0: 众所周知，在名家辈出的唐代诗人中，王之涣是一位久负盛名的盛唐诗人。在百花争艳的唐代诗苑中，《登鹳雀楼》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然而，围绕这首千古绝句的作者究竟是否为王之涣，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那么，这首诗究竟是不是王之涣所作呢？齐亭画壁的故事又是否能为王之涣证明？
1: 齐亭画壁这个故事啊，来自于唐人薛用若的一本书，叫《集异记》。这个《集异记》啊，他说什么呢？在盛唐的开元年间，王之涣、高适、王昌龄这三个著名诗人在诗坛上齐名，不分高下。这三个诗人呢，在政治上都不得志，都没有功名，都没有做官，都没钱。但是这三个人喜欢经常在一块玩。有一天，天上下着小雪，他们三个人呢，就到了一个齐亭，到了齐亭就赊了一壶酒，没钱嘛，赊了一壶酒，就在那里小酌。而突然就来了十个梨园领官，这领官呢，就是梨园的歌妓和乐工，说来了十来个人，来干嘛呢？在这个酒楼里面演出。所以这三个诗人看见这些人来的之后呢，就把自己坐的地方就让给他们，哈哈，让给他们，然后自己到这个比较偏僻的，到墙边上靠墙的比较偏僻的地方，找个地方坐下来，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烤火一边观看演出嘛。这个时候啊，这个王昌龄呢，他就有一个提议，他说我们这三个人呢在诗坛上啊齐名，但是我们三人之间呢从来就没有分一个高下。他说今天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看看这几个漂亮的歌女，看他们唱诗唱谁的诗唱得多。因为当时啊，歌女们唱的这些流行歌曲当中啊，很大一部分就是根据当时诗人的绝句谱的曲。所以呢，王昌龄就有这个提议，就是我们看看看这些歌女们，看他们唱诗唱谁的诗唱得多，谁的诗被谱曲被唱得多，谁就第一。啊，这高适啊、王之涣呢、都赞成，说好啊，那我们就看吧。这刚刚一说完，音乐就开始响起了。这个时候就上来了四个非常漂亮的歌女。第一个歌女就唱了什么呢？就唱了这个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听到歌女唱了这首诗呢，就在这个墙上就画一笔，就说一绝句。过一会又一个漂亮的歌女又登台，唱谁呢？唱高适的《哭善妇》。良久少妇唱完之后，在高适也在墙上画一笔，说一绝句。好，第三个歌女又上台了。第三个歌女唱什么呢？又唱王昌龄的诗，唱王昌龄的这个《长信秋词》。这一唱完，这王昌龄又在墙壁上又画一笔，这不是画了两笔了吗？而且还说一句二绝句。好，王昌龄的诗也唱了，高适的诗也唱了，而且王昌龄的诗还被他唱了两首，而王之涣呢一首都没有唱。这王之涣就有些不自在了，于是这王之涣呢就跟他们两人说，跟这个高适啊和这个王昌龄说，说刚才那三个歌女啊，那唱的都是下里巴人，他们没有水平唱阳春白雪。我跟你们打个赌，等一会那个最漂亮的歌女，如果她上来，她要不唱我的诗的话，我从此以后我不再跟你们争高低。如果她要是唱的是我的诗的话， 那你们两个就要跪在我跟前拜我为师宗。那两个师呢就笑起来说，好好好，我们听你的，我们听你的，且看他唱谁的诗吧。而话音刚落，那个最漂亮的歌女华丽登场，一开口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王之涣的凉州词吗？这王之涣呢就跟他们两个说，你们这两个填色奴啊，这填色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老土，说你们这两个老土，你们看看我有没有吹牛啊。于是这三个诗人就很开心的就在那里大笑。这就是著名的齐亭画壁的故事。这个故事啊，这传播了1000多年。这是第二个故事。王之涣留下来的诗啊并不多，活了55岁只留下了6首诗。我刚才讲了，这个人的性格是很豪放的，多数的时候都是随写随扔，根本就没有诚心保留。也许《登鹳雀楼》这首诗也是这样子，随写随扔，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署上。后来就被一个叫朱斌的人就抄下来了，然后就被一个叫瑞挺章的人就收进到国秀集了嘛。当然我这样讲啊是一种推测啊，还不能说是结论。所以啊，就是在朱斌的著作权由于证据短缺而不能确认的情况下面，人们还是把这首诗把他的著作权归在了王之涣的名下。中华名楼这个系列节目一共讲了8个楼，这8个楼最初都不是因为文学而建的，但是后来都因为文学而名满天下。每个楼在历史上都遭到过损毁，但是后来都是因为文学的原因而得到重建。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华名楼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它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它是不朽的。因此我们既要很好的保护这些中华名楼，我们同时也要更好的珍惜这些中华名楼的文学价值。这种具有文学价值的中华名楼，就是文学地理学所讲的文学景观。文学景观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正是这些文学景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华名楼系列节目就讲完了，谢谢大家收看。
0: 立春春天到，天地皆俱生。中医如何看待立春吃春饼？春天为什么要养肝？春舞究竟应该怎么舞？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立春。

0: 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2016年11月30日，中国的24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4节气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时间轴，早在汉代的太初历就已经把24节气正式纳入历法。

0: 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古人根据天地运行规律来确定四季循环的起点与终点，并划分出二十四节气。从天文学角度看，太阳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从零度起，每改变十五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运行360度，共经历24个节气。千百年来，二十四节气不仅为农事生产提供科学依据，而且还与人们的生活、健康、疾病密切相关。中医主张天人相应，认为人的养生应该与四季的变化相协调，因此人体随着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变化，疾病的发生也与二十四节气紧密相连。那么每一个节气都有什么特点？如何才能遵循节气的变化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呢？从今天开始，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立春。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如果你违背了自然规律，那可能疾病就要产生。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科技不起。四时就是四季，四季的阴阳的变化，我们人要适应它，不能违背这个规律，违背了就会产生疾病。而适应这个自然规律，那可能连科技都不起。什么是科技啊？就是连小病都不得，那人健康不就有了保证了吗？那我们中医讲的天人相应，著名的中医的三阴理论，阴人、阴时、阴地用药，那就是考虑这个方面。所以健康一定有因果，因果就是什么？咱们提前做预防，也就是适应自然的规律，这样就减少疾病的发生。我们中医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立春到了，开启了我们什么？春养肝。立春，春天到，天地节气生。那春天是万物复苏，气温回升，大地开始了一年的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约定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立春正月节，立见时也，五行之气，往者过，来者去，于此而春木之气始至，故谓之立也。这段话大家看，立春正月节，其实从这一点咱们说是一个正月的一个节日似的。立春有可能是春节前，有可能是春节后。那很多现代人都知道今天是几点几分是立春，大家以为说只有这一时候是立春，其实我们每个节气几乎是2周的时间，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这个时间开始了立春的节气，是今后有将近10几天的时间都叫立春。春木之气始至，这句话与我们中医的养生是一致的。春天属木，对应人体的肝，而自然界之气始至，开始了生发之气，大地回春，万物复苏，阳气始生的季节就要到来了。吃了立春饭，一天暖一天。什么意思啊？就是立春是阳气始生，阴气下降，白天变长，晚上变短的一个节气。到了立春干什么呀？吃春饼，还有什么炸春卷，这些在北方都比较普遍。春饼里边要搁什么豆芽，搁什么豆芽？黄豆芽和绿豆芽都有。

0: 习惯了。那绿豆芽这时候人说了，那绿豆不是夏天吃的吗？你让我们冬天还没有过去的立春吃它干什么？有一个道理，冬天进补的季节你吃的太好了，用点清爽的清热解毒，还有利湿清热养阴，这些食物尤其是生发阳气的这些豆芽其实非常有好处。还有一个民俗老百姓知道的可能不多了，就是春盘。什么是春盘呢？就是古人在立春这一天用葱姜蒜交界五种蔬菜做成的食物，人们进行食用。当然地区的差异，民俗的习惯不一样，春盘的内容可能有相对的差异，只是在立春的这一天有吃春盘的这种民俗习惯。冬天是进补的季节，很多人吃了很多比较难消化的食物，而冬天人们又活动量又减少，那自然身体中产生一些我们中现在人说的叫内热，古人说叫浊气。但这种浊气需要发散出去，需要排泄出去。我们中医讲给这些东西排泄出去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所以说用什么蔬菜什么样的性味的东西来发散这些浊气呢？就是辛味的东西。因为中医认为五味酸苦甘辛咸，其中辛味是有发散作用，所以古人用这个发散了体内的浊气，也起到了一个叫治胃病预防疾病的这个道理。
1: 立春到，预示着春天来了，天地俱生，万物以荣。但是在我国的北方地区气温依然很低，并没有真正进入春天。那么在这样一个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里，会有哪些疾病流行？中医又是如何治疗这些疾病的呢？
0: 冬天到夏天由阴转阳，由寒冷变成温暖的一个过渡期，就是我们的春天。到了立春，对于预防疾病要考虑一个什么字呢？风字。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外来的，叫外感六淫邪气，风寒暑湿燥火，风为百病之长。什么意思啊？这个风在外感六淫邪气里边第一位，它对人体的发病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五个，说明什么？它导致的疾病是比较多的。那从这点来说，春天要防什么病呢？别忘了立春，特别是对于我国北方地区，其实冬天的寒冷并没有过去，所以冬春季节更多的要防呼吸道疾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了立春，早晚温差更大，而季节的变化，我们的人体的适应能力有些人就不够了，比如说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者，很容易在这个季节造成一些疾病的侵袭。比如说那天我在门诊中看到一个小孩，8岁男孩，上我这看什么病呢？感冒发烧，高烧了3天了，39度多。这个小孩一冬都没感冒，到了春天倒感冒了。季节变化，这小孩其实抵抗力并不好，但是呢，也就是家长觉得冬天防感冒是应该的，到了春天一放松警惕，冬天他吃的又过好，内热浊气产生，先有内热后有外感，这是小孩感冒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小孩发烧了3天来看病，还伴随着咳嗽。我们中医怎么看病啊？望闻

问切，四诊，望什么呀？人体的外在表现，包括舌苔。闻诊什么？闻声音和气味。小孩到我那儿，坐在我这诊桌前，哐哐的就开始咳嗽。我一听这咳嗽声，不对，有似肺炎的可能。因为看的小孩多了，肺炎的咳嗽、感冒的咳嗽、支气管炎的咳嗽其实是不一样。而这个发生空空的声音，感觉是这咳嗽声从肺里而出。于是我让他做了一个检查，照了一张胸片，一看支原体肺炎出来了。那我们中医在古时候没有我们这是胸片，那怎么看病呢？其实更多就是望闻问切。那问诊对于小孩来说，他回答不准确，而闻诊和望诊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切脉，小孩乱动，大的孩子还好，小孩怎么切脉啊？刚出生没法切脉，所以这个小孩通过闻诊来判断他疾病的到了什么程度。因为高烧三天不退，咳嗽逐渐加重，咳嗽有一些空空的声，几个方面一综合考虑是肺炎了，还果不其然就是肺炎了。那天又来了一小孩，我总结说一盒冷饮惹的祸。为什么呀？因为这小孩平常有哮喘，七岁，也是男孩，有哮喘病史，平常很注意，尤其是冬天寒冷的季节，保暖也做得很好，所以没有犯。冬天过了也放松了警惕了。这小孩爱吃冷饮，一冬都没吃一盒冰淇淋了。立春来了，他觉得到了可以吃的时候了，趁着家长不在吃了一盒冰淇淋。那冰淇淋为什么能引起咱们的哮喘的复发呢？我们中医有一个理论叫形寒饮冷则伤肺。形寒，身体受寒，穿的很少就容易感冒。饮冷，吃凉的喝凉的就可以伤肺。而肺呢，我们中医认为它的特性是宣发的，肺主一身之气，而这种宣发遇见寒冷的就给它闭塞住了，那造成了这次的哮喘的复发。小孩为什么这爱吃寒凉的东西呢？这里头其实要讲一个中医对儿科小孩的认识。我们中医讲任何事物都可以用阴阳来解释，那小孩是什么？叫纯阳之体。什么叫纯阳啊？有孩子的家长可以观察自己孩子纯阳之体的特点，就是三五岁的小孩甚至七八岁的小孩，一放学一回家，到了家中，甭管你们家是木地板还是水泥地板，他都爱脱袜子，小脚丫在水泥地上来回走，你摸着这小脚还出了点汗，而且还冰凉冰凉，问他冷不冷？不冷。为什么呀？纯阳之体啊。小孩他就是热性体质，多热症，多实症，少虚症，少寒症，这是他特点。所以小孩呢，从生理特点他就爱吃凉的，但是有家长管着呢，往往他寒凉东西还能得到控制，家长稍不留神他就吃凉的了。所以这个小孩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吃了冰激凌，所以把肺气闭塞了，勾起了一次哮喘的复发。当然跟天气有关系啊，立春天气还很冷啊，他放学回来吃了，外边受寒，里边又吃了冰激凌，两个结合起来内外结寒，得这小孩哮喘复发了。所以来看中医，从这点我们说什么道理呢？立春节气阳气始生，别忘了是一个始生，没有真正达到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气温升的我们可以吃冷饮可以穿春装的季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

0: 春天，防寒保暖仍在继续，呼吸道疾病一定要还要预防。
1: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养生亦是如此。如果春天的保健养生工作做得好，就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在立春时节，我们在防风邪的同时，还要注意防肝火。那么为什么一到春天人的肝火就会旺呢？
0: 春天对应人体的肝，自然界的生发之气，要防风邪很重要。还有一点大家要知道，到了春天肝火旺的人多了。为什么呀？因为肝主生发呀。我们说导致疾病的原因，第一类是外感内温邪气，第二类呢，内伤七情，怒伤肝。所以到了这个季节，肝气的生发不要被束缚，不要碰点沟沟坎坎，或出现情绪方面的波动比较大，他想做的事情让他没有达到目的，他就会出现肝火。那天我在诊室里正在看病，结果听见楼道里有踢门声，不是踢我诊室，远处。我说这又没有施工，他为什么有踢门声呢？看完手上那个病人，我出去一看，哦，是一个老病人，小伙子正在踢卫生间的门呢。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嗨，烦。我说你烦什么呀？他说我来了一个小时了，因为我的号40多号，我知道一个小时也到不了我，但是我控制不住，我好像没地儿发泄。踢门作为发泄肝火的一种手段，当然这是不对的了。但我解释这种现象，春天你在自然界是生发，人体的肝火是往哪儿走？往上走，所以一样它也是生发，所以春天发肝火的人就多。在咱们城市里开车做事儿、学习工作，可能碰见这样那样的事情，在其他季节可能相对少一点发火。这个季节，第一，冬天闭藏养生了一冬了，积攒的能量找机会开始发泄了，碰见不顺心的事儿就是一个导火索。再加上我们本身肝主怒，几点出来，在春天我们就肝火的病人越来越多。从这点来说，那我们春天到来之际的立春也应该防这种肝火发生。立春到来了，刚才咱们说的肝火，其实要了解了解中医对肝的认识。肝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叫肝主疏泄。什么叫疏泄啊？疏通畅达的意思。中医认为人体的气息的调畅跟肝有关系。疏泄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胆汁的疏泄，也就是说很多病毒性肝炎都出现黄疸，我们认为胆汁疏泄有问题了，湿热产生了。第二个，脾胃的消化的疏泄，脾气主升，胃气主降，但是它受肝的影响，肝的情绪的影响，可以引起脾胃的消化功能的出现异常。所以我们临床上能见到肝脾不和、肝胃不和。第三个，情志的疏泄。所以刚才发肝火的这小伙子，就是因为肝主疏泄的功能出现了异常，就出现了肝火的过旺。那第二个功能，肝主藏血，肝有储藏血液和调节血量的作用。所以当我们的眼睛出现了问题，我们从肝来考虑，是因为什么？肝开窍于目，开窍相连的意思，眼睛可以反映肝脏的功能的好坏，而眼疾我们从治肝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三个是肝主筋。什么叫肝主筋啊？就是肌腱、韧带、筋膜。我们老百姓说抽筋了，现在很多人说

0: 可能是缺钙。其实我们中医认为不反对这种观点，但是还有肝主筋这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也就是肝血不足了，肝血不足不能濡养筋脉，可以出现抽筋儿。所以这个在春天我们都要考虑，了解了肝的功能是更好的，使肝的疏泄功能、肝的生发之气得到充分的尊重，这样呢肝病就会少啊，肝火就会发的就是几率就会降低了，人的心情就舒畅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春天立春这个节气要了解的肝的一些功能。立春以后自然界的生发之气要得到很好的尊重，这人体中的肝气的生发也要尊重它。所以在这时候我经常说，家长对孩子在春天这个季节立春到来之际尽量少批评孩子，因为肝有一个最大特点，特别不愿被束缚，一束缚了容易什么肝郁气滞啊。所以尤其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说孩子。那天我就看了一个小孩厌食，为什么厌食啊？是家长呢嫌他学习不好，考试老是及格以上没多几分，老批评他，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批评他，方式不对，吃饭的时候要愉快就餐。从这点来说一样，我们自然界生发之气和肝气的生发都应该得到尊重，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所以我们说这个季节养生重视一个生字。黄帝内经怎么说的这个春天呢？形容是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以使志生。什么意思啊？就是春天这个三个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天地俱生，还是讲了一个生字，万物以荣。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万物自然界到了生发的季节，到了萌芽的时候，夜卧早起。什么意思？还是希望你早早的起来，一年之计在于春，该干活了。广步于庭，披发缓行，别忘了古代其实基本都留长发，那留长发的人披发缓行，现在就有一个咱们老百姓有一个误区，早晨锻炼很多人走得特别快，其实人家黄帝内经都说的，到了立春这个节气，到了春天这三月，锻炼不用那么着急，干什么事情慢慢来，锻炼呢是一个好心情。所以早晨起来以后披发缓行，慢慢走，实际就理解按现在的话就是散步，以使志生。志是什么？情志，就是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这样情志这方面养生做到了，肝火就少了，肝主怒，这个怒火就会减少很多，人的精神状态就变好了，这是精神养生的范畴。也就是说这段话说了运动养生跟精神养生的一种结合。
1: 春天是生发的季节，它的特点是不喜欢被束缚，而我们人体也应该顺应大自然的这一变化特点。既然立春时节人体养生的重点应该是注重一个生字，那么为什么还会有春捂秋冻的说法呢？春天为什么要捂呢？
0: 其实这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冬春季节寒冷还没有过去，你适当的捂其实是防止它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刚才讲到了，那立春其实天气还很寒冷，我们这时候防寒保暖还在继续。第二个捂的含义，是因为春天的生发之气太过，适当的控制情绪，控制我们这个生发的自然界之气跟人体的肝气，是有利于我们的春天的养生， 肝的功能的发挥，防止生发太过造成肝火的产生。所以这两方面做好了，那我们一可以预防呼吸道疾病和肝气生发太过的肝火。那这里边说到捂，怎么捂啊？那有几个方面要注意的。第一个，立春的到来，不要剪衣服太快，不要犯懒。怎么叫不要犯懒呢？温差比较大的早晚，你要频繁的换衣服。那你要是大风又降温了，赶紧加衣服。天气比较暖和的中午，适当的剪衣服。第二个，对于老人、儿童，还有头发比较少的，咱这帽子适当多戴几天。人体的很多思考靠大脑，而我们的经络穴位在头顶非常丰富，所以我们保护了大脑，也就保护了身体很重要的部位。第三个，对于有特殊疾病的人，这五就更重要了。比如有颈椎病的人，有腰椎病的呢，腰部的保暖和颈部的保暖非常重要。所以你这时候就不能穿那个露腰装了。很多女孩穿的衣服比较短，那腰部一弯腰就会露出皮肤，这样很不好。尤其是冬寒还没有过去的立春，千万不要这样做。还有第四点，春捂捂哪儿啊？春捂秋冻，捂下肢。为什么呢？因为下肢我们更多的是关节部位脂肪含量比较少。第二，从阴阳的方位来讲，上属阳，下属阴。从季节来说，咱们冬天寒冷没过去的立春还是寒气逼人，所以说也需要保暖。第三个，我们黄帝内经说了，寒从足底生，三点结合起来，那我们下肢的保暖是不是很重要啊？那我要再说女士加第四个阴了，男人属阳，女人属阴，那就四个方面你都要捂。当然我们现在都市里的时尚女孩往往一到了立春，过早的脱去了冬装，换上春装。春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下肢往往穿的越薄，特别薄，甚至很多女孩一冬都不穿秋裤，仗着她阳气比较充足的年龄，但是未来时并不好。所以说我们知道要捂下肢。那说到捂，这是立春养成的最主要内容之一。那还有一点，要防过午。什么叫适度为好？中医讲养生掌握度，一个字，这度的把握其实很关键。春午，那你说穿的越多越好吗？错了，不是越多越好，适度。冬装不要过早的卸掉，还一个穿的不要过紧，因为中医讲的血循环，你过捂，捂得很紧，穿的那瘦腿裤太瘦了以后特别不好，让下肢的血循环受到了影响。所以春捂防止过捂。最后一点还要说，下肢的运动要适度，还有适当的可以用双手按摩下肢，自己晚上睡觉前按摩按摩下肢，运动前适当活动活动肢体，运动后按摩一下自己的下肢、小腿肚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春捂预防疾病的方法。那说到这儿了，咱们立春的养生的第二点叫生脾阳。为什么要生脾阳呢？中医讲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而脾气主生，胃气主呛。春天自然界生发之气，肝气也仍生发，到了我们脾阳要有一个生发之气，而这时候还有一个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什么相生相克啊？ 肝克脾土，肝火过旺的时候一定要克脾，所以肝病的病人都有脾功能的异常，比如腹胀啊、厌食啊、腹泻啊、下肢酸疼啊、浑身没力啊。因为什么？中医认为脾为后天之本，人体的主要的营养的来源靠脾的消化吸收，脾功能下降了，那人的后天之本受到影响了，那你想想，这人肯定出现疲劳，因为脾主肌肉四肢。那怎么能做到生脾阳呢？这时候饮食要少吃酸的，多吃甜的，适当，千万记住，适当适度都是讲的，适当的少吃酸的，多吃甜的。因为肝克脾土，因为酸是入肝的，肝也就是甘甜的甘是入脾的，而酸入肝，本来春天这肝气生发，肝火就容易大，你再把它这肝火再点起来，那你想想，肝如果火大了，欺负谁？欺负脾啊，这是五行相克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应该说把脾的功能保护好了，防止肝欺负它，而脾的功能保护好了，又是人体的营养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黄帝内经·素问·脏器法实论》怎么说呢？肝主春，肝苦急，及时肝以缓之，肝欲散，及时心以散之，用心补之，酸泻之。这实际就是这个道理，肝容易发火，我们用食甘味的，就是甜的，缓和它这个发火这个情绪。这个我们的肝气也不能集中往上走啊，要预散，要使肝气得到了很好的疏解，也就是疏肝，这样理气才使得肝火不至于过旺，而且不至于造成疾病的产生或加重疾病。这就是《黄帝内经》的在这个立春的节气告诉大家一种道理。那在我们饮食当中呢，含酸味的食物，就是偏酸的食物，比如说牛肉、羊肉，还有一些蛋白质含量的蛋黄啊，还有什么乳酪啊，这些都是偏酸的食物，尽量的少吃一些。那多吃一些甘味的食物，什么是甘味的？大枣，还有山药，还有一些蔬菜，菠菜啊、韭菜啊，春天的韭菜还是不错的，它有助阳气生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那这里边我一定要讲一个药食同源的，我们的既是中药又是老百姓每家每户每个人都吃过的一种中药，或者是叫食物，大枣。说起大枣，每个人都吃过。大枣有非常好的作用，在我们国家的药典中是这样写到的：大枣性味归经，是甘温归脾胃心经，功能与主治是什么呢？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用于脾虚食少、乏力便溏、妇人脏燥。脏燥其实就是疫病，就是跟精神刺激、精神的受打击有关系，造成了一种一时性的精神的错乱，这古人叫脏燥。而我们说这个枣更多是什么？健脾补血还有安神作用，所以脏燥的人用枣呢，实际起到了一个安神，让安静下来，不要情绪的波动太大。但是立春为什么吃枣呢？刚才咱们讲了，肝是可以克脾土的，肝火是立春高发的季节，生发是自然界之气，那你如果吃枣就可以抑制这个肝火过旺，又可以防止肝欺负到脾，所以我们这个枣在这个里边就起到了很好作用。那民间也传说了，日服三颗枣，百岁不显老，说明枣的作用。在这里边

0: 要说一点小小的误区。很多人觉得澡是补血的，没有错，但补血的方法和途径可是有人有误区，觉得吃澡直接补血。实际上澡更多是健脾，脾是为人体的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营养的主要来源是靠脾胃的功能的健全，通过食物的消化吸收供给人体的营养。所以澡是通过健脾吸收了营养物质比较充分，达到了补血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老百姓要认识的它的好处的道理。那我们今天推荐的一个实招的方子是什么呢？叫奇经大枣汤。什么是奇经大枣汤呢？奇黄芪，经黄精，还有一个大枣。黄芪是补气的一个非常好的提高免疫力功能的补阳的一种中药。而黄精呢，其实很多人对它的认知比较少。黄精其实更多的它可以健脾补肾还有润肺的作用。你瞧五脏它补了三脏，还一大枣。那这几味你要煮了汤，你想想对人体多么好啊。对于大便干燥热症明显的人适当少吃。立春的养生咱们就讲到这里。立春春天到，天地皆俱生，一年之计在立春，天地俱生为发陈，此时要防呼吸病，早晚温差要当心，养生防病重在午，药食同源早最红。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

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8度，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7度，黄土梁子阴，最高气温27度，毛兰沟阴，最高气温27度，平北阴，最高气温27度，柳溪阴，最高气温27度，王土房阴，最高气温27度，七家带阴，最高气温27度，辽河源阴，最高气温23度，榆树林子阴，最高气温28度，大庆水库阴，最高气温28度，卧龙镇阴，最高气温28度，抬头山阴，最高气温28度，杨树岭阴，最高气温28度，清河镇阴，最高气温28度，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29度，小四沟阴，最高气温29度，道虎沟阴，最高气温29度，七沟阴，最高气温29度，党坝阴，最高气温29度，伯乐树阴，最高气温29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8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0: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0: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妈妈，是红灯，
8: 没人看见，快走。
7: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8: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7: 妈妈，还没投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7: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3: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11: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7: 叔叔也开过来了。
1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7: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

0: 个车位。
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前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电影啊，名著改编动画电影能否加热暑期档呢？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系列首部作品《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下简称洛阳哈。啊，征洛阳，从今日起哈，正式公映。影片的故事情节以《三国演义》为基础，人物塑造则参照的是《三国志》。虽说这是上海追光动画出品的《三国第一部》，但并非是中国动画电影的三国首秀。此前，光线出品易中天编剧《三国》的《星空第一部》亮相去年的国庆档，《西游记》已多次被改编成动画电影，而根据公开备案信息，《水浒传》《红楼梦》也都相继完成了相关的动画电影立项。四大名著以动画大片的形式集体登场，从眼下的暑期档到长远的中国电影市场，这会是好的开始吗？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杨俊磊给出积极答案，他说，越来越便利的 AI 影像技术将动画改编的技术门槛降下来，名著改编动画的确将会是一大趋势。由于此前饺子导演的哪吒系列得到了大众的喜爱，动画直抵人心啊，加之四大名著本身就是天然的利好，是用之不竭的故事素材，凡是用心汲取者，总会有来自观众端的共鸣与收获，无论是黑或者是白。关于三国、桃园三结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以及曹操、刘备、诸葛亮这些相对定型的形象，人们耳熟能详。但此次征洛阳亮出从最初的最初讲故事的决心，把镜头拉回了三国尚未成为三国的时刻，东汉末年，官宦外戚、人士人集团等等哈，彼此就是各方势力哈，都要争个高下。故事线从黄巾军之乱、汉少帝即位，延伸到了董卓入京讨伐诸侯讨董，有点绕口哈、并在虎牢关之战暂告段落。无论是否读过三国，征洛阳都提供了一个能进历史的入口。

从创作策略上看，这样的叙事方式符合追光动画的前进路径，这是一种产业名牌策略，即不对传统文化和名著故事做魔改，而是走励志型主流化的改编路线。在此路径之中，电影的落脚点常常是燃热血青春，让花开满了山坡。具体到《争洛阳》，影片保留东汉末年的政治失序啊，董卓入京后的暴虐，但并没有让故事完全陷入阴冷的权谋当中。青年曹操作为影片的主视角哈，是后人印象里那个成熟枭雄的青年体，更像是仍在观察、学习并被卷入时代洪流的参与者。透过春日厨艺社戏的这各种面具吧，他看到了乱世当中无辜的孩童殒命，从宫乱当夜的失序，他看到火光面漫天，尸横遍野，那样的曹操有判断，有勇气，在权力的漩涡当中也有尚未被泯灭的青年气。热血化的影片末尾的冲断真的是很明显，乱世阴影并未消散，但极密集的兵阵和人物骑马佩剑的姿态，让复杂的局势转化为直接的情绪爆发，形成了一种热血感染力。早在正式公映前，《争洛阳》就凭借超高的点映收获了千万元的票房，不少前去尝新的观众给出了故事脉络清晰、画面用心的评价。

不随时间老去的故事园仍待解锁守正创新的真密码。从去年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到新上映的争洛阳，一年之内两部三国动画电影上映，同题创作也都关注曹操、袁绍等关键人物，但叙事方式和切入的视角不尽相同。杨俊磊认为哈，这是名著本身能穿越时空的本质所赋予的。四大名著是天然利好的故事资源，更多古典名著都没有随时间老去，反而不断的逆生长，进入游戏、电影、动漫等文娱产品，成为超级故事 IP。 2024年8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爱奇艺宣布将联合策划推出新版的长篇巨制四大名著系列动画片。经典游戏《王者荣耀》虽非纯粹的三国题材游戏，但其中包含大量的三国角色，也是近些年陪伴年轻人休闲生活的稳定存在。而在争洛阳的片尾彩蛋当中，预告了年底即将上映的《水浒·风雪山神庙》。而在所有的古典名著当中，庞大的西游宇宙几乎在改编赛道一骑绝尘呢，在共创中完成了经典化的进程的《西游记》，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化身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一部分。是这个影视工业开启之后哈，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在新媒介的加持之下不断的被重构。1941年，万氏兄弟自西游记取材创作了铁扇公主，中国第一部动画电影长片诞生在上海。20年后呢，尚美影再出手，大闹天宫啊，只取一瓢饮，将色彩浓重的画面和深入人心的角色献给一代代的观众，以及电影《大话西游》颠覆传统的爱情寓言，大圣归来，热血燃尽的英雄史，再到游戏《黑神话：悟空》，以游戏方式塑造取经后的神话形象，让文本进入更年轻、更具交互性的传播语境。《西游记》长达数百年的流行史，堪称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典范之作。

相比《西游记》不断被爆改，其他几部古典名著的动画电影改编刚刚起步，因难度与挑战不同，古典改编的守正创新其实仍待解锁真密码。杨俊磊提到，当下名著的动画电影改编面临的普遍难题是如何超越同质化的时代性想象。比如这一次的《征洛阳》，青年曹操与袁绍开场交流，立刻让观众感受到了和《长安三万里》当中的李白和高适见面比较相似，显露不同人物形象的真正面目是名著动画改编的核心难点。这既需要精到理解点注，也需要掌握先进技术造像，更需要创新性的艺术

能力。在这个将家家户户知晓的国民故事做成动画电影的过程当中，观众既期待熟悉的三国，也期待真正有新意的讲述，既希望看到不被脸谱化的人物，也希望故事有激情有热血，希望旧文本对接当下的情感。对国产动画电影而言，四大名著不是捷径，而是一片需要精耕细作的土壤。如何让旧故事抵达新观众，答案仍会在一步步的作品当中继续展开，非常值得期待。暑期档的电影你们看哪一部了？

据说呀，身边的人总是摸耳朵的一部电影《功夫女足》，你们有没有看？即使没看，有没有被刷到过？有没有人跟你推荐？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是刚刚说的那个电影哦，动画电影，和三国有关的，名字叫做《征洛阳》。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

0: 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2: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链除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由勇哥演唱的《明月夜》，放手别哭演唱的《一半疯了一半》。

算了，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勇哥演唱的《明月夜》。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叫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8: 哎，老婆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
10: 老婆，面来喽。
8: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甜的。
8: 帮我拍背。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

0: 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2: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生活超给力，
9: 快乐来接力。
8: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9: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8: 让烦恼一键清零，
9: 让好运天天爆棚。
8: 生活超给力，
9: 幸福新定义。
10: 感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了一个周末两天的这个强降雨模式，哎，在家也是浇的我连门都没敢出。而且昨天呢，我们看这个天上的这个云已经出现了那种海边才有的那种絮状云，也是少有的在内陆地区啊你们见到这种云了。但是随着这个接连两天的这个大雨的过去，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17到30度啊，最近还是很热。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上，这个之前就是近期的一个预测啊，就是接下来的几天应该会少有的出现几天小的晴天啊。但是现在我们看还是有这个暴雨预警的，所以说最近大家也是不要掉以轻心啊。像我们的隔壁县，我们隔壁宽城县已经是因为这个强对流天气导致的这个暴雨，然后发生了一些这种洪涝灾害了已经。然后看就是最近从网上刷到，也现场也是可以说是挺惨烈的。然后所以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虽然平泉这边咱们这个地形相对比较平坦，然后没有那么多沟沟叉叉，然后但是在这种天气呢，我们一

一定也是要保持远离一些低洼地形，同时呢也要远离这种就是说这个有高落差的这种水，就是看起来会有走水的这种水道地区啊，都要小心。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最近呢，因为这个两个台风加上导致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啊，导致像咱们河北内陆地区也是可以说多年罕见的出现那种暴雨和这个洪涝灾害的情况。然后就是像咱们临县嘛，算是咱们临县的这个宽城县也是受灾情况也是相当的严峻。
1: 是，我看他说这个宽城满族自治县宽城镇、孟子岭乡、波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九个村子，这个道路面积就是被水毁，交通中断，还有1800多名这个村民的出行受阻。其实这个东西这也是降雨，说是从12号的晚上11点左右持续了很长时间，这种大暴雨也挺吓人的。
0: 是的，而且就是像我们也是通过这种自媒体平台啊，就是了解到了一些就是可能不属实的，但是我觉得很有一些
1: 警惕价值，
0: 或者是就是很适合跟大家作为一个预警以及科普的一些内容啊。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昨天有传闻说，就是像那边比如说这个水大雨刚停，但是就是这个洪水应该是它不会停的。然后有一位这个居民据说是因为就是外出去看水，然后站在那个河堤岸上，导致就是说他那个堤岸垮塌了之后被那个电线杆砸到了，然后就是目前也是不知道后续了，但是

0: 也是非常危险。然后还有就是居民据说是因为就是看到这个洪水即将到来，然后选择下楼去去准备挪自己的车，挪自己的一个车辆，一个汽车，然后也是导致人在车里就是没来得及启动就转移位置的时候，这个水已经到了，然后导致人和车一起被洪水卷走了。这个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这个怎么说，非常不可取的
1: 行为
0: 就是面对这种咱们可以预见的这种甚至说有明确预警的这种自然灾害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大家以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为第一准则啊，一定不要说因为一些咱们个人的财物啊，或者说一些财产啊，一些物品去以身犯险啊，导致自己就是本身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转移或者是这种疏散的这个好的时机以及窗口期，然后我们白白错过了，导致自己这个遭遇到一些危险。
1: 对呀、啊、你想就是这个钱咱们就哪怕受到一些损失，它只是经济上的损失，咱们能再赚，但是你如果人的这个健康或者是这个生命安全，
0: 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了，我觉得是绝对是
1: 啊，这个东西太危险了，
0: 就谁也无法接受的一个巨大的损失。
1: 对对，
0: 尤其像咱们其实车辆啊以及房屋，你像如果说我们那个房屋被淹得非常严重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政府也会予以一定的这个支援补偿或者各种补贴，会帮助你这个重建家园。如果说是车辆的话，像咱们一般车辆配备的这种各种方面的保险，其实就是像这种洪涝灾害泡过之后的水泡车是完全可以走一个全损的。
1: 哎，对了，
0: 像很多像我看网上也有刷到比较乐观的这个居民朋友说，这个比如说车被泡了，正好就是报个全损，欠点钱还能换个新车，把这该换了。
1: 反正咱就说
0: 比较乐观的，
1: 对，哪怕说咱们有这么乐观的这个心态，但是你话说回来，最起码咱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嘛，
0: 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定不要说因为一些这个财产毕竟是身外之物嘛，不要因为这就是一些财产之类方面的东西，然后导致自己去以身犯险。
1: 对，这个安全受到威胁的话，这个东西还是咱们就说嘛，这个水火无情，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这个人类啊是没有这种抗争力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把安全摆在首位。
0: 是的，如果大家对这个最近的这个像是这种
1: 洪涝
0: 灾情有什么其他的希望，就是或者说想要了解的方向，或者说对我们这个
1: 有什么建议，
0: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相声互动平台与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欢迎大家。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生活超可力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也是在节目的结束这个时间段，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最近这个洪涝天气还依然没有结束，我们这个台风的影响还在，不能说在扩大，但是依然在持续啊。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洪涝的，随时做好这个防洪涝的这种像撤离或者说这种求生准备。
1: 对，
0: 然后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1: 是的，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再见。

0: 喂嘛，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你们怎么来了？
1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4: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
15: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4: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5: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5: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8: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9: 张志明今年7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6: 别忘记问我爹哈。
1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3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地保存着。
1: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9: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

0: 城里打工。
1: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曾在理想现实碰撞之后学会忧愁，我曾和相爱的人分分合合没到最后，后来我懂得了度过这10年之后终是深究，我哭了好久好久，还是要面对生

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

0: 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

0: 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5: 本台消息，
4: 近日卧龙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走进沙坨子中心小学，开展防汛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夏季汛期特点，细致讲解暴雨天气防范、汛期避险要点、应急疏散流程等防汛安全知识，用贴近生活的案例让孩子们牢记避险常识，增强汛期自我保护能力。随后，同学们观看了中小学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影片以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重点普及防溺水6不准、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等知识，引导学生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从思想上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同时，承德猎鹰救援队队员现场开展海姆立克急救法教学，通过示范讲解、动作拆解、互动模拟等方式，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掌握异物卡喉时的正确施救手法，让大家直观学习关键急救技能，提升应对突发意外的处置能力。沙坨子中心小学学生陈思婷：
6: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汛期雨水多，我们不能去河边、池塘玩水。假期出门遵守交通规则，在家不乱碰水火电器，遇到危险及时告诉家长、老师。我们要提高安全意识，做好自我保护，平安度过暑假。
4: 卧龙镇副镇长张晨光：
7: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抓实暑期及汛期学生安全工作，压实学校、村社、家长三方责任，全覆盖排查河道、校舍、边坡等风险点位，增设警示标识，常态化推送防溺水、防汛、交通居家安全提醒，压实家长监护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与险情上报机制，健全镇村校联动处置机制，全力守护学生假期安全。
4: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在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严格按照献血流程

0: 次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健康状况征询、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前期检查项目。采血车内医护人员操作规范，精准把控采血流程和采血剂量，全方位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和采血安全。市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健康科陈新萌：
1: 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奉献社会的公益举善，更是我们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是一份光荣与职责。
0: 据统计，本次集中献血活动共有176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50600毫升，为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筑牢医疗用血安全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市医疗预防控制局局长、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商振伟：
2: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发挥党政机关干部、职工等重点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响应无偿献血号召，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捐赠动员活动，广泛传播无偿献血公益理念，引导更多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公益，传递爱心，让无偿献血成为文明城市的温暖底色，以点滴善意汇聚守护生命、温暖全城的磅礴力量。希望广大群众奉献一份爱心，踊跃参加无偿献血，为挽救患者生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组织党员干部举办胸前党徽映初心、立足岗位添光彩主题演讲比赛，以声传情淬炼党员初心，凝聚基层干事奋进力量。9名青年党员干部依次登台，用朴实语言讲述扎根乡土、为民服务的真实故事，真切抒发佩戴党徽、牢记使命、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充分展现了杨树岭镇青年干部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不仅为青年干部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有效凝聚了青年党员干部干劲儿、厚职担当精神，极大提振了队伍精气神。杨树岭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齐记：
3: 这次活动给我们青年干部提供了一个抒发心声、展示自我的机会。通过演讲，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岗位职责。我们将以青年干部的朝气、锐气履职尽责，为建设团结、务实、幸福杨树岭贡献青春力量。
0: 杨树岭镇组宣部长陈露：
4: 举办此次演讲比赛，旨在为年轻干部提供登台发声、交流学习的舞台，进一步提振干部精气神，引导大家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全镇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后续我们还会推出更多类似活动，给年轻干部多搭台子、压担子，让大家在实践中长本领、增阅历，更好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0: 本台消息，杨树岭镇狮子庙村积极对接优质医疗资源，特邀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专家团队来到村里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优质、免费的医疗健康服务。活动现场，医院精心选派眼科、妇产科、全学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等科室骨干专家组成医疗团队，耐心细致地为前来就诊的村民开展一对一诊疗服务。医护人员认真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细致记录各项健康数据，精准筛查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疾病，针对异常指标现场给出专业干预建议和日常调理方案。各科专家结合村民的病症、病史和身体状况，细致答疑解惑，认真分析病情，定制个性化诊疗、康复和用药指导方案。狮子庙村村民李占文：
5: 通过我这次检查呢，对这个眼科检查的又快又细致又准确，希望呢对这个活动，村里的和镇里的呢，以后多搞这个活动，对村民有实惠。
0: 此次义诊巡诊活动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将优质的医疗资源精准送到基层乡村。

0: 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免费的疾病筛查、专科诊疗、用药保障服务，而且有效帮助群众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各类疾病，进一步提升了村民的健康保健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郭小玲：
1: 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到我们的贫困山区、革命老区进行巡诊义诊，是为了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的就诊需求，那帮助他们解决的一些就诊困难，同时我们给予免费的检查、送医送药。
0: 狮子庙村党支部书记任立国：
2: 我们会多组织、多举办更多惠民惠农活动，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实惠。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2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

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白菊花燕飞一看见周瑞跟高谢这两个人顺着河边啊从那边过来了，把他给气的呀，指着这两个人的鼻子就骂开了：你们两个人算是什么东西呀？啊，有这么交朋友的吗？我张嘴闭嘴还给你们叫声哥哥，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上山如果要是遇见那个徐良的话，我就往山下跑，你们两个人好接应我。你们俩上哪儿接应去了？啊，我喊了半天呢，嗓子都喊哑了，也不见你们两个人人影啊。要没有这条河的话，我呀就死在那徐良的手里边了。你们看看，我左家小心右家小心，还是挨了他这么一石头。我这嘴你们瞅瞅，你们瞅瞅。周瑞高谢俩人过来这么一看，这嘴唇好家伙都跟那个小猪嘴似的了，撅起来全都肿了。两个人过来赶快跟他解释一番：不是我们不等着你，是从山下跑一个人了，捂着鼻子他那么一哼哼，我们听着好像啊，哎，是山西人似的，所以吓得我们两个人赶快就跑到旁边山洞躲起来了。我们一想啊，你准是顺着水道你能逃命，所以我们俩顺着河边呢就找你来了。嗨，你说这玩意儿有多悬呢？高歇过来指着燕飞：这事也赖你。说什么来的？不让你上山找那个邓飞熊去，你非得去，没告诉你吗？咱们三个人呐是不能够分开了，单打独斗的话，谁遇见那个白眉毛谁都倒霉，咱们三个人必须得联手，知道不知道啊？哎，说什么也没用了，赶快的，等我这个衣服潮干以后咱们继续赶路。对，还是跟着我们一块儿啊奔往南阳。这三个人呢又凑到一块儿了。在奔往南阳的路上，三个人这么一商量，如果说再碰见那个白眉毛老西子的话，咱们可怎么个打法？周瑞告诉他们说：咱们呐干脆来这么一个三马连环计。啊，什么叫做三马连环计呀？你看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他再有本事，他不就仗手里边那一口大环宝刀吗？嘿嘿，咱们呢站他个三角，一边走着道呢咱们一边捡点石头，这石头打不完的。如果说那个老西子他冲我过来了，你们两个人呐就拿这个石头猛打他。嘿嘿，他有那个宝刀管什么用啊？他能抵挡石头吗？如果说奔着你去了，我们两个人在旁边用石头打他，咱们三个人呢这就叫做三马连环。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啊？白菊花这么一听，把嘴一撇：这主意啊不怎么样啊，不怎么样，那显得太没有英雄气度了，这叫什么呀？那要是依着你呢，要依着我这样，如果再碰见这个白眉毛的话，你们两个人在前边并板走，我呢在后边，只要是一发现他，你们两个人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我在你们俩的后边准备好暗器，拿镖我镖他，这回啊他决定跑不了。如果说这手不行的话，周哥再按照您说的那个，咱们用这个三马连环一块儿再战他，你们看怎么样？周瑞高谢俩人这么一听，倒也行，不过你可得快着点啊，我们两个人在前面这也够悬的，放心吧，绝没错。如果说要遇见白眉毛老西子，这回咱们要抓住他，抓住他呀，把他千刀万剐也不解我心头之恨。那是啊，我要是抓住他， 我扒他的皮，抽他的筋。嘿，这几个人呢，一边走道这么一边说着呢，没想到啊，让徐良听见了。徐良赶快的把这个施俊安住了一番，跟他讲，你可哪儿也别动换，我过去那儿有几位朋友。为什么说几位朋友呢？他不敢说是仇人呐，如果说那是朝廷要抓的侵犯，怕施俊害怕，所以跟施俊讲呢，我约了几个朋友在那边说两句话，我立刻就回来。那三个人呢，一边走着还一边撇着大嘴说大话呢，走着走着这么一看，哎，等会儿吧，看前边那怎么蹲着一个人呢。高谢揉了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看，哎呦，好像这不是别人，这就是那个白眉毛老西的徐良。他们也就刚说到这儿，徐良噌往起这么一掌身，不是说好了吗，周瑞跟高谢两个人在头了鬓板走，看到这儿了，两个人唰往两边这么一闪。白菊花在他们后边早已经拿出了亮银镖，一点寒星啊，冲着徐良的面门就过来了，就听见啊呀的一声扑通，徐良栽倒在地。周瑞、高谢两个人手着钢刀立刻窜过来。白菊花呀，受过这么一回骗了，他怕上当，他机灵，也来不及跟这俩人说呀，这俩人取着刀就过来了，是抡刀就剁。哪知道啊，徐良这时候还是接的是暗器，镖一打过来，把头这么一歪，伸右手横扔，先把这镖接到手里边，随着往地下这么一躺的功夫，来个后板桥的功夫，也就是把这个镖尖啊给倒过来了。眼看着周瑞、高谢两人举着刀过来了，噌捋一大挺，徐良起来这么一扬手，穆桂元主给镖要打回去了。白菊花是早有准备，把头这么一低，这镖掠空而过呀。接着眼瞅着徐良两只手左右手这么一抖，嘿嘿，周瑞跟高谢俩人可倒了霉了。怎么一边一个飞黄石啊，一个飞黄石正打在周瑞的腮帮子上边，那个石黄石也是整打在了高谢这个嘴唇上边。哎呦，俩人这才知道徐良的厉害，这手不行了，马上就打开了他们的三马连环。徐良手持大环宝刀冲着白菊花就过来了，周瑞、高谢两个人不敢迟慢呐，赶快用捡来的石头啪啪啪啪啪冲着徐良就打过来了。徐良挥舞着大环宝刀拨打这些石块，这三个人呐是一边打一边跑。这白菊花还一再喊呐，撤活撤活，那意思别打，咱们快跑吧。眼瞅着三个人一块啊往西边这一下就跑下去了。

徐良心里明白啊，今天不能乱战呢、啊。如果乱战的话，那还有师俊呢、啊。万一师俊兄弟要有了闪失，这还了得呀？所以追了这么一阵儿，马上呢转过身来，又奔这个树林子里边，来到这大石头这儿，这么一看，徐良愣住了，怎么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师俊踪迹皆无，不知上哪儿去了。徐良心想啊，我是嘱咐了半天，让这位师俊兄弟就在石头这儿坐着，千万别动地方，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上哪儿去了？是不是找地方方便方便？徐良啊站在这儿还一劲儿的喊呢，石俊兄弟啊，啊石俊兄弟，你到哪里去了啊？你在哪呢？喊了半天无人答言，猛然间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眼瞅着西北角那方向有一个人，背着一个人，手在那哭。师俊让人家背走了，手持大环宝刀在后边紧紧的追赶，一边追他还一边喊呢，那个人，你把那个人给我放下啊，你不能够把他给背走，你赶快放下，甭管他怎么追吧，就是追不上人家，总是隔着这么一丈来远。徐良可真着急了，那也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如果再不把这个人放下的话，我可要出言不逊了，我可要骂人。他一说他要骂人，头那位呢立刻停住了脚步，把师俊放在地下，转过身来，徐良抬头这么一看，蹭蹭两步过来，跪倒在地，他是纳头便拜。这个人是谁呀？感情是黑妖狐智化。智化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他怎么会背下师俊一劲儿的跑呢？您看，上文书咱们不说过吗？智化一直在开封府啊，等着蒋平他们这些人。一看蒋平他们这些人全都回到京城了，总算呢能把邢家兄弟交给他们了，他所以呀就写了这么一个小帖，让人交给了蒋平，他来个不辞而别。徐良啊跟这个伙计就聊上天了，哎呀，我说这位伙计啊，你老贵姓啊？哎呦，您可别这么称呼我，姓王啊。那你是叫王啊？您随便叫，我们这当伙计的王三呐、啊、王四啊、王五、王六、王七都成啊，那我就跟你叫王吧。哎，客官您别开玩笑啊，怎么张嘴您就开玩笑啊？啊，那我就跟你叫王三好了。对，您就跟我叫王三就行了。客官您怎么称呼？我姓尚。哦，您是单字一个辈。哦，您是上辈。嗯啊，嗨，您可太爱开玩笑了，我是跟你打听打听啊，你们那个固始县有一个如宁村，如宁村那儿有一位施老先生，你可知道吗？他过去也是个当大官的。一听这句话呀，伙计这脸色都变了，立刻冲他摆了摆手，客爷客爷，您可别提这档子事儿啊，您呐不是此地人，您许不知道，施老爷子他们家呀出了事儿了。啊，他们家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嗨，我跟您说吧，您说的那位施老爷子过去不是当过御史也做过知府吗？啊，那位老爷子已经故去了，就在六十天烧船的时候，我们此地呀、啊、有一个恶霸叫做东方明，外号呢叫做福地太岁，居然派人呐就把人家施公子的妻子给抢到他们家里去了。哦，那么说已经有这个三四天了，可不是吗？哎呦，你看要是这么样一来的话，恐怕这施家的大娘子到他们家那已经就被他给糟蹋了。哎，这个呢

可别胡说八道。我告诉您说啊，就这位娘子真称得起是节烈的女子啊。去了以后，我这也是听人家说啊，至死不从啊，寻死觅活的，实在不行人家把自己脸给抓了，这不是吗？这几天一直把他给关起来了。哎，您打听这么清楚，您跟那施家啊，我过去啊受过这个施老爷子的恩典，我始终无以答报，这个特意到这个地方来，我是到施家来报恩的。哎呦，现在他们家您可是去不得了。是啊，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不去了啊，那实实的是去不得的。对对对，去不得，去不得。这伙计把东西收拾收拾，人家用 U 盘给端走了。伙计走了之后，徐良跟智化爷俩这么一商量，智叔叔啊，你老人家是足智多谋，你老人家想一想，这个计策我们是怎么样的救我那个兄弟媳妇，又如何的替我的兄弟全家报仇雪恨，你老人家倒是想一想啊。智化冲他微微一笑，这个主意啊，我刚才是想了想，一会儿呢我就去探道去，把这个道路探清楚之后，我告诉你，今天夜里边咱们是救人不杀人。那怎么个救人不杀人？你看，我把道路探好之后，看什么地方啊能够把这位施公子先藏一藏，安顿安顿，咱们爷俩呢就到东方明他们家，想办法得把他的妻子金氏给救出来。我在街上一会儿啊再买这么一套男人的衣服，让他的妻子男扮女装，让他们夫妻假装是兄弟，我们雇上一辆车把他们送出去，离开故事县，把他们找个客店让他们暂时住下来，这是救人。等到明天晚上咱们爷俩再翻回来到东方明家，咱们再杀他个干干净净，杀完喽咱们就这么一走，你看怎么样啊？啊，这叔叔你这个主意倒是挺好的啊，不过呢我是有事想跟你老人家商量商量，有话你就说吧。你看啊，我这有现成的白帽子，现成的孝袍子，我是不是可以装成这个吊死鬼到他家里边去搅闹一番？我这个一搅闹，他们家里这么一乱的话，你老人家赶快借这个机会去救人，你看这个主意行是不行？这话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好小子，你装鬼啊，我装鬼啊，那我呢，嘿嘿，智叔叔也不能够闲着，我装神啊。啊，你老人家还能够装神？那当然了，你看看我这儿有现成的东西。纸画呀，把自己包袱给打开了，从里边拿出一样东西，徐良一看扑哧就乐了。什么东西呀？革面具，就是鬼脸啊，上边还有这个红头发，是个金脸，哎，有这么三大窟窿，两个是眼睛的，一个是嘴的，能看东西，还能够喘气儿，只要往脸上这么一戴，哇，显得这个凶啊。那个，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嗨，这是你呀，欧阳伯父送给我的，说遇见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为了不让人家认出来，就可以戴上这个革面具。哦，另外我待会儿换上青衫，我不是要出家修道去吗？你看看我这还有一样东西呢，从包袱里边拿出来，徐良接过来这么一看，什么东西啊？就是一柄佛尘呢。这叔叔，你把这个东西全都准备齐了啊？是啊，你不是装鬼吗？我呀，就装成了夜游神。你看这怎么样？啊，这太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来个叔侄神鬼闹家宅，你看这个好不好？太好了！这样，你在这儿先陪着这位施公子啊，好好的看家。我先到这个太岁坊那个地方，我去打探一番，我先踩踩道去。行，你老人家走吧，啊，
我在这儿好好的陪着这位师公。

陪着我兄弟。芷花呢把这安排完了以后，就从那个高升殿呢出来，还跟伙计打听，问问这个太岁房怎么走啊。伙计告诉他说的太方便了，这不是斜对过啊，你一直往南走，看见有那个石头的牌坊，那儿就是太岁房。芷花辞别了伙计以后，急急忙忙的就奔那个太岁房而来。等他来到太岁坊了，他呀在东方明的家门前大树后边引住了身形，他这么一看，嘿嘿，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啊这个东方明往外送人呢，门口呢还停着不少的马匹。他送的这个人身高在8尺开外啊，黄缎扎巾，绢帕缠头，浅黄色的箭袖袍，红青色的跨马服，薄底的靴子，宝蓝丝带，肋下佩刀，面似姜黄，胸眉恶眼，有半步刚然。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不是别人，正是黄面狼朱英。朱英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他是在宁夏国那儿奉了奸王的旨意，到他四处来约请人跟他们一同造反呢，特意就拿着襄阳王的书信给这个东方明啊送信来了。事情办完了，东方明往外送他，他说呢他马上就要到南阳团城的那儿去面见东方明的哥哥东方亮，给那儿再送书信去。正往外送他呢，芷花再一看站在台阶上面的东方明，天青色四棱绣花的员外巾，大红的袍服，上绣三蓝色的团花，薄底靴子，面似油粉，三角眼，连边络腮胡，脸上是怪肉横生啊。再一看，在东方明的后边站一大高个儿，一看这大高个儿，芷花是暗吃一惊。这个人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面似黑锅底，熊眉豹眼，猛这么一瞅啊，就好像半截黑塔一般，看起来这个人已经是屡立过人呐、万一要是交起手来对他，得多加小心。眼瞅着东方明啊冲着那个朱英双手一抱拳，朱仁兄一路上您多加小心，然后这么一挥手呢，又指着几个家人，你们好好的保护着啊，这位朱大爷奔南阳去吧。于是朱英还有这些随从们一个个全都翻身向马，就奔这个南阳的方向走下去了。随着东方明这么一转身，带着从人进家门，咣当大门这么一关，芷花从大树后边过来，就围着东方明这个院落转这么一圈，来到太岁坊的后身了。他这么一看，墙外边这儿正好有这么一棵大柳树，全都烧了心了，烧心呢 这树干这儿成这么一个大窟窿了，大树窟窿。芷花一想，哎，如果要是把尸俊背出来让他暂时先藏在这个地方，倒也不错。他呢又往西北这么一看，嘿，也就是金钱堡那西口那儿啊有这么一个小五道庙，看这个庙呢好像是新这个修饰一番的，崭新崭新的。芷花就往这个小庙这边走过来了，来到庙前边这么一看，可不是吗，这个庙粉饰一新，朱红的隔扇上边还上着锁呢。芷花上月台，来到

0: 把这个黄窗户纸捅一窟窿，往里边这么一看，里边是干干净净啊。一想，哎，如果要是把诗俊藏在这个小庙里边，可比那个大树窟窿里边又舒服多了，也安全呢。
1: 对，就这么办。
0: 主意打好了之后，他呢就在街上边还买了这么一顶青衫呢，买个靴子，买个头巾，用这个包袱这么一包，夹着包袱就转回了高升殿。他一进殿，徐良把他迎到屋子里边，这叔叔啊，你把这个道路全都看好了是吧？你看到时候是把我这个兄弟藏在那个树窟窿里边好呢，还是藏在这个小武神庙里边？

0: 没看见那有什么人吗？我到那儿的时候，那个大门紧紧关闭，那是什么人也没有看见呢。哦，他们这儿不是正说着话呢吗？猛然间就听见东跨院那儿哈有人高声喝喊：伙计伙计，给算账算账，我们走了啊，我们走了啊。纸化跟徐良两个人把这门推，又往东跨院那方向看了看，就见那四条大汉呢从那个客店往外走。徐良一拽纸化把门关上：这叔叔啊，我看这个四个人可不是善良之辈，会不会他们是东方明的同党？嗨，咱们不管他，到时候办咱们的事情要紧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于是到了晚间了，用罢晚饭之后，把今夜的行动也跟那个师俊呢全都讲明白了。徐良也是把自己的这个夜行包袱里边该带的东西全都给带好喽，智化也把自己的行装收拾收拾。用罢晚饭之后，将近呢快到这个二更天了，徐良背着师俊，智化呢在后边跟出来了，特意把伙计叫过来：伙计，我跟你说啊，我们呢现在得带着我这个侄子找大夫给他治病去，你看他现在这么病病殃殃的，治完病以后啊还要到他那个表哥家里边去一趟，他一见到他表哥，今天晚上啊很可能他就不回来了，他不回来我们两个人可得回来，你先把我们这屋啊上上锁，另外呢接门这儿给我们留着门，我们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背不住呢回来会晚点儿啊，您放心吧，嘿，我们这儿有打更的，您什么时候回来这儿都给您留着门，您放心走吧。行了，我们走了。徐良背着师俊，智化在后边跟随，他们呢就赶快来到小五道庙这个地方。到了门口了，徐良把师俊放下来，拔出了大环宝刀，这一下先把这个山门呐那个大锁给落下来了，然后把这个朱漆隔扇这么一推，来到里边，从那个百宝囊当中取出了千里火筒，这么一晃，把屋子的情况看得特别的清楚，这个佛像啊也是新修饰的。三个人赶快跪在蒲团上边先拜了拜佛，然后就把师俊呢往这个蒲团上边这么一放。徐良跟智化一再的嘱咐师俊：你是哪儿也不要去啊，就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立刻就到东方明家，我们先去救人去啊。接着徐良出去从外边搬进一块大石头来，告诉师俊：我们走之后你把这庙门关好，用这石头给挡住了，不管谁叫门你都不能开。师俊点头答应。这样啊，智化跟徐良他们才从这个庙里边出来，来到了东方明他们家这个后身这个地方。爷儿俩呀蹭蹭这么一纵身就上了墙了，接下来这才是叔侄神鬼闹家宅。
1: 听众朋友，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

0: 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0: 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1: 智化跟徐良这一儿俩呀，来到了东方明他们家的后身这儿，两人蹭蹭全都窜上墙头，来到墙城往里边这么一看，感觉这是人家的后花园。哎呀，好大的地方啊， 这里边楼台亭阁、宝月河、太湖山石应有尽有啊。爷俩这才飘身而下，知话告诉徐良，咱们两个人分头行事，你在后边找，我到前边找去啊。咱们得找一找那个金饰被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发现了，立刻你到前边院落里边找我，给我送个信儿去。我要在前边院落里边发现了，我立刻来给你送个信儿来，听清楚了吗？我知道，是叔叔，你老人家赶快到前面去找去吧，我在后边找。纸话咱们一改身形，肉肉肉肉奔着前边下去了。徐良呢，他来到一片竹塘这个地方，徐良从腰间把自己的这夜行衣的包袱给解下来了，往地下这么一放，他呀把外边的衣服这么一脱，接着就把那大白帽子往自己壮帽上面这么一套，把那孝袍子呀他这么一穿，用麻辫的这么一系，把那大红舌头也往耳朵上这么一挂，觉得挺美。挎着大环保刀啊，在这儿往东边蹦蹦蹦蹦几下，往西边蹦蹦蹦蹦几下，嘿嘿，他这就开始装上鬼了。越蹦自己觉得越高兴，心想今天晚上智叔叔再一装神，我再这么一闹鬼，嘿嘿，这家里边指不定多么热闹呢。他这不是高兴吗？蹦了这么一会儿，转过身来低头这么一看，傻了，怎么转眼之间自己那个包袱不见踪影了呢？一想周围没有别人啊，这是谁手脚这么快啊，怎么这么一眨没眼的功夫把这包袱就给拿走了？我也不能够老穿这身孝袍子呀，这成何体统呢？他又一想，哎呦，这么大的后花园啊，我听人说了，越是这样的地方备不住有这个狐仙出入，是不是狐仙老爷子跟我开玩笑呢？听人说这狐仙老爷子经常的爱戏耍人，我呀干脆跪地下，我求一求这狐仙老爷子呗。他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跪啊，这个狐仙老爷子，你老人家不要跟我开玩笑了啊！我今天到这里来是为了救人，所以我才这个装成鬼的模样。你老人家赶快把这个包袱还给我吧啊！随着把眼睛这么一闭，他心想：我这闭上眼睛等一会儿，这狐仙老爷子还不把这个包袱给我送来吗？他等了一会儿，睁眼再一看，什么没有，还是没送来。哎呀，这个狐仙老爷子，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啊，怎么求也不管事儿。这个徐良给急的呀，你这个狐仙老爷子可是太不像话了，我就是这样求你，你也不把这个包袱还给我啊，你真是我把求的，他骂上街了。他这一骂街可了不得，就听那竹叶刷啦这么一响，啪嗒，从南边扔过这么一块石头来。他更相信了，他听说过这个狐仙经常拿这个石头打人。那狐仙老爷子呀，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老人家是不是显一显你的身形，跟我好好的较量一番，你看如何？他还较上劲儿了。他这么一喊可不要紧，只见从南边那个竹林子里边噌窜出一人影来，噜噜噜噜就往这个南边跑下去了。哎呦，徐良这么一看跑下去了，赶快手持大环保刀在后边是紧紧追赶，他跑多快人家跑多快，也追不上人家。而且他再一听呢，他心明白了，这不是狐仙，这是人。怎么狐仙真要跑起来他没声啊，这人尽管身手特别的好，但是跑起路来那也有声啊。 你这个让不要跑，你赶快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呀。

那个人也不理他，仍然往前跑，他在后边追，追着追着就发现那前边有这么一道墙，那儿有圆月亮门，发现前面那个人影蹭这么一动身，人家穿过去了，越墙而过，徐良在后边蹭也这么一动身上了墙头了，到了墙头他这么一看，这又是一层院落，发现呐，北边这儿感情有这么一座小楼，再一瞅东边这儿有两间东房，眼瞅那条黑影就奔着东房后坡了，徐良呢从墙上飘身而下，他也想奔这个东房这儿追下去，猛然间就听见这个小楼上边啼有这个女人啼哭的声音，哭的这个可怜呐，而且是呢苦苦的哀求，哎呀你们行行好，做点好事吧，把这绑绳给我解了吧，啊我只求一死，你们哪不能够积点阴功呢，你们就饶了我吧，行不行啊？接着又听见有人一再的解劝，哎呦我说大奶奶呀，您这是干什么呀，不是跟您说过了吗，啊您的丈夫啊打官司已经打输了，现在呢已经把他发配到汉中府，在半路途中到底是活呀是死啊还不知道呢，您说您干嘛这么死等着呀，以我们良言相劝，您就从了太岁爷，只要您从了太岁爷，不是跟您说了吗，您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徐良听到这儿心想，哦那个金氏感情就让他们给关在这个地方了，嗯我得赶快到前边去，我得给我那智叔叔送个消息去，得让我智叔叔赶快回到这个地方往外背人。徐良啊也顾不得那个黑影了，他直接往南往前边就下来了，他呢到前边这个院子再一看，哎呦这儿的上房里边怎么这么热闹啊，灯火辉煌啊，里边还有不少女人嬉笑的声音，这个房间怎么这么热闹，都是谁呀？上文书咱不是说过了吗，那个东方明啊有12房姨太太呢，定在今天晚上不管这金氏是从与不从啊，东方明就要把这个金氏押进洞房啊，今天晚上要办这样大的事情，家里边呢摆下的酒宴，这12房姨太太呀还要给他贺喜。当赶这时候来了客人了，东方明啊到前边去接待客人去了，这12位姨太太呀看这个酒席也不敢吃，左等东方明不回来，右等东方明不回来，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他们这么一商量，干脆咱别等了，咱们自己先吃上，老爷就是来了以后咱们几个人这么一哄他，他也不会生气，哎，对呀，有婆子丫鬟伺候着他们这儿啊，连喝酒带吃菜互相这么一开玩笑，所以这屋子里边灯火辉煌，都是女人嬉笑之声。徐良呢看在眼里听在耳朵里边，他呀就往这屋这过来了，来到门口这儿把这个窗户纸捅一窟窿往里边这么一看，是这么回事。徐良心想，我先吓唬吓唬这帮人吧，来到门前汪着一下把门这么一推，把门帘这么一挑，蹭他窜进来了。您想想啊，这堆姨太太在婆子丫鬟的伺候下，这儿正喝着酒吃着菜，互相这儿正开着玩笑呢，猛然间这么一抬头，哎呦妈呀，从外边蹦进这么一位来，戴着白帽子，穿着孝袍子，系着麻辫子，一尺多长大红舌头，再加上徐良紫红脸台，两道白眉毛往下这么一搭了，这什么模样啊，可把他们给吓坏了。徐良进来以后再一学鬼叫唤，哦哦哦哦，也甭打，这帮姨太太咯咯咯咯吓死好几

了，有的没吓死，捂着脸赶快的往桌子底下这么一钻，一劲的乱喊呐、闹鬼了闹鬼了，可了不得，这儿闹鬼了，这个乱劲儿都甭提了，是想象而知。单赶这会儿呢，那个管家王虎从前边过来了，他干什么来了呢？东方明在前边接待客人，知道工夫短不了，但王虎过来送个信儿，告诉这些姨太太不必等着他了，自己先吃先喝吧。王虎来到门前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里边这么热闹，感情有个吊死鬼，而且这姨太太有吓死的有吓趴下的，那婆子丫鬟就更甭提了。他这么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往前面就跑，来到前边这个庭院这儿，一看东方明在庭房里边陪着客人，这还正喝着酒呢。来的是什么客人呢？嗨，感情啊，就是那四位，也就是智化跟徐良在高升殿碰见那四位，在东跨院吃饭打尖那四位。这四位都是从哪儿来的呢？要说起来这四位啊，那都是从这个南阳团城子东方亮那儿给派来的。东方亮知道啊，自己这个二弟经常的惹闹是非，怕有什么事情他招架不住，特意的把手下这四位给派来了。一位是神偷赵胜，一位是飞腿孙清，一位小猿猴薛坤，一位是地理鬼李霸，让他们在这儿啊要保护好了东方明。所以这四位这么一来，东方明当然的在庭房这儿大摆筵宴要招待这四位。随着东方明也问了问他们，听说我哥哥要在南阳团城的那地方要大摆擂台，现在准备的如何了呢？这四人赶他告诉他说，摆擂台之事全都办妥了，就在南阳啊西门外五里长街那儿，不是有个白沙滩吗？就在那儿摆下了擂台，请的台官那就是神拳太保赛展雄王兴祖。说这个人请了没有呢？已经派人去请去了，他现在啊在河南洛阳县姚家寨，也就是黑面判官姚文、花面判官姚武那儿住着呢，肯定的到那儿就能把他给请来，这些事情全都安排停当了。他们这一边喝着酒啊一边说着话呢，眼瞅从外边腾腾腾腾腾走进来这么一位黑脸大汉呢。这四个人这么一瞅，这个人个儿怎么这么高啊，一丈开外，立刻全都站起来了。东方明立刻给引荐一番，说这位不是别人，这是我的七弟啊，我小舅子，此人叫做窦永强。您看他这么高的个儿没有，他呀那是神力呀，履历过人。哦，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刀枪不入。这四人一听傻了，怎么会刀枪不入啊？他自小啊就从山里边长大的，从小的时候爬树，经常的沾点这个松树粘的，哎，从这个树上摔下来呢又沾着不少的石头，哎，痒痒怎么办呢？就在大树这儿来回蹭来蹭去，他是皮糙肉厚啊，一般的暗器你打在他身上没用，那就是刀砍那么一下，顶多来这么一道白印子，他就有这样的功夫，你们看好不好啊？这四个人这么一听啊，哎呦，又有这样的神力，有刀枪不入，对他那真是刮目相看。既然这样，赶快入席一块饮酒吧。这儿正热闹着呢，王虎急急忙忙的从外边跑进来，哎呦，袁威爷，袁威爷，大事不好了！什么事儿啊？你这么慌里慌张的啊？咱们后边那儿闹鬼了，啊？闹鬼？这鬼什么呀？啊，鬼呀、这脑袋跟车轮似的。这王虎啊，也是有只天眼，足这么一描绘，个儿有多高啊？

脑袋有多大呀，吐多长的舌头啊，而且这些姨太太给吓死了不少。钟方明听完喽，心想我们家里边怎么会闹开鬼了呢，去把那些护院的啊教师爷给我找来。一会儿的功夫就从外边啊就把这个教师爷都给找来了，四位，都叫什么呢，他们的外号也挺特殊，一个叫做滚地雷呀、啊、一个叫做坐地炮，一个叫做一包能，一个叫做瞎胡闹，这么四位教师爷，让他们立刻带领着这些家人们到后院捉鬼去。这坐地炮这么一听，哎呦，袁爷您看啊，我们是管这个看家护院，哎，如果说来了贼人了，有人偷东西了，这归我们管，是不是，有人抢东西了，这也归我们管，唯独这捉鬼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应该管的事情。实际这四个人呢都是胆小，一听说闹鬼这谁敢去呀，人不跟鬼斗这哪受得了啊。李爸他们四个人这么一听，既然这样他们不敢去，算了，我们四个人去。哎，东方明把手这么一摆，你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哪能劳动你们呢，来人把我的兵器抬过来。兵器啊，眼瞅着两个家人身强力壮的，抬过一样兵器来，那四个人低头这么一看，什么兵器呀、啊、虎眼金鞭呐、啊、有这么三尺来长，而且呢碗口粗细呀、啊，这么一看金鞭，两个家人抬着就知道分量不轻。东方明这么一伸手把这虎眼金鞭就给拿起来了，这几个人这么一看，二员外爷履历过人呐，这是多大的力气啊，虎尾金鞭一伸手给拿起来了。行了，打着灯笼跟着我一块儿到后边看看去，我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鬼怪。家人赶快打着灯笼，这些人在后边全都跟着，就奔后边走过来了。一边走啊，这东方明还一再说呢，有鬼怕什么呀，难道说你们就不知道吗，男子头上有三昧真火，肩膀这儿也有真火，哎，只要这个真火一露出来，甭管他什么样的鬼怪立刻就能把他给灭了，更何况啊我们已经归顺了王爷了，不久就要成其大事，我们这是有福之人，我们的火那就更大了，你们瞧着，一会儿我就把这鬼给他灭了。说着话呀就来到闹鬼这个房间门前了。东方明告诉家人都往后退一退，瞧我的。他呀一伸手先把这个门帘呢这么一挑，接着照自己脑门子上砰砰砰击了三掌，男子头上三昧真火嘛，把这脑袋呀就先伸了里边去了，来回晃了这么几晃，里边是鸦雀无声，一点动静没有。行了，咱们进去瞅瞅去吧。东方明立刻带这些人呼啦这一下来到屋子里边，这么一瞅没鬼啊，鬼呢，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这么大的福分啊，我这火得多大呀、啊、到底把这鬼给灭了。再一看这姨太太，我吓死的，拉出去吧，还有有气儿的呢，给叫醒了之后，这些姨太太在他面前那么一磕头，啊，你们放心吧，这个鬼让我已经给灭了，没事了啊，你们这些人不必害怕，一会儿重新再整这个酒席，我们再通饮一番。这不是正说着话呢吗，他那个七弟小舅子窦永强急急忙忙的跑进来了，哎呦，姐夫姐夫，不好不好，您赶快到前边去看看去吧。前边又怎么了，前边那来了夜游神了啊。东方明这么一听，我们家今儿怎么这么热闹啊，后院闹鬼，前院怎么又来了神了，嘿嘿，
这到底是

0: 怎么回事啊？您赶快瞅瞅去吧。啊，是金脸红头发，而且这个神呢还能够腾云驾雾。越说越神呢，怎么还能够腾云驾雾？上文书咱不是说了吗，智化不是有那革面具吗，他要装作夜游神，怎么还腾云驾雾？这是怎么回事呢？智化自打在后花园跟这个徐良啊两个人分手之后，他呀就奔了前院了，怎么找也找不着金氏到底关在什么地方。他呀一看前边有个屋子，那儿亮着灯呢，来到近前侧耳细听，感情这是人家京房打更的京夫在这儿聊天呢。他捅了这么一个窟窿往里边这么一瞅，有京夫手里边拿着这么一个口袋，这么一说，这么一比划，智化眼珠这么一转，行嘞，就用这个东西，我一会儿就能够腾云驾雾。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智化跟徐良从这个后花园分手之后，智化急急忙忙的来到前边，他这到处啊想找一找到底把金氏关在什么地方了。他发现前边啊有那么一间小屋，里边有这个灯光，还有说话的声音。智化蹑足潜踪来到窗户这儿侧耳细听，感情这儿是个京房，里边有两个京夫啊正在那儿聊天呢。他把窗户纸捅一个窟窿往里边这么一瞅，有个京夫手里边拿着这么一个布袋子，嘿，看见没有伙计，啊，有这个东西，甭管他这来是贼呀还是盗的，哎，我们肯定能够把他生擒活捉。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这是什么东西？这你不知道啊？这就是白石粉的面子呀。哎，一来咱们这么一抖龙，把他眼睛这么一迷，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没办法了，咱们就可以上去把他生擒活捉。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啊？俩人不正说着话呢吗，猛然间有人进来告诉他们，立刻袁伟爷叫他们呢，说后院闹鬼，赶快去看看去吧。他们呢把这口袋这么一放，急急忙忙从这个京房这儿跑出去了。他们不是跑出去了吗，智化一推屋门进来了，一看这有六个口袋呢，他归着归着全都提了起来了。来到一个背景的地方，把自己的包袱解下来，把自己的衣裳就给换了，把这刀啊挎在里边，外边罩成一领青衫，把那革面具往脸上这么一戴，那佛尘呢拿出来往后脖梗子这儿这么一插，把这包袱系好喽，重新又系在身上，随着就来到亭房这儿，蹭这么一动身，他就上了后脖了。月姐，哎，站在这个房脊上边，他是高声喝喊呢，呆，下面听着，我乃是夜游神师爷，今天奉了玉帝敕旨，我佛的牒文前来洞察人间善恶，东方兵作恶多端，赶快的把金氏娘子送回家中，如若不然，一时三刻让你全家化为冷水。您想想，深更半夜他在人家房顶上边这么一喊，立刻呀把这人就给惊动了，不少的家人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眼瞅着上边有这么一个金脸红头发的，这不是神仙来了吗？接着智化噌再往起这么一跳，把这白面子这么一撒，底下这么一看，这可不是腾云驾雾呢吗？东方明赶快带着人呐，急急忙忙来到前边，大家也是抬头观看。智化站在房上边仍然是高声喝喊，下面听着，我乃是夜游神师者，已经奉了玉帝的敕旨，我佛的牒文呐，洞察人间善恶，东方明作恶多端，欺压乡里鱼肉百姓，擅抢良家民女，我佛十分震怒，快将抢来的妇女犯处，使他们夫妻团圆，母女重逢，如若不然的话，一时三刻让你

全家化为冷水。说完啪往那个房头上这么一窜，一撒这白石面子，就跟腾云驾雾这么一翻，可把东方明吓坏了。东方明这些人这么一看，哎呦，赶快跪地下磕头，吩咐人赶快的把那个金翅给放了吧，放了啊，赶快给放了吧。说这些人都这么害怕吗？一个明白人没有吗？有，谁呀？就是那个神偷赵胜。赵胜感觉着不对，伸手把那孙兴给拽到旁边去了。兄弟，哥哥，我看这夜游神不对。怎么不对啊？咱们都看清楚腾云驾雾。什么腾云驾雾啊？你扬起脸试一试，你看看往你脸上掉点什么呀？留神别迷着你眼吧。孙兴赶快抬头，约哥，什么东西？一糊了脸，一捻，啊，这不对，嘿，这感觉是白粉面子。就是啊，分明那是个人啊，是个人。哥哥，那咱们怎么办？听我的啊，你们在底下照样给他磕头，照样求他，哎，吸引他的注意力。我呢绕到后坡去，我悄悄的上房，到他的身背后啊，我这一脚把他就给踹下来。把他踹下来之后，你们立刻上前把他碎尸万段。什么夜游神的，今天咱们在二员外面前显一显咱们的神威，看一看咱们到底有多大本事。哎，各位听您的，你悄悄地告诉那哥俩家，您放心，我告诉他们，您也小心着点，放心吧。这赵胜啊，悄悄的就绕到这个房的后坡了，到这儿蹭上后坡，越房脊。智化呢，站在房子前坡这儿，还是高声喝喊：“下面听着，赶快把金石放了，还得罢了。如果不然的话，一时三刻，让你们全家化成一滩冷水。”他不正说着吗？猛然间就听见智化“哎呦”了一声，扑通，从房上掉下来了。那三个人全都约好了，一这个房上掉下人来，甭问，这就是那夜游神呐。什么叫做孙清啊、李霸、薛坤，举刀就剁，啪，这么一砍，把人也给砍死了。东方明让人打着灯笼过来，这么一看，啊，全傻了，上当了。怎么，敢砍死的不是智化，是谁啊？是赵胜。怎么回事呢？您别看智化站在房上面这么喊叫，一直夹着小心呢，就已经听见后边上来人了。赵胜来到他的身背后，这么一抬腿的功夫，智化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一伸右手，砰噔，把他脚脖子就给断住了。那块虾就被扑通把赵胜给扔下来了。这几个人也不知道啊，你想黑灯瞎火的约好了，只要一摔下来立刻就砍，倒是快呀、啊、把人给砍死了。这仨人这么一看，哎呦，上当了，赶紧砍死的是我们大哥呀。啊，到这时候智化把隔面具摘下来往旁边这么一扔，把这个青山一拖往旁边这么一甩，一伸手插楞把这刀拔出来了，一纵身从这房上噌窜下来，立刻就跟底下这些人是打在了一处啊。那个东方明啊，这时候也想助战，猛然间那王虎又跑来了：“员外爷，管爷您赶快上后边去吧，后边也乱了。”后边怎么又乱了？那鬼又出来了，后边又吓死了不少人了。啊！东方明一听，这还了得？前边就交给他们了，剩下人赶快跟我到后边去。东方明手使这个虎眼金鞭呐，带着家人急急忙忙的又往后边过来了。家人伸手一指，您看这屋子里边那闹得正凶呢。东方明这么一听，屋子里边可不是吗？哦哦哦哦，这鬼还吱点叫唤。嗯，不碍事不碍事啊。哎，还是那句话，我的福大命大造化大。

0: 我脑袋是火苗子更大，我过去就把这鬼给他灭了。
1: 他呀
0: 用手这么一摆，跟随的家人都站在他身后边，他呢来到门前，也是把这个门帘这么一挑，把脑袋往里边这么一伸，左右又晃开他的大脑袋了。刚才晃的嘛没人啊，那是徐良又上别的屋去了，赶上屋里没人。徐良在屋子里边这蹦正正跳着呢，一看哟呵，从外边钻进一大脑袋来，在这晃悠什么呢？徐良也觉得奇怪啊，悄悄的来到脑袋跟前呢，一抬着右手啪照他脑袋就是这么一巴掌。东方明吓得抬头这么一看，哎，好家伙，感觉真有吊死鬼啊。东方明一想，反正后边不少家人呢，我怕你干什么呀，手使这火焰金鞭，噌，他冲进来了。徐良一看他冲进来了呢，赶快的一转身就跑，跟他逗着玩。东方明举着火焰金鞭在后边就追，两个人啊围着屋子里的八仙桌已经就跑了这么两圈了，眼瞅着东方明手举着这虎眼金鞭就要追上这个徐良了，举鞭就打。就在这功夫，桌子底下伸出两只手来，砰砰就把这东方明脚脖子给攥住了，用力这么一转，咔嚓，东方明趴地下了。桌子底下窜出一个人来，用这磕膝盖一顶他的腰眼，拿绳子就把东方明给捆起来了。徐良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这个人他也觉得奇怪，这人是谁呀？穿着这么一身的夜行衣靠，不是别人，正是小义士艾虎。老兄弟啊，你怎么会来到这地方了呢？赶快撤啦，把这桌围子撕下一块来。一掐东风明腮帮子，把这块桌围子往嘴里边这么一塞。艾虎啊就问了问徐良，三哥您这是啊？我是来救你蒙兄的媳妇来了，你是不是也是为你蒙兄的媳妇而来呢？艾虎赶快点了点头，正是此事啊。那你说这个东方明我们现在是不是把他杀了好，还是不杀好呢？您拿主意吧，我也不敢拿主意啊。这件事情还得问一问咱们的智叔叔啊，得听听智叔叔是怎么样发落他。那您说现在怎么办呢？我看呢、啊、先把他放在那个床底下，你看行不行啊？
2: 行。
0: 两个人呢就这么一抬着东方明，把东方明就往这床底下这么一飞呀、啊、两个人赶快的往外走。徐良告诉艾虎，老兄弟你来的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呀，当初呢我就为难你，说我比那个师兄还扎实一岁，我这个当大哥的怎么能够背这个兄弟媳妇，让那个智叔叔背吧，智叔叔好像他也不愿意背，你现在来了，反正你是当兄弟的，小叔子跟嫂子那就好办了，你到时候去救人啊，去把你的嫂子给背出来，你看行不行？艾虎听完了一笑，摇摇头，我也不背啊。你也不背啊？我告诉你说，一会儿咱们俩见了智叔叔，智叔叔让你背，我看你小子到底是背不背。
2: 哎，三哥您怎么这么一身打扮啊，看着怪难看的
0: 啊，你还问我呢，你赶快把我那个东西，我那个包袱还给我好了。
2: 什么包袱？什么东西
0: 啊？我呀他是这么一回事情。徐良就把他为什么要装鬼的事情，怎么在竹堂那儿如何换上的衣服，怎么那包袱丢失了，把这情况这么一讲，艾虎乐了，您那包袱啊我还真不知道。那你也不能穿这身啊，行走不方便，交起手来你也不利落，那你说怎么办？你赶快把它脱了吧，不要这个东西，多丧气呀！啊，那我听你的，反正里边还有衣裳呢。徐良呢，赶快把这个大帽子摘下来，往旁边这么一扔，麻辫子这么一解，孝袍得脱下来，往旁边这么一甩，还有这个耳朵呢，挂着这什么东西？这是哦，你说这个舌头啊，赶快从耳朵上边把那铁

0: 他就这么一摘，把那大红舌头也往旁边这么一扔，手持大环宝刀啊，跟着爱虎两人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前边。到前边这么一看，智化本事再大架不住人人多呀，这么多人围着智化一个人打。爱虎手持大环宝刀往前这么一纵身跟他们交战，徐良呢赶快一伸手把智化叫到了旁边。啊，智叔叔，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已经找到了那个兄弟媳妇到底在什么地方，就在后边那个小楼上边，你老人家赶快去吧。是让那个爱虎背，爱虎他不背啊，你老人家还是辛苦一趟吧。智化把头一点，好，还是我去吧。于是智化这么一转身，立刻往后边就跑下来了。智化呀，就按徐良说的地方来到这个小楼地方，他呢也就是刚刚来到大树后边引住身形，眼瞅着从那个圆月岭门那儿啊走进一个家人来，手里边还打着灯笼呢。来到楼底下，这个家人高声叫喊：张姐，张姐，干什么呀？您赶快下来一趟吧，员外爷有吩咐，您赶快下来，我跟您说两句话。哎，等着啊，李姐呀，你好好看着，我可下去了啊。随着智化眼瞅着从楼上边下了这么一个肥胖的女子，就这位张姐这模样实在是够吓人的。怎么那脸呢，大柿饼的脸，杠的眉，窝窝眼儿，塌鼻梁，薄片的嘴儿，一嘴的碎芝麻牙，而且穿着红袄绿裤啊，两只大绣花鞋就跟那个鲶鱼似的吧唧吧唧吧唧从这个楼上下来了。
1: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0: 也就是刚刚来到这家人的跟前，智化蹭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收刀落，展眼之间呐，把这个张姐跟那个家人两个人就全都给杀了。智化拿起这个灯笼来，冲着楼上又高声的叫喊：李姐，李姐，您也下来吧，哎，有事儿您赶快下来啊，员外也有吩咐，您赶快下来吧。哟，张姐不是下，您也赶快下来吧啊，赶快。这位兄弟你是谁呀？我听着你这个语声怎么有点声啊？嗨，怎么连我的声音您都听不出来了？这两天有点上火，您下来吧，见面您就认识我了。哎，等着我这就下去啊。这位李姐从楼上也下来了，刚一见面啊，智化扑把手中的灯这么一吹，上前手起刀落，这一下把这李姐也给宰了。智化蹭蹭蹭蹭蹭蹭蹭上到楼去，推开隔扇门往里边这么一看，智化立刻惊呆了。怎么屋子里没人呐？倒是有张椅子，椅子旁边呢地下有绳子，人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再这么一看，后窗我开着的，智化蹭的一下从后窗这窜出去了，闪目观看，眼瞅着呀头露有一个人影，好像背着一人，这个快呀，往这个北边下去了。智化在后边紧紧追赶，越看前面这个人影啊，智化是越佩服人家。怎么人背人呐，穿房越脊如履平川，这个人的功夫简直太好了。甭管智化怎么追，就是追不上人家。眼瞅来到北墙这儿，人家背着人是越墙而出，智化跟着也从墙这边窜出去了。人家往这西北方面跑，他跟着也往西北上边跑。智化真急了，在后边高声叫喊：呆，前面的人，我也不管你是平辈的还是小辈的，赶快把人给我放下，如若不然，休怪我出口。

0: 前边那个人立刻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把身上背的这个人往地下这么一放，立刻跪地下给智化磕头。智化蹭蹭几步来到跟前，低头这么一看，哎呦，把智化给羞臊的是面红耳赤啊。谁呀？嗨，徒弟媳妇儿，爱虎的妻子蓝娘儿。徒弟媳妇儿给师傅磕头，哎呦，智化赶快把手一摆，孩子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孩子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蓝娘儿立刻告诉他说，不单他来了，爱虎来了，沙凤仙来了，秋葵来了，韩天锦来了，就连那位干妈妈也来了。怎么回事呢？那不是皇上封完官以后给了2个月的假期，让他们该祭祖的祭祖啊，该回家成亲的完婚的完婚。爱虎、韩天锦自然的就来到卧虎沟这个地方，这不是都定下亲事了吗？而且干妈妈带着蓝娘儿也在卧虎沟这儿等着呢。这么一来，爱虎呢是一妻一妾，妻子是沙凤仙，妾室干娘儿，秋葵呢还认这个干妈妈为干娘。韩天锦跟秋葵成亲，您想想这能够不热闹吗？亲朋好友都赶来祝贺了一番呐。要说呀，爱虎跟那个凤仙还有这个蓝娘啊，人家呢感情都特别的好，三个人呢有说有笑的，这不是过了些日子吗？这个沙凤仙跟爱虎就说，我心里边啊特别想我那个干姐姐金牡丹金小姐，哎，她在固始县那儿到底怎么样？她这么一提，爱虎立刻愁容满面，告诉他说，别提了，我上次把我盟兄啊送回家中，老伯父是重病在身，当时我竟忙着呀要到这个襄营那儿去破铜网站去，所以我就离开那儿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那位老伯父啊到底是病情如何，要不然咱们到那儿去看看去。对，我也想到那儿去看看去。他们俩说话呀就让这个蓝娘儿听见了，蓝娘儿也要去，这秋葵也听见了，秋葵呢也要去看他干姐姐去。韩天锦一听，那不成，我也得去，几个人闹闹嚷嚷的都要去，这样干妈妈带领他们就一同来到了固始县。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能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梅泽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8: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7: 我的。
8: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这些水又浪费了。
9: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1: 危机时刻，玉流星魏小南赶到。现在铁剑追魂胡大侠、浪子呼欢还有魏华雄等人全都倒在屋里动不了，黄河三鬼要斜着陈碧清和胡湘明走。玉流星魏小南横剑挡在门口，可是这三鬼一看魏小南是嬉皮笑脸，根本不在乎他这把剑，满嘴胡说八道。哎呀，这小妞长得漂亮，在山东的时候咱就相中她了，没弄到手，今儿在北京城咱得把他带走。唰，玉流星抖手就给他一剑。这三鬼往旁边一跳，拉开架势，拽出单刀，以三对一，把玉流星围在当中。要说玉流星自幼在庙中随师傅枯叶尼姑学艺，武功相当到家，尤其是他的轻功好，外号叫玉流星嘛。但是现在他以一人之力对付黄河三鬼，感觉的这个招数低不上去。三鬼三把刀围着直转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寒光闪烁，夺人魂魄。玉流星心里没底，这汗就淌下来了。

这时候倒在地下的魏华雄、胡雪松，他们看在眼里，是急在心头。如果说玉流星要不是三鬼的对手，他们这些人可能最终

0: 等着，忽然间大叫一声：“
1: 小南！”
0: 三鬼下盘空虚，供他们下盘。玉流星一听，当时的玉流星他脑子已经都乱了，可是他马上就杀下腰，按着魏华雄指点攻下盘。练武人分三盘九节，下盘就从两胯往下，膝盖脚脖这都是下盘了。玉留卿宝剑一摆，取这三鬼下盘，当时三鬼这身子就往旁边跳，东倒西歪，慌忙招架。玉留卿高兴万分，心想：哎呦，我爹这一句话就使得我转败为胜，看来我爹他老功夫可真高。魏华雄什么人物？在整个绿林道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武功在他之上，尤其他的经验阅历还十分丰富，他这半生所会斗的武术剑侠，那可真是包罗了所有门派。因此他一看三鬼的功夫，就知道他们哪里有破绽，那是一语中的。但是三鬼毕竟功夫不俗，败招向后一退，他们二次向前又围到魏小南，魏小南还是取他们下盘，但是这三位把下盘封得很紧，小南见招进不来了。胡雪松在旁边看着，一瞧玉流星这个宝剑内力显得不足，但是他的轻功很好，那就得以己之长来击敌之短，不能跟对方拼力，得利用轻功来对付对方。想到此处，胡雪松喊了一声：
1: 小姐，要攻他们后背。
0: 要说这一句话，一般人听着都有点莫名其妙，玉留星让三个人给围着，你怎么攻他后背？玉留星是面对三个人的胸前呢，可是就这一句话却提醒了玉留星。玉留星那身子在空中啪就一个跟头翻到了紫面鬼吕发的背后，宝剑随之向上那么一滑，就听到噌，哎呀，吕发后背中剑，虽然没有给他刺进去，但是挑起来了皮肉，鲜血擦就崩溅出来了，疼得他急了咕噜在屋里边就窜出去了，摔个跟头在楼梯上滚下去的。那两鬼一看，哎，大哥受伤了，他们还想拼斗，但是玉流星是展开轻功，专门往他们身背后转，他们一看，哎呀，人没了，可不嘛，转到背后人就没了，啊噗，哎呀，我的天哪，后背中箭了，快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三鬼是战败而逃，玉流星一直追到院落外边，看他们三个没影了，这才回转进屋。玉留星是满心的喜悦，也十分的兴奋，他感觉到就通过这一场争斗，自己武功的造诣又精深了不少，能耐长了一大块，而更加开阔了眼界。要说过去一个人想打黄河三鬼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却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战败了，那是有两位当世的武学大家指点他，这叫什么？这叫实践当中来指点迎敌之术，掌门呢就是快。但是玉留星他正喜悦兴奋着呢，就听他爹喊了一句：小南，你速速把爹救起，爹爹要杀死仇人，不然的话，爹爹我性命休。

0: 魏小楠一听此话，他两眼盯着他爹，说虽然他对他的爹他的娘很埋怨，恨怨爹娘不应该在他幼小之时就把他抛弃，但是毕竟这是自己爹呀。一看这爹倒在地下，嘴角还往外流着血，妇女亲情一动，他迈步向前，胡欢在旁边一瞧，玉妹玉妹，你爹他要杀我们，你要把他救起，哥哥我还有我的父亲我的妹妹他们就都完了，玉妹你不能把你爹穴道解开呀。 听了他爹那么一说，他要过去救，听胡欢这么一讲，他又站住了。魏华雄看在眼中，他把眼睛瞪得溜圆，他急得那脖子大筋都蹦起来。小楠，我是你爹呀，天底下还有比父女更近的吗？胡欢、胡雪松是爹爹我的仇人，没有他们，你娘和我能够反目成仇吗？胡雪松把你娘拐骗到胡家，他跟咱们爷们儿有不共戴天之恨呐。小楠，你不要犹豫了，赶紧把爹我放开吧。胡欢也赶紧说话，玉妹妹，你爹我的师叔早年间和你母亲不和，后来你母亲改嫁才嫁给了我的父亲，这些内情我也是近日才得知。说起来老一辈的恩恩怨怨，咱们晚辈不必过多的干预，可是现在只要你把你父亲救过来，他就会杀掉我们所有的人的，那么他把我们要杀了的话，他能有好下场吗？那冤冤相报何时了啊？玉妹，我的打算是将你父亲送到你爷爷那里去，有你爷爷在你父亲身边，他就不敢随意而动。可是刚才我就要抱他去山东，他把我穴道给点住了，我这才倒在地下。玉妹呀，你要听我的话，可不能铸成大错。
1: 胡说八道！
0: 魏华雄听到此处是狂喝一声，将胡欢的话语拦住。小楠，我是你爹，我最疼你，你也应该疼我呀。说当初在山东到你遭人暗算，是爹爹我为你驱毒疗伤，我耗尽了3年的功力，花费了6个时辰的时间，我才保住了你这条小命。爹爹我疼你之心我不用多说了，你要是我的女儿，你给我解开穴道，你要不认我这爹，你不必给我解穴，等他们父子爷们先缓过来把我杀了也就罢了。说到此处，魏华雄显得是十分的悲愤，欲流行眼泪如同断线珍珠一样淌下。他又往前走了一步，这就来到了他的父亲跟前，向下一蹲身。我把您穴道解开的话，您能保证不杀胡氏父子吗？
1: 这
0: 魏华雄心想，我女儿这是问我口供，我要如果说我非杀不可，她肯定不给我解穴呀，因为她跟那胡雪松虽然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她跟胡欢却是情投意合的朋友，甚至她对胡欢已有爱慕之心，所以说我得蒙我的女儿。想到这儿，她点点头，孩子，只要你把我的穴道解开，我答应你不杀胡氏父子。胡欢和胡雪松就听了他们爷儿俩一对话，这心就提起来了，因为他们对魏华雄是不敢相信。那么您能起个誓吗？
1: 我可以起誓，
0: 如果说

0: 我要违背诺言，天地不容。
1: 您别说了，我信您的话。
0: 妇女之情使得玉流星心肠发软，向前一探身，啪，用手指戳中魏华雄的胸膛大穴，他这是充血借力把这穴道给他冲开。魏华雄自己已经养出了一点真力，他就事儿往上这么一提，两腿三里，胸膛滑盖，这穴道全都开了。虽然他有一些内伤，不过穴道这一开，他已经行动自如，站起身，一按肋下宝剑，眼露凶光，跨步逼向胡雪松。哈哈哈哈哈哈！姓胡的，看来这老天爷还是有眼呐，得让你死在我的面前，得让你儿子女儿看着你死，这就叫报应。说着话，苍啷拽出宝剑来，手取，这叫剑落。
1: 住手！
0: 于留清斜刺里扑过来，挡在前边。
1: 刚才您起誓了，你说不杀胡氏父子，你怎么还要杀呀？怎么说话能不算数呢？
0: 小南，爹爹我不那么说，你能把我穴道解开吗？如果穴道解不开，我能杀死仇人报仇雪恨吗？孩儿啊，看来还是你疼爹爹。你不单接我了爹爹的性命，而且给了爹一次报仇的机会，现在我杀了他们，我就带着你咱远走高飞。说着话，魏华雄心中一酸，这剑又举起来了。你住手！
1: 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您既然答应了我，你又起了誓，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人无信而不立呀！你不讲信用，那还是人吗？
0: 什么？魏华雄一听，这眼睛瞪着玉流星，心的话，我女儿说我不是人，
1: 我知道，
0: 我在你的心目当中根本就不算什么女儿，因为如果你要疼我的话，你们不会轻而易举的就离开我，让我孤苦伶仃的生在别人的跟前。我现在也不敢说给胡家父子求情，但是我要说，你要杀了胡氏父子，我就会更恨你。说着话，玉流星咬着嘴唇，眼泪又淌下来了。魏华雄听到此处，宝剑交在左手，两眼捏呆呆的看着魏小南。
1: 小南，你就说了，我要杀他们，你就会更恨我，这就说明我不杀他们，你也恨我。你口口声声说我和你娘把你扔了不管，
0: 可是你知道爹爹我受了多么大的屈吗？想当年爹爹我是风华正茂，前程似锦呐、啊、说娶了你娘，我也在暗暗地想着夫唱夫随，生儿育女，阖家欢乐。可是你娘，她，我不说，你应该知道你娘她为什么离开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父不以我为子，妻不以我为夫，我是有家难奔，我怎么办？我只好浪荡江湖。说我到了江湖之上，那人分三六九等，什么样的都有，他们瞧不起我，跟我较量，甚至有一些人拿话语刺激我，还怪我把他们伤了杀了吗？那么我伤了，我杀了他们，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来报复我。你来看我这脸上是什么刀疤剑痕，这就是他们伤的。

江湖入林道，那就是绕肉强食。我当然要凭着我的武功废掉我的敌手。那么现在我的恶名已经出去了，我成为武林界的公敌，就连我的父亲也认为我是不肖之子。他发出话说断绝了父子关系。可是在我的心底里还隐隐地藏着一种情感，那就是我的女儿啊。过去我以为你死了，后来我听说你还活着，我恨不得立刻就见着你。但是在山东我见着你的时候，我却不敢跟你相见，因为在别人的眼中我是个十恶不赦的大魔头，我怕女儿你鄙视我呀。那么现在在这种时候咱们爷儿俩相见了，我本不想和你说这些，因为你是个好孩子，你的内心是那么纯净，我跟你说这些我怕你架不住这种冲击，那么爹爹我这个样子会使你很失望。可是爹爹我扪心自问，我对不起天，我对不起地，我对不起所有的人，可是我唯一对得起的就是你呀。那么咱们爷儿俩现在面对面已经这么许久了，我没听到你光我叫一声爹，我只听到你说恨我，我伤心呐。孩子，本来刚才我倒在地下，我不想活了，让他们都先起来把我杀了就得了。可是你娘口中喊了一句小男，使我想到了你，我这才生出来要活的希望。可是孩子，就刚才你这几句话，爹爹我是万念俱灰，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孩子，既然你要保护是父子，我不敢保证以后我不杀他们，但是今天我不想杀了，我要走。临走之前我有一件事求你，我还怕你不答应。你说吧，只要你饶了他们，你现在不杀他们，什么事我都答应。孩子，你能管我叫声爹吗？魏小南一听这话向前一扑，就扎到了魏华雄的怀里。这个爹还是没有叫出声，因为他已经叫不出来了，泣不成声。魏华雄虎目落泪，将女儿推在一边，转身夹起前妻玉峰儿陈碧清，是跳窗而走。玉流星魏小南一看是追到窗边，爹，你不杀胡家人，你为什么还抢夺人家的妻子？孩子，爹爹我已经不想寻找旧情，可是我要不把你娘带走，她毒性发作是必死无疑，我是去给她驱毒疗伤。魏华雄心想，我不啰嗦了，再啰嗦耽误时间，陈碧清这命就保不住了。说我的女儿在胡家人面前她不会有危险的，胡家人不会害她，我放心走吧。魏华雄他夹带着陈碧清顺后墙跳出这座宅院，他就想，我得找个十分僻静的地方，我给陈碧清疗伤，在6个时辰之内不能有任何人干扰，如果有人一干扰，我本来就有内伤，我再给他疗伤，弄不好我就得走火入魔，不单说我完了，陈碧清也就完了。他这么想着，他抱着这人呢，在长街之上的东张西望，就想找个地方。你看偌大北京城，一时间还真选不好这么一个疗伤的地方。

0: 一点。那说出城去往远走，上乡下去那得多远呢？这北京城可不是小镇，跑几步就出去了，想出去得走个十几里二十多里地，那人就完了。就在这个时候，旁边有个赶车的老板来揽活，是个车夫，把车停旁边了，抱着鞭子给他施一礼：“这位大爷，您要坐车吗？”魏华雄看了他一眼，见这老板四十多岁，弯着个腰，穿的衣衫比较褴褛，他没多想别的，他抱着人上了车，盘腿就坐上了，快走！哎哎哎哎，这老板子一看，呵，这活儿来了，他上了车，啪的一鞭子，马往前去。哎，大爷，您要上什么地点？
1: 师傅，你找个地方，我要给这个人疗伤。只要那个地方很肃静，比较偏僻，一般人找不到那儿，没人去打扰，只要有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说着话，打怀里摸着一块银子，也得有十几两，扔给车夫。车夫一看，两眼闪亮：“哎，大爷，您说这个地方啊，还真有这么一处。我有个朋友，一座宅院，多年不住，他还经常让我过去呀，这个照看照看。那地方没人，那您就带着这夫人到那儿去疗伤。”魏华兄闻听大喜，可他哪里知道又中了别人的圈套。魏华兄要救陈碧清，需要找一个僻静的地点来给陈碧清驱毒疗伤。哎，凑巧有一个车夫说，附近有一座宅子，是座荒宅，他朋友的，现在没人住，那给俩钱儿就可以，你到那儿去疗伤。魏华雄是高兴万分，可他哪里知道，他这一下就中了别人的圈套。因为在暗中有几双眼睛在盯着他，那么这个车夫就是专门等着他中计的。魏华雄就这样抱着陈碧清坐上车，出去有三四里地，拐来拐去也没出北京城的内城。前边不远闪出一座深宅大院，在外表上看这座宅子那是富丽堂皇，可是进到院里一瞧，里边是特别的荒凉，满院子都杂草，看来许久未有人住。按说这一切都很蹊跷，你说这么大个宅院，一般的人能够有吗？那么既然富有这座宅子的，他倒好好修缮修缮。看来这家的主人也挺怪癖。车夫用手一指：“大爷，你看这么大的院子，四处全是房子，您在哪屋都可以。”魏华雄点点头：“多谢了。”他夹带着陈碧清直接够奔上房，挑帘子往里一进，哈，他吃了一惊，认出了坐在上边的人，他转身行就要往出走，可是坐在上边的这个女人说话了：“妹夫，我们也多年不见了，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要走呢？”这一句话说的魏华雄站在了门口，一时间动弹不得。那说这个女人是谁？她不是别人，正是咱们前文书说过的广西云南交界处大鹏山司徒夫人申梅梅。这申梅梅自从到了北京后，她就隐居在这套宅子里，她的丈夫司徒烈现在也已经赶到了京城，在此藏身。 他们就准备在最紧关急要的时候才露头帮着那统领申公泰。不过申梅梅暗中在监视着魏华雄的一举一动，他老想把魏华雄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他知道魏华雄的武功是至高无上，真要是控制住这个人，以后是必有大用。现在他一看魏华雄见着他转身就要走，他缓缓地在椅子上又站起来了。妹夫，实话告诉你，是我用我特制的暗器打中了陈碧清，我打他就是想把你请到我这儿来。我这个暗器就是我的妹妹双双，她也解不了这个毒，天下人没有解得了这个毒的。再者说你看陈碧清现在面如死灰，嘴唇都已经紫了，这是毒气攻心，就算你有天大的章程，你也难以将他驱毒疗伤，救转他的性命。再者说，就算你有功力，我在后面跟着你，你能够静下心来给他疗伤吗？那么如果想保他活命，你就得求我，我现在腰里边就有解药，只要我拿出来给他吃进去，他顷刻间就可以行转过来。妹夫，你何必把我当成一个仇敌似的，视而不见，一句话不讲，这就要离开呢？我看我们还是好好坐下谈谈吧。就他这一番话，直说的魏华雄浑身冰凉。魏华雄知道这个申梅梅比他那个妹妹申双双还不是东西，这姐俩过去是江湖上的一双女贼，尤其是这个申梅梅心似独头蒜，心狠手辣，无所不用其极。既然我都不想跟他妹子在一起了，我更不想见他。但是听的人家刚才这几句话，再看看怀里的陈碧清，他明白如果没有人家的解药，陈碧清是必死无疑。但是这个女人能轻而易举地把解药给我吗？思来想去，他长叹了一口气。沈妹妹，你告诉我，你把解药给我福带着的是什么条件？哈哈哈哈哈哈！哟，妹夫，你看，一家人呐，你说两家话，还什么条件不条件的？要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呀，来，这杯酒我是早给你准备好的，你把这杯酒喝进去，我立刻就把陈碧清救过来，你看行不？魏华雄闪步一看桌子上这杯酒，有点发黄，这不是干干净净的白酒，这里边是兑了药了。他那个身体就一阵颤栗，那明白了，酒中有毒，自己要喝进去就要受制于这个女人，如果自己要不听他的话，那马上就有危险。可是就认可自己有危险，也得救助过去的爱妻陈碧清。想到此处，他毫没犹豫，抱着陈碧清往前走两步，到了桌子跟前，伸手端杯，是一饮而尽。要说这杯酒喝进去也就像平常酒似的，没有什么别的滋味。但是就见这个申梅梅长出了一口气，哎，妹夫啊，你这样一来啊，我就放心了。
0: 不然的话，你是一只出了笼子的老虎。

始终是忐忑不安。魏华雄不听他这些，把头摇了摇，速拿解药，救活陈碧清。嗨，妹夫，怎么你连我的话还不相信吗？我要想救他，就明天救他都赶趟。你看着没，这就是解药。他说着从怀里边拿出个小包来，不过不能在这儿给他吃。我呀，告诉我手下的人，把他抬到别的屋子去，给他吃进去药。你听我的，人家陈碧清毕竟离你多年，嫁给了铁剑追魂胡雪松，还和那姓胡的生儿育女，已经是胡家夫人。你为什么老缠着人家呀？再说我的妹子双双对你可是天高地厚啊。说当初这陈碧清冷落你的时候，是我妹妹在你的身边抚慰你。在你深山牢狱里边瘫痪了的时候，我妹妹衣不解带地伺候你。这种患难之交你怎么就能忘记呢？即使你们俩没有什么明媒正娶，三媒六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夫妻，但是你们之间的感情那就赛过夫妻。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把我的妹子抛弃。现在我对你第一点要求，你就是要找机会和双双言归于好。你们俩如果要和好的话，咱们就是一家人。咱们要是一家人的话，天下那是谁的呀？说那些练武术的在咱们眼中跟草芥一样，他一文不值。妹夫，你现在才四十几岁，前程无量啊，你应该好好的干一番大事。放心，只要你跟着大姨我在一起，你不会有亏吃。听他絮絮叨叨这么一说，魏华雄是雄心渐消。喝着这种酒了，他知道自己也就完了，别的他都不多想，只要陈碧清能活，赶紧就回到那胡家去，我再也不见他。简短接说，申梅梅命人把陈碧清弄到别的屋去吃药，咱不提。回过头来还要说一说铁剑追魂胡雪松。胡雪松在自己的宅院里边和魏华雄大战一场，是两败俱伤，他的内伤很严重。等他身体能够行走的时候，他心内就更加焦虑，因为魏华雄把自己的夫人给掳走了。虽然临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说是给驱毒疗伤，但是那毕竟是自己的夫人，落在魏华雄的手里边，不能保证他的安全。可是自己一有内伤，二还不知道魏华雄跑到哪儿去了，光着急没办法。当时玉流星和浪子呼欢都在他身边，玉流星说我出去找找，胡欢说我也去，他们俩走了。可是他们俩前脚刚走，这时候正是过午，四海武馆的武教师楚航楚远行来了，是推开门以后面带笑容，但是往屋里边那么一看，他那笑容就僵在脸上了，因为他见到胡雪松脸色惨白，胡湘明小姐坐在一边，眼睛还挂着泪珠。再看床上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道长。啊，胡大侠出了什么事了？胡雪松过去跟这楚航就有一些交往，这一次相处他感觉到这位教师知金知玉，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现在见他这么一问，胡雪松叹了口气，唉，楚兄，说来惭愧，这也是我的家丑，
如此这般，他就把一场争斗和魏华雄之间的一些纠葛都跟楚航说了，然后他用手一指床上的这道长，这道长乃是武当四老之一穿云剑周永芳，现在是中了毒了，昏迷不省人事，自己想给他疗伤，可是自己内力没恢复，给他吃药还没好使。楚航一看，胡大侠，别的事情我帮不了你忙，这位道长你交给我，我竭尽全力，我一定将他救活。再有，我把我手下门徒弟子都派出去，法海京城就是翻个底儿朝天，我也得找到您的夫人，把您夫人救回来。胡雪松一听是一躬到地，多谢楚兄。楚远航走了，可是帮天黑的时候他又来了。胡雪松妇女一看楚航来到，急切的就问这道长现在怎么样了，自己妻子现在有没有消息。楚航微微一笑，道长已经缓醒过来了，我找北京城仁和堂的坐堂先生给配了一副药，解毒药。那先生说呀，他中的毒挺霸道，但是中毒不深，哎，现在已经没危险了。至于说您的夫人，我还没有打听到消息，不过你放心，我看魏华雄这个人他不会残忍到要加害你夫人的那种程度。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胡大侠，现在我来，我可是带着一件使命而来。哦，胡雪松一拱手，楚兄请讲。胡大侠，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你要是高兴那自然就好，你就点头同意，如果说你要不高兴，还请你不要发恼。哎呀，哪里话来，楚兄，你我虽然交往不太多，但是彼此之心，说人之相知，贵相之心嘛。有什么话您尽管说来，我是来给您做媒的。嗯，这一句话把胡雪松说愣了，给我做媒，这此话从何谈起。楚航就用眼睛看了看坐在一边的小姐胡香明。哦哦哦，胡雪松明白了，冲女儿一摆手，香明你先到别的屋歇着去。哎，胡香明挑帘子出去了。楚兄有话直说吧。胡大侠，刚才统领府的人把我给叫过去了，神威营的统领申公泰申大人，他亲自跟我相谈，拜求我一件事，让我给他家和你家做个大媒。据我所知，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要定亲，那么他的二子申方已经跟掌剑无敌东岳大侠郑子豪的女儿郑红霞定下亲事，他们的媒人就是孔自道。那么申大人拜托我呢，就是想让他的大儿子申仪和令千金小姐能够缔结良缘。可是这件事我也没听胡兄有过什么看法和想法，因此上我这个大媒只不过是学学舌，到您这儿提一提，不知您意下怎样。话刚说完，就见胡雪松是挺身站起，剑眉高挑，虎目圆睁，短然气的就一炸。楚航一看，不用问不用多说，就已见胡雪松不同意这门亲事。胡雪松心想，

你申公太是什么东西？我虎女焉能嫁你犬子？你别看你申公太当朝一品，沈卫阳的统领，你自觉着高高在上，不过你在我的眼中，你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要把你那些劣迹罗跌到一起的话，你也就配两个字，鹰犬。当然你申公泰这个人武术很到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武术大家，说在这一点上我倒还有几分钦佩你。说我来的北京了，你几次三番又派总管又派别的侠剑客请我到府上做客，我不去，你把礼物送来，说表面这一切你对我都很敬重，可是我们是冰炭不同炉，水火难相容。你儿子曾经在西山调戏过我的女儿，把衣服都给扒开了。我是思前想后没有发作，现在你又派人来说媒，这叫厚颜无耻。胡雪松想的这些，那怎能不气炸心肝肺？可是又一想，自己不是年轻人了，四十多岁了，遇事得沉着冷静。毕竟申公泰是国家的官，自己是国家的民。如果说要是占山为王的，或者怎么怎么地，不听天朝管，那你爱谁谁，我谁都不在乎。自己毕竟啊是在苏州住家，说能不直接和这官府衙门冲突，尽量别冲突，真冲突起来对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呢不利。想到这一切，胡雪松这才稳住心神，看看楚航，他巍然一笑：楚兄，我得先向您道谢，您为我呀费心辛苦了。不过小女现在年幼，还不应论及婚嫁，请你转告申大人，就说我不同意要谈论这门婚事。楚航连连点头，心想我就知道胡雪松是肯定不同意，可是那申公泰把我叫去了，让我做大媒，我能跟那个姓申的说人家不能同意？你觉得不错，人家还看不起你呢。我要一说这话，我就把他得罪了，我这武馆也甭开了，我立刻就得远走他乡。所以说呀，我也就这么完全的做这么个事儿。哎，胡雪松你不同意，我回个话也就罢了。可是万没想到，这话一回到申公泰的耳朵里，申公泰是顿现杀机。他左右有几个人给他出主意，一个就是贾孔子道先生，也就是那个孔子江，还有就是东岳大侠郑子豪。他们俩跟申公泰说：申大人，像胡雪松这样的人现在俨然就成了武林界的领袖人物，提起他人品大家都说好，论起武功人们都佩服。那么此次群英会，他要是站在您这一边，其他的人也就都会顺风倒，归服朝廷，那么江湖的侠剑客就不敢再乱造势，这天下也就太平了。如果说姓胡的不听您的调动，那么很多侠剑客就得跟着他一样与朝廷分庭抗礼。所以说这个人能用则用，不能用就得杀。申公泰点点头，沉吟半晌，既然如此，我倒要和这姓胡的较量较量，我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0: 于是他们这边合计着，第二天早晨胡雪松欲楚航辞行。楚航一听，我的天哪，这个时候胡雪松走，他不参加群英会了，这不是给那申公泰撂台吗？我还真做不了主，我还得跟那申公泰说一声去。楚航又亲自来到铜陵府，见申公泰一讲胡雪松要离开京城回家。申公泰一听，嘿嘿，来到京城了还想走，就这么走能走得了吗？好，本哥就在我的府上设摆饯行宴，我要和那胡雪松一会。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来餐厅，
8: 你们避免浪费。

0: 至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麦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6: 神卫营统领申公泰在自己的府上设摆饯行宴。这饯行宴名义上是给胡大侠胡雪松饯行，其实这是鸿门宴，要给胡大侠来个下马威，或者说成是京城群英会的序曲。现在还没到群英会召开的日子，冬月28，可是眼见这饯行宴上就要有一场凶杀恶斗，但是表面上您看来那还是和风细雨和和气气，但是暗引杀机。本来胡大侠不想到统领府赴什么饯行宴，可是楚行楚教师和他商量说，如果你就和这个申公泰等人掰了，直接就反目，那你现在就可以走。可是咱们呢，江湖人讲老和，就是和为贵，即使咱们不投缘不相处，可是那是藏在心里边，表面上啊犯不上得罪他。他知道咱要走，不摆个饯行宴吗？那咱们就走走过上，咱要不去礼就在他那面了，咱要去礼就在咱这面。难道说光天化日之下他申公泰还敢无礼的难为您吗？胡雪松一听乐了，这倒不至于吧，既然楚兄这么说，那么我就到统领府是讨扰一番。就这样，胡雪松来了，他是带着女儿胡湘宁来的，有楚航陪着，来到富裕街统领府衙门处，一看大门开着，门两边有几十名军兵站立，一个个腰板扒得倍儿直，眼珠瞪得溜圆，手绰长枪，肃穆整齐。就一看这些站岗的军卒，就可见神卫营的申公泰平日里训兵有方。这个时候大总管葛志彪打里边跑出来了，哎呀呀呀，胡大侠你可来了。申大人是几次三番的打听啊，说您怎么还不到，这就准备让我过府去请您，还有很多朋友人家早来恭候您，快快请请请请请。这个葛志彪显得十分热情，和胡雪松拉手揽腕，这就往里来。楚航和胡湘明在后边跟着，妓院落进上厅，往里一看，胡雪松就不由得心里往下一沉，哎呦，果然有很多人在此等候啊。就看在这上大厅里边有十几张桌子都摆好了，山珍海味，纸酒佳肴，那是满汉全席。在座的大部分他都认识，那么比较有名的几位，像什么儒侠客孔子道、螳螂门掌门人、西门文彪、

长剑无敌，东岳大侠郑子豪，少林派的高手小达摩方海林，等等等等，老的少的，甚至还有女的。他们这些人一看胡雪松进来了，全都站起来打招呼：胡大侠辛苦，胡大侠您来了，请上座。胡雪松与众人一一施礼，他心中十分发烦呐、心想，我现在来铜陵府喝这顿酒，我是迫不得已，这也是走走过场而已。那么我瞧这些人在这儿一个个喜笑颜开，就好像来到此处捡了多大便宜似的。看来江湖上很多侠剑客也愿意攀申公泰这只高枝，来炫耀自己，来找个靠山。这样一来，可有失江湖侠义的骨气。他一边想着，这就坐下了。就在这时候，门边有军卒喊了一声：“沈大人到，沈统领到！”哇！很多人呢，赶紧又都站起来迎接申公泰。胡雪松可早就知道这个申公泰，但是还是第一次看着他。群生往大门这儿一看，就见外边有总管陪着进来的这个申公泰，有50左右岁的年纪，上中等身材，戴着官帽，圆壳红顶。就这位的红顶子，就说明他的品级很高。穿着他的官服，补服外罩马褂，肋下悬剑。虽然这位穿着一身官衣，但是打他身上透出的那股煞气，还是使人能感觉到他的武艺高强。申公泰进来了，是大跨步就来到了胡雪松的跟前。他跟胡雪松还没见过面呢，这还是头一次相见。但是这申公泰就显得呀像老朋友似的，他拱了拱手：“胡大侠，你来到京城多日，也是在下朝中府中一些事情来忙，没有好好的接待您，今日幸见，真是三生之幸也。来来来，请上座，请上座。沈大人，草民一介承蒙您如此款待，我真是受宠若惊。哪里话来啊！”这申公泰是谈笑风生，一边乐着一边请胡雪松到正当中这个圆桌这儿坐下了。这个桌上坐着的都是在众群剑侠里边拔了尖盖了帽的人物，像什么孔子道还有郑子豪都在这桌。这儿刚一坐下，总管在旁边清了清嗓子，冲着所有的人一拱手：“诸位诸位，在未曾饮宴之时，我代表我家大人宣布一件喜事。这件喜事就是我家二公子与郑家郑子豪大侠的令爱郑红霞小姐定下亲事，年内即可完婚。”哦，哎呀，好啊，大喜呀、哇！此事一宣布，众人是捧场鼓掌，震耳欲聋。胡雪松就一皱眉，他看了看郑子豪，就见郑子豪是满面得意。胡雪松心想：姓郑的，我看透你了，你所谓的一个东岳大侠只不过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丑。他这正想着呢，郑子豪是避席而立，

0: 大侠，我现在要跟您商量一件事情。
1: 哦，
0: 郑大侠请讲。胡大侠，我知你有一位令千金，乃人中之凤。那么郑某人欲为妻。

家说了，说是身家大公子想娶我的女儿，但是让我断然回绝。怎么，你还想在大庭广众当中来提这件婚事，让我无地自容吗？就他这么一看郑子豪，郑子豪就嘚瑟了一下。哎，我这郑子豪心想，看来这姓胡的是真不同意这门婚事，本想以联姻的方式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可是看来是不大容易呀。胡大侠，怎么，你已经为令千金做了打算了吗？郑大侠，我知小女年纪尚幼，不便一婚，我多谢你的美意，在今天的酒宴之上就不需再提此事。哦，啊，好，申公太冷眼观看，他这一瞧就看出来了，胡雪松和那郑子豪与那个假孔子道，也就是这孔子江，是大不相同。说这个郑子豪啊，那就是个赖皮狗，摇尾乞怜，卖友求荣，要想用他非常容易，你给点银子，说几句好话，他就能够受我的驱使。你像这个孔子江，这位是个官迷，练得一身武功，老想在世上有所作为，我现在与他许愿，以后在皇上面前提议加封他为神卫营副统领，他就可以为我卖命。但是这胡雪松则不然，这位就这么大眼一看，那就是一个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侠客。就这样的人可不好掌握，但是如果要一旦把这样人要掌握在手中，那可真是大功告成啊。申公泰那可不是一般人物，不管是官面上还是江湖上，那一把好手，他识人，一看胡雪松内心里很佩服，但是他越佩服他心里越没底。现在众人都看得出来，胡雪松和这位申大人是面和而心难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位假孔子道，也就是孔子江，站起来了。诸位，孔某人现在喝了几杯酒，生出雅兴，觉得如此喝淡酒，淡而无味。我久之铁剑追魂胡大侠，无论是掌法还是剑术，堪称当世一绝。说过去我们虽然老相识，但是没有机会切磋，说今天借着申大人设摆的剑行宴，我倒想和胡大侠较量一番，验证武功，还不知胡大侠是否能赏金面。他这么一说，周围这些人就起上哄了。谁都知道那孔子道号称武林十大高手之一，而胡雪松又是近年来逐渐巩固而成为武林界魁元的这么一位人物，他们俩要当中一比试，那个真是爆出火花，锦上添花。开开眼界吧。有一些人呢想看热闹，有一些人想从中学点，还有一些人那是明白申公泰他们的意思，这次践行宴就是要让胡雪松栽个跟头，让胡雪松在申公泰大人的面前低头。那既是这样，那我们就都得让这孔子道好好收拾收拾胡雪松。胡雪松喝过三杯酒后就准备告辞，可是听着这个孔子道向自己一挑战，

他不由得心中一动，想起儿子胡欢曾经跟自己说过，说江湖上有两个孔子道，说真孔子道那是一位血心热胆古道热肠的老侠，另一位是冒充孔子道的人。那么说那个人到底是谁不大清楚，在山东兖州就露过一次面，可能现在也流窜到北京。现在他一看这个孔子道，心想我所熟悉的那位孔老兄，那是一位仁善的长者，管我叫老弟，我称他为尊兄，我们俩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交情，但是心气相通。可就你当众向我挑战，你哪里是那个孔子道啊，你一定是那个冒牌货。哼，申公泰把我找到这个地方来，这是早安排好的了，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可是我胡雪松练武一世，我什么时候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啊，我还不管你是真的你还是假的，你是谁，今天你当众向我要挑战过招，我不妨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剑法的厉害。胡雪松是刚要长身形和这位比武，忽然间府中差官跑进来了，到了申公泰的跟前嘀咕了几句。申公泰一听，嗯，竟有此事，问他是哪个庙上的了吗？回大人，我们问了，他说他是云游僧人，没庙。那么法号也没有吗？我们也问了，他说忘了。这，嗯，好吧，让他进来相见。是。那说出什么事呢？原来统领府衙门内上大厅正在设摆饯行宴，就在这个府门外来了一个出家的老和尚。哎，这老和尚可够埋汰的，而且还瘦，眼光塌陷，两腮无肉，面无血色，穿着一身灰色的僧袍，系着罗汉鼓，看这个样子呀，这也是个野和尚，也没有什么香火钱，艰难度日。他往府门这刚一凑合，那军兵过来就挡他。哎呀，人，这是统领府衙门，你来个穷和尚，你在这晃那可不行啊。可是这和尚就往旁边一歪身，靠中了门两边的那个大石狮子。统领府有钱，门楼大，石狮子也高，一般的个儿都没这石狮子高。和尚往左面的石狮子上一靠，就用手一扶石狮子左面这脸颊，五个手指就抠进去了。当时那军兵都不相信自己眼睛，哎，我这啊，和尚抠的。和尚把手指从石头里边拿出来，还直揉，阿弥陀佛，哎呀，这手可怎么这么疼啊，哎呦，对不起呀，你们这石头不结实了，我给他扶出了五个眼儿。这乃是少林派一指禅神功，看来老和尚不是练一指禅，练的是五指禅，把石头抠了五个洞。就这样差官才往里报。申公泰一听，这也是风尘之人，不是什么一般的野和尚，让他进来。要说这个场合一般人是不能进来的，现在把这和尚叫进来了。本来胡雪松就要跟这个假孔子道，也就是孔子将动手，和尚一来把他们给打断了。这和尚往里一进，很多人是嗤之以鼻，和尚他埋了埋汰的，你这里边依山华贵，山珍海味，他进来了是多有不雅。可是申公泰让进来的，别人还不能提出什么反对的说法。总管葛志彪来到和尚面。

0: 殿前，上下一打量，
1: 高僧
0: 上座的就是我家大人神卫营统领申大人。大人，就这位高僧前来相见。申公台还有所有的人都一打量这僧人，见僧人年岁很大了，这个胡须啊全白了，可能老布梳洗都赶了粘了，粘在下颏之上。见这老和尚是两眼浑浊，如果要不是事先知道他手抠到石头里边去，都猜想不到他能身怀绝技。哈哈哈，高僧，有缘千里来相会，请问来到我的统领府有何贵干？阿弥陀佛，贫僧前来化缘。哦，总管，哎，大人，取50两黄金赠于高僧。是。周围这些人一听，哎呀，到底是统领大人，一开口50两黄金，就这和尚，你给他50两银子。也够得活个一年半年的了，看来还是统领有钱呢。这就叫大笔写大字，大人办大事。可是和尚还真不稀罕这，一摆手，阿弥陀佛，这位总管您不必劳烦，我来此化缘，我不是化金化银，我是来化人。嗯，申公泰与众人一听，和尚出语蹊跷，和尚要化缘，那也就是化俩钱儿呗，是修缮庙宇啊，还是修造佛像啊，怎么还化人？你化什么人？和尚用手一指，就化他。众人随着手指一看，他指的是谁呀？正是那上中等身材比较瘦的这个孔自江。孔自江的两只眼睛唰就一闪寒光，心的话，和尚啊，就这冒犯我，你神马东西，这要不是在统领大人跟前，我一掌就拍死你。申公泰倒是有个稳当劲儿，那么不知你为何要画这位施主？化缘，化缘就是画个缘分，我觉得与这位施主有缘，请他与我离开此地，陪伴我到庙中出家。孔自江一闪身来到申公台前进，统领大人，请恕在下冒昧，我要和他较量较量。和尚一听，大人，如果说您不嫌乎我和尚无礼，我也想当众教训教训他。申公泰听他们两个人都要相斗，是点头同意。他这一同意，只见和尚那神情就一变，刚才还显得挺阿杂挺破落，可是忽然间脸现红光，面对着孔自江用手点指，姓孔的，你已是恶贯满盈，死到临头。上回说到北京城统领府饯行宴上来了一位出家的老和尚，表面上看这个老和尚衣衫褴褛，相貌丑陋，这不是什么高僧，好像一个没有庙的野和尚。可是现在和尚当着众人的面就要和孔自江动手，这一下使得所有的人对这个老和尚都刮目相看，心想这和尚到底是谁呢？那么说这和尚是谁呀？正是咱们前文书已经说过的 少林派。

0: 在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原来净虚大师和孔自道大侠他们俩是一路同往，打山东兖州来到的北京城。因为他们猜测到现在江湖上那个假孔自道就是孔自道老侠的亲兄弟孔自江，这个孔自江冒充哥哥胡作非为，撒下绿林请柬要在北京城召开一个群英会，实质上那就是给清廷做鹰犬。想到这一切，孔自道老侠是怒不可遏，他拜求净虚大师说，如果这事查明的确是自己兄弟孔自江所为，那么请大师亲自出手将兄弟废掉，然后弄到苏山少林寺出家为僧，说把他打伤了然后让他出去当和尚。其实这是把这兄弟这条命给他保住了，让他能够老死少林。他们俩来到北京以后住在一家店房，在前几天的一个夜晚，孔自道一个人出了店房到四海武馆那边看看，因为他知道什么群英会来赴会的人都到武馆这聚齐，他想能见着自己的兄弟就跟兄弟谈谈。正好很多剑侠是围困永发客栈要捉拿浪子呼唤，他的兄弟孔自江就冒充他要跟呼唤动手，他这才蒙着脸儿和兄弟相见。他一听兄弟跟他说什么已经成了神卫营的副统领，那是死心塌地要为清国卖命，这样一来使得老侠可非常失望，他抬手就把兄弟穴道点住了，想震伤他身上大穴把他打残废了，但是兄弟倒地之前的一刹那也把他穴道给点上了，这老哥俩全都昏过去，然后被郑子豪派人用被单子包好悄悄地送到了统领府。送到统领府他们赶紧辨认明白以后把孔自江放了，合计来合计去没敢放孔自道老侠，因为放了这老侠客，这老侠客一身正气，他可能站出来说话，那么这次群英会不就泡了汤了吗？所以说还把他点的穴压在统领府一个屋子之内，冲着孔自江的面子不能让他吃亏，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就是不让他走，等群英会结束以后才把老侠要放了。那么老高僧净虚大师找不到孔老侠，内心焦虑，他听说今天在统领府要召开一个饯行宴给胡雪松胡大侠饯行，他想这孔自道能不能在这个府上露面呢。老和尚顺着后墙跳到府里边来的，哎，刚一进来就听到旁边有个小屋里边有个小姑娘在啼哭，哭的是悲悲惨惨，再一看门还上着锁，和尚就一皱眉心想怎么屋里的锁着个人，这个人在哭啊，他抬手把这锁子拧开了，挑帘子往里一看，里边有个小姑娘也就十六七岁，长得挺漂亮，这眼泪一对一双的在往下掉。小姑娘一看着老和尚开始是一愣，但是再见和尚慈眉善目，这小姑娘沾沾眼泪，她没害怕。高僧你进来干什么？
1: 阿弥陀佛，
0: 小施主，因为我听到你啼哭，我觉着你有为难的事了，这才拧开锁头到里边问一问， 如果你有用老僧之处，老僧

更还会帮你的大忙。和尚心想，这小姑娘可能是被谁抢来的，或者怎么地压在这个地方，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一定救她。小姑娘把实情一说，和尚愣了，原来这个姑娘乃是长剑无敌郑子豪的女儿郑红霞。她对自己父亲给她定了亲事不满，她父亲把她许配给申家的二公子申方。她跟父亲就说，爹呀，在西山的时候，我和胡甲妹妹呀受到申家哥两个调戏，把我们衣服都撕开了，他们不是好人，是纨绔子弟，我嫁给谁都行，我不能嫁给他。郑子豪一听急了，臭丫头，你懂什么？申家公子那是贵门子弟，人家爹现在就当朝一品，以后人家前程无量，你嫁给他那就是夫人，就连爹我都能借光，你瞧不起人，你瞧得起谁？我告诉你，现在这不是咱们家，这是在铜陵府，你不要胡说八道，坏爹爹的大事。这门亲事要成，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爹爹我也就有了靠山。这门亲事要不成，申统领要不给爹当靠山，咱们爷俩早晚得被浪子胡欢杀掉。就这样，他怕女儿在今天这种场合上造势。你这小姑娘要是一出来吵吵闹闹，当着众人一说她不同意这门婚事，那不麻烦了吗？她了解女儿啊，这可够任性的，把女儿就锁屋了。可谁没想到来个老和尚进来跟女儿是一番谈唠。哦，净虚大师点点头，小施主，你不一定知道我，我可知道你，因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有你这么个女儿，而且我听人说你父亲虽然口碑不太好，但是你可很好啊。老和尚一说这话，郑红霞又哭了，高僧，那您是哪个庙上的？我少林派达摩堂堂主净虚。郑红霞一听赶紧跪下施礼，大师啊，我早就听说过您呐、说您在少林派武功那都是第一的。哎呀，哪里哪里，小施主快起来。和尚一想，哎，我跟他打听打听，我问问他见没见着过孔老侠。他这一问，小姑娘眼睛啊就睁圆了，大师您问着了，我知道有两个孔老侠，一个是假的，那是孔老侠的兄弟叫孔自江，另一个就是孔自道，这个孔自道反对他兄弟孔自江跟我爹他们在一起，可是呢这孔老侠却被我爹这些人给拿住，点着穴道压在一个屋中，那个屋离我这屋不远，你往前走，前边那个门那也锁着呢，那里边就是孔老侠。哎呀，和尚一听，这个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施主，我多谢你了，有关你的事情，以后你需要老僧我帮什么忙，你尽管和我说，现在我要救孔老侠。就这样，老高僧又把孔子道老侠给解救出来。现在他知道那孔子江冒充他的哥哥孔老侠，在践行宴上当着众人的面向胡大侠挑战，要撅胡铁松这杆大旗。和尚这才露面。和尚心想，那孔自道拜托过我说让我收服他的兄弟押到少林，现在时机已至，但是我少林派也不想直接和这铜陵府冲突，因此我还是啊把我这个衣衫改改装。哎，他把这僧袍撕几个口子，在地下又啊来

0: 头咕噜了一下，然后叫出一门功夫，叫天花宝盖闭气功，有点缩骨之功，脸上的肉往回一缩，腮帮子无肉，显得很瘦很黑，把胡子来回那么一拖，这就赶了粘了。就这样，现在来到里边拜见申公泰，又要和孔自江动手。有孔自江，他也不知道这少林达摩堂堂主，再一个他自负武艺高强，还真没把和尚放在心上，就当众两个人要比并拳脚。说孔自道老侠号称绿林十大高手之一，但是有这么个话叫道窄江宽，就是孔自江要比他哥哥孔自道还要高，说即使高僧能够胜他，那也不是轻而易举啊。尤其在今天这种场合，叫敌众我寡，胜负难以评断。老和尚不敢掉以轻心，现在统领府大厅之内正当中这个桌子搬旁边去了，申公泰由一些人陪坐，他高高在上冷眼观看，他又瞧一瞧这老和尚是哪个门派的，使什么功夫。这时候胡雪松却很担忧，为和尚担忧啊，心想这孔自道或许他就是孔自江，他向我挑战，本来我现在很被动，不管是胜是败我都很难出这个统领府，可就偏偏来了你这位老高僧。老高僧啊，但愿你武功高强，能够抵住对方，不然的话你要真是受伤有个三长两短，我胡某人内心怎安。周围这些人看着这两大高手就动了手了，说不动手时候那真是风平浪静，他一动手暴风骤雨啊，净虚大师使开少林派的功夫，挑拦捉擒，搂打腾风，劈弹扫挂，以碰几靠，挨帮闪转，那真是招招叫绝，令人喝彩不已。再看孔自江功夫是独树一帜，一窜一趟线，一闪一个片，一滚一个团，一蹲一个蛋，身如电转，爪似钢钩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可真是针锋相对，难分胜败，只把在场的人都瞧了个目瞪口呆，就连胡雪松和申公泰这样的武术大家也不由得暗暗称奇。一奇奇在来了个埋了八胎的和尚竟有偌高的武功，看他这门功夫是外家派的，许多功力是少林派的，但他究竟属不属于少林的人还不能够论定。那么说再惊奇一点，就是这个孔自江，你看这个孔自江面对这样的强敌毫不落下风。那么大家一看剑行宴头一阵就显示出来两个人极强的功力，这是绿林道两大高手在决斗啊。那么群英会还没有正式召开，小小个剑行宴就已经打到这种程度，那么可想而知群英会是会更加激烈，甚至叫惨不忍睹。眨眼之间两个人已经走过五十多合，相互间过了近有百招，少林大师也暗暗佩服孔自江的武功，不怪人云道窄江宽，看样子他是真有两下。 那么照这样打下去，我想在百合内想胜他不易，但是今日一战，我一定要将他拿下，把他带到少林。这时候孔自将心中也是猜测，这和谁呢？武功怎么这么高？罢了，我只要把他顶住，我胜了他，我也就算一举成名了。估摸着他是少林派有身份的人，那么我收拾完他，再收拾胡雪松，也就不是什么难事。可就在此刻，猛然间听着上厅大门口有人高喝一声：“孔自将，你还不跪倒认罪啊！”孔自将正在打斗着，猛然间听着这个话语，他扭头这么一看，不看然还罢了，一看他是毛骨悚然，大吃一惊。原来就在门口站着的是一位身穿长衫、面色严峻的老朽，这不是别人呐，正是他的亲哥哥孔自道老侠客。他脑子就乱了，他把他哥压起来了，他哥怎么出来了？他刚这么一愣神，少林大师转身就到了他后面，使出了一招反背倒突连，这个身子是贴着他身子，两个人几乎是后背靠后背，啪这么一转，禁区就转在他身后。反背倒突连是用右手打下边往上撩，要如果打他后脑海，一下能把他打死，但是禁区没有打到后脑海，而是用这掌打中了他的脊骨。就听扎砰嘎吱砰当当啪，孔自将是翻身倒地，今生难以爬起，因为大师这一掌把他脊骨给打得粉碎性骨折，脊骨那一断了一碎了是最不好救治的，说打成粉末了，那这个人就瘫痪了，自此后那也只能卧在床上。那么说孔自将这样的人受到这样的惩罚也不算过分，和尚一掌把他打中，暗叫一声惭愧，要没有孔老侠在门口惊了这孔自将一下，自己这一招也未必能够打伤他。哗，再看统领府赴宴的这些人就乱了，有一些帮着统领府站脚助威的侠剑客把家伙就拽出来了，和尚你太凶残了，置人一福不置人一死，你为什么把孔老侠给打得如此重伤？也有一些人是暗暗钦佩，心的话和尚高，就冲这招，这真是绿林道这头拔高手，申公泰脸色铁青。那孔自将来到京城帮他的忙，虽说不是他手下第一号侠剑客，但是也是他的左膀右臂，强有力的助手，头一阵就让和尚给毁了，怎么能不令他怒火万丈？这时候胡大侠高兴之余隐隐有些忧虑，心的话大师啊，你为我挡横也得罪了统领府，恐怕此时难以顺利出去。再一看孔老侠孔自道打外边进来了，看了一眼兄弟倒在地上昏过去了，他摇摇头，然后抱拳冲着众人做了个罗圈揖：“诸位诸位，孔自道向大家赔罪。”呵，这一下比方才更乱了。孔自将老以孔自道的面目出现，召集天下群雄赴什么英雄会，现在孔自道一出来，大家是瞠目结舌，哎，怎么又来一个？这大家也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倒下那是兄弟，这才是孔自道。诸位，我孔自道 承蒙大家抬举，尊我为侠客。可是如果说我在外边做事还够个侠字，但是我没有带好我的兄弟，我兄弟做了许许多多见不得人的事，那就跟我做的一样，我已经愧为侠客呀。本来咱们天下的侠剑客到一起聚一聚玩一玩啊，切磋武术实属正常。可是现在由于很多原因，大家不宜在京城聚会。说着话，他拿眼睛聊了聊坐在一边的申公泰，显而易见他的话里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不应该在这统领府。可是我的兄弟却冒充我的名头将很多朋友招到这里来了，受别人的驱使和愚弄，我感觉到对不起大家。诸位，现在我跟大家讲明，发下绿林请柬的人不是我。现在我已经惩罚了我的兄弟，我还要将他落发为僧。那么至于说大家愿意留北京的则留，不愿意留的则走，现在孔某人告辞。说着话，福神把他兄弟抱起来了，然后看着静虚大师一点头，大师回头又瞧了瞧胡雪松，心想我们可就要走了，你胡雪松是随着我们走啊，你还是还在这儿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践行宴就是给你摆的，践行宴就是鸿门宴，他们就要扳倒你这杆大旗，我已经替你挡了一阵，打败了这孔自江，如果你要愿意走的话咱们一起走，当然你要不走你有你的打算，我也不强求。就他一看胡雪松，胡雪松内心就明白了，心中感激，心想这位大师啊，你帮了我的忙，现在还要带我走，我今生今世都报答不尽你的恩德。可是现在你伤了人你要走，我觉得呀你很难走出统领府。那么我和那姓申的这个统领还没有正式翻脸，我最好还是做个局外人冷眼观看。这个时候申公泰把总管葛志彪叫过来了，如此这般吩咐几句，葛志彪是连连点头，悄悄地溜出了上厅。此时静虚和孔自道带着孔自江刚要走，来至厅门，猛然间就听着厅外有人如同炸雷般喊喝一声：喝啥？孔老侠冒驾是来迟一步，望其恕罪。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亭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
2: 一分钱都收益，倒贴版本复兴。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节省人力管理，坐享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
2: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一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饰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亿本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一分钱，都收益，斗气反转复兴。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3: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

0: 限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秘密站》。
1: 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京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
2: 1935年10月，陕北苏区正在爆发错误的肃反，中共的最后一块立锥之地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恰在此时，中共中央来到陕北，而且来到陕北的这个中央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左倾的中央。陕北幸运，他的领导人刘志丹等人得以保全性命。中共中央幸运，他的落脚之地陕北根据地得以稳住根基。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逐步纠正过去的左倾政策，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又改变过去的阶级革命政策，转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此时国民党被日本逼得走投无路，也试探与共产党合作，蒋介石有意要打通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通道，于是委托他的郎舅宋子文去完成这一使命。宋子文求助于二姐宋庆龄介绍关系，联络陕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1月，宋庆龄委托董建吾去陕北送信。董建吾过去是中共特科成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又是宋子文的大学同学，是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信使。宋庆龄叮嘱董建吾，此行重要，将来一国非浅。董建吾带着密信远赴西安，由张学良派飞机送到夫师，再由当

当地东北军骑兵护送，行程6天到达瓦窑堡。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后，董建吾又把复信带回南京面交宋庆龄，再由宋庆龄转给国民党中央。历史应该这样记载：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从1936年初国共最高领导沟通信息而开始。南京向陕北伸出了触角，就近的西安岂能落后？此时在陕北根据地围剿红军的国民党部队，除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以外，主要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决定积极开展对这三支部队的工作。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早想同中共建立联系，却苦于无从着手。1928年的时候，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率领东北军进占北平，公然开进苏联领事馆，把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捉来绞杀了。后来日本军部暗杀张作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试图与共产党建立联系。鉴于东北军抗日愿望强烈，中共北方局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就派刘兰波在东北军中活动。但是当时敌军工作的方针是要兵不要官，因此在军官中没有建立党组织。张学良被国民党委任为剿共副总司令，大面上还得和自己的盟兄蒋介石站在一起。蒋介石却利用张学良对自己的信任，强令东北军不打日本，打红军。于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恶名传天下。1936年初，位于陕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主动派人到上海找共产党，正好在宋庆龄家中碰到刚从敌营逃脱、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刘鼎。1936年3月，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之后亲赴陕北向中央汇报。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则早已同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929年，杨虎城在河南驻军时，就使用地下共产党员宋其云任秘书。宋其云于1941年被军统密捕，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与杨虎城一起被害，其幼子宋振中就是红岩小说中的小萝卜头。1930年，杨虎城主持陕甘军政时期，又任命地下共产党员南汉臣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臣又介绍同乡李直峰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秘密侦查破译密码电报。后来蒋介石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强令驱逐南汉臣，但是杨虎城身边还有秘密党员，警卫团团长张汉民就是一个。1935年3月，西北军奉命与红25军作战，旅长张汉民身在曹营心在汉，所部被红军顺利歼灭。令人痛惜的是，俘虏了张汉民的红军部队怎么也不相信这个敌军旅长是自己人，硬是把这个共产党员给枪毙了。而且张汉民为了证实自己身份，说出红26军军首长的关系，竟然又成为肃反中错整刘志丹等人的证据。1935年冬，毛泽东派汪峰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络，杨虎城怕汪峰是国民党特务，先扣押起来，经其他共产党员证实之后，才与中共方面签订协议。毛泽东又派自己的秘书张文斌作为红军代表留在

案，公开身份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方向的统战工作，专门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首任局长就是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之首的李克农。此前李克农从事过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现在又进入统战工作。李克农1899年生于安徽潮县，父亲在芜湖海关任职，家道小康。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人。李克农在芜湖上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19年在抗税斗争中被捕。李克农与安庆的一批五四运动健将受中共委托创建民生中学，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一个基地。1926年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打到安徽时，共产党员李克农担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的宣传部长。蒋介石在上海联合青帮压制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同时指派芜湖的青帮头子任公安局长，同左派争权。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指派李克农打入青帮。蒋介石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事变，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两天后，蒋介石致电芜湖，调青帮头子去上海商议。李克农当晚就将情况报告中共芜湖特支，特支立即布置身份暴露的党员转移。17日，芜湖青帮成立青党委员会，当晚李克农又密报中共特支。第二天早上，芜湖爆发反革命事变，革命力量已经大多转移。受到通缉的李克农在芜湖练得化身本领，一是校长，一是流浪汉，一是教师，一是军官，巧妙与敌周旋。李克农的情报生涯也许可以从这时算起。1928年初，李克农转往上海，第二年冬天同钱壮飞、胡迪考入徐恩曾的无线电学校，又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个三人小组获取国民党特务的核心机密，为保护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红军提供重要情报。李克农揭露顾顺章叛变之后，从白区前往苏区，任江西省保卫分局执行部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长征中担任中央纵队卫戍司令，负责保卫中央安全。李克农任局长的中共中央联络局重点开展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李克农首先从东北军俘虏工作入手，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战斗中被俘，痛惜自己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要受共产党羞辱，没想到却受到共产党的优待。擅长话剧创作的李克农亲自改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之后调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高福源在台下看着这出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戏剧，忍不住放声大哭。第二天，高福源就主动约见李克农，表示要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精心策划，安排高福源逐步行动。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后，直接向张学良汇报，又受张学良委派回到红军驻地谈判。这样，共产党与东北军的联络沟通了。1936年2月，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到东北军驻地洛川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各守驻地，互不侵犯。3月3日，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到达洛川。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

0: 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李克农知道自己的勤工身份名声在外，就回答了一个公开身份，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双方坦率交谈，张学良提出共产党应该改变反蒋抗日的主张，李克农阐述了共产党对日作战的方针，分歧越来越小。3月5日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3月9日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亲自抵达东北军驻守的延安城，与张学良在天主教堂举行谈判。这次谈判不仅改变了西北政局，还改变了中国历史。公元2001年，百岁老人张学良在夏威夷还说，周恩来是我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的统战工作，成立由周恩来领导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还派叶剑英到张学良部任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大敌当前，联合抗日成为全国人心所向，蒋介石却背道而驰，亲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剿共战争。西北友军不肯自相残杀，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了。形势骤变，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对蒋谈判，也三位一体备战中央军。东北军调兵潼关阻止中央军入陕，张学良主动将延安让给共产党。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新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延安是陕北的大地方，古来就是州府所在、专区级别的城市。中共中央到达西北根据地的时候，这块落脚地不过有延川、延长、保安等六座县城，游击区分布在陕北陇东17县。陕北的县城也就是个小镇子，一条街道，一个衙门，一间邮电局，一支保安队，五脏不全的一只小麻雀。中共中央就够精简的了，一个县城也摆不下。共产党的根基在农村根据地，国民党的本事在城市交通线。中央苏区曾是共产党最大的根据地，有15座县城，250万人口。但是州府级别的城市只是打下过漳州、赣州，住了没几天就撤出了。西北苏区的规模本来就小得多，延安、绥德、定边、信阳等专区城市又钉在游击区域之中，驻守州府的国民党军队随时可以发兵下乡扫荡。苏区的区长、县长整天把大印装在兜里，随时准备跑反。没有延安的西北根据地，就像个不足月的胎儿，还没长出心脏。这次获得延安，共产党的西北根据地就能够成人出生见天日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第二天就决定放弃延安，

14日，张学良驾驶飞机到延安迎接周恩来。周恩来带领叶剑英、李克农、曾山等人从瓦窑堡到达延安。周、叶、李立即乘机去西安，留下曾山接管延安。曾山住进延安师范学校，迎面碰上教务主任林迪生。林迪生在上海时同曾山是一个党支部的，后来留学日本，再回到上海时中央已经撤离，接不上组织关系，就来到延安找党。林迪生告诉曾山，张学良一走，东北军就撤出延安了，留在城里的还有国民党的县党部、保安团。听说共产党的干部留住在师范，就打算夜里动手。曾山这个接管大员又得连夜逃脱，看来凡是宝地都不能让你轻易得手。等到17日红军大队赶到，曾山才扬眉吐气地开进延安。延安本是陕北交通枢纽，向南大路通往西安，西北走向定边、宁夏，东北连接绥德、内蒙，往来的商旅繁荣了这里的市集。延安城里街道纵横，商店、旅社、戏台、庙宇应有尽有，还有高大的城墙环抱全城，活脱脱一座像模像样的城池。延安内外四通八发达的大路可行汽车，东门外还有飞机场，更使这里有了一些现代气息。毛泽东到了什么地方，总是立即派人找地方志，找素如其老，了解风土人情。延安又名夫师，相传释迦牟尼佛的三世师皮王就是在这里涅槃升天。那日狮皮王发现一头老鹰正在追逐一只鸽子，狮皮王打算营救可怜的鸽子，但老鹰非说自己不吃鸽子也要饿死，也要狮皮王营救。慈悲为怀的狮皮王既不愿鸽子丧生，也不愿老鹰饿死，只得割下自己身体的肉来喂食老鹰。鸽子得救了，老鹰吃饱了，狮皮王自己却鲜血流尽而死。狮皮王舍身救鸽，感动神灵，顿时得以复生成佛。这个著名的经变故事原来就发生在延安的清凉山。狮皮王在延安施舍自己的肌肤，延安因此又名夫尸。留下狮皮王事迹的清凉山是佛教圣地，素有清凉第一的石头牌坊，左右有对联：八景环山，夜对凤凰楼上月，二水绕座，晨望嘉陵塔边烟。这就道出了延安的地势。二水是南川和沿河，南川河自南北上，沿河自西北而下，两河交汇，东流并入黄河，两水汇合成三川，三川交汇有三山，北面是清凉山，西南是凤凰山，东面是嘉陵山。三川交汇又成三角洲，延安城就位于这三角洲之上，有山有水，有川有洲，这延安实乃山川圣地。清凉山万佛洞石窟纵横十几米，有万尊浮雕佛像。凤凰山路地势开阔，延安古城背山面河，有如一个西高东低的巨大玉盘。为了镇压夏季的洪水，南门之上镶嵌安澜两个大字。嘉陵山上的宝塔原为镇服沿河洪水，自塔

唐代始建，塔分九层，高45米，距离延安数十里就可望见。由于这个延安的地望十分有名，人们就把嘉岭山叫做宝塔山了。宋代名臣范仲淹在宝塔山上留下大字题刻先忧后乐，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缩语。如此延安，风水宝地，风生水起。不难想见，毛泽东进驻延安之时，胸中甲兵岂止百万。不难揣度，安居陕北的中共中央从此居高临下。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迅速变化，国内出现十年未有的和平气象。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平进入延安。193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和平进入西安。第二天，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西安与国民党中央代表顾祝同谈判。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4月初，周恩来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磋商方案，跟着又要经西安到南方再次与蒋介石谈判。延安与西安之间一条繁忙的道路。延安并非长治久安之地，这里古来处于对外作战的前线，古名延州。不知何时在延字后面加了一个安字，于是成了延安。中国人总是期望平安，不少城市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安字。陕西有西安，山东有泰安，四川有广安。共产党接管的延安其实是一个并不安生的地方。国民党政权带着武装保安队驻扎在城镇、乡村，还有大量的土围子由地主组织的民团守卫，各村庄的帮会组织哥老会成分相当复杂，地方军阀还挑动回族与汉族矛盾，各地经常发生破坏暗害案件。国民党特务机关还组织肃反会、产共义勇军积极活动，绥德肃反分会散发小册子《老实话》，用快板书的方式宣传共产党员叛变的故事。红军队伍中也有动摇现象，嘉县红五团政委马子祥被俘叛变，红81师高文瑞率领90多人、63支枪投降，华池警卫连副连长焦洪鹏率领20多人叛变，攻打县政府。最为严重的是三边事件，3个警卫连长率队发动叛乱，杀害特委书记谢维俊。谢维俊就是当年江西苏区的邓毛谢谷之一，因毛派人物而挨整，长征后刚刚得到启用。周围不安，延安城里也不安生。延安原有的唯一中学是师范学校，这里也是国共争夺的焦点。红军接管延安前，延安处于红白拉锯之中，校长擅自离职，学校就由进步老师孙明勋、林迪生掌管，许多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倾向共产党。红军接管延安后，林迪生接上组织关系，调到教育部工作，延安师范学校由教育部长徐特立亲自兼任校长，廖承志、朱光担任政治教员。师范学校的师资力量极强，丁玲讲的文学课看笔记就是一篇文章，徐特立讲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猴子变人，自己四脚在地上爬。学生纷纷要求进步，学校中秘密成立党团支部。国民党不肯让共产党控制学校，要求派遣校长，延安市委就此请示，
毛泽东说，两党都能合作，一个学校还不能？国民党派来的校长马卓江是一个中统特务，试图在延安发展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还把边区的校长和教员轮番调到庐山训练，有的教员回到延安就不再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还说反动话。延安当地社会情况也比较复杂，土匪、流氓、汉奸、特务鱼龙混杂。进驻延安不久，公安局就抓了几个人，其中有滋扰地方的商人高老八、地痞弊端人、携带海洛因的河南籍磨刀人。面对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西北保卫局特别注意防止汉奸破坏。侦察部长陈福生带领侦察员黄世波、龙飞虎、苏一凡、穆广林、王化凯积极活动，但几个人都是江西人，语言不通，难以隐蔽，于是又调来赵苍弼、郑柱国等本地干部。侦察部发现一个小布店往来怪异，经查店主高友是个汉奸，日本人出钱让他在延安开店搞情报，公安局立即查封了这个店。国共刚刚开始合作，如何在陕北各地划分权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许多地方出现双重政权的怪现象。保卫局侦破国民党延川县秘书是个汉奸，在其家中搜出日本的旗帜、标语和文件，但国民党委任的县长就是不同意处罚这个人。陈福生就说，那就由我们共产党的县长出布告枪毙，你也签名写上不同意。国民党的县长也不敢承担包庇汉奸的名声，于是这份枪决汉奸的布告就由两个县长签署执行。侦察干部眼尖，陈福生刚进延安两个月就盯上两个奇怪的和尚。延安城里从南门通往北门的大街是一片繁华的店铺，其中有座古老的火神庙，庙里的两个和尚不穿和尚衣也不念经，经常穿着蓝布便装到处乱窜。周围群众反映，过去这个庙里有两个老和尚，忽然不知去向，现在这两个和尚谁都不认识。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陈福生又找以前的这个庙里主犯看门的罗老汉调查。罗老汉说，红军进城前的一个晚上来了几个国民党兵，把两个和尚带走了，还把自己赶出庙门。现在的这两个和尚很可能同国民党有关系，陈福生等人开始跟踪。丁少发现两个和尚的活动有几个重点区域，一是北门外的党中央所在地，二是东门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印刷厂、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周围，三是南门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周围。丁少还发现有两个人常在深夜偷偷进入火神庙，这兄弟二人最近从西安迁来延安开照相馆。陈福生判断这两个和尚可能是敌特机关的负责人，负有广泛的情报收集任务。听说火神庙在招故宫，陈福生决定送人上门打入虎穴。侦察部的干部多数是南方人，不能用，陈福生选中机关内部的洛川和连湾人小李，公开宣布开除军籍，处理回家。小李坐在火神庙前的石阶上哭，装作不愿回家。和尚出来问清这个孩子不过17岁，又看了违反军纪的处分决定和处理回家的路条，就收留小李在庙里当了勤杂工。小李侦查个把月，发现和尚有枪，情报藏在红皮枕头里，外面还有两个秘密联络点。保卫局决定

0: 破案。六月八日晚上，程两个和尚外出，小李把装有情报的枕头抱回机关，陈富生带领黄赤波、龙飞虎、苏一凡、黄黄山、赵苍碧五人埋伏在庙中。两个和尚刚回来，陈富生等人立即扑上去，和尚来不及掏枪，双方徒手搏斗。两个和尚会些拳脚，当先的陈富生头上挨了一拳，身高马大的赵苍碧拉开陈富生，冲上去将敌手打倒了。这两个奇怪的和尚原来是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少南手下的侦察参谋，那两个开照相馆的兄弟原来是国民党西安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顺藤摸瓜还破获他们深入红军的两个案子。红皮枕头里还真的有不少情报，其中有两份揭发国民党的延安县县长马玉章被共产党赤化。其实马玉章本来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这次险些暴露。还有两个军统特务隐藏在延安的天主教教堂里活动，也被编报破获。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仅限于搞情报，对边区安全威胁最大的还是土匪。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京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坐卡车从延安南门出发去西安，国际友人赠送的这辆卡车乃是延安最为先进的交通工具。周恩来与司机坐在驾驶室内，车厢上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孔石泉、随从副官陈有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四名警卫员，还有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战士。这25人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出行的阵容。卡车一直向南行驶，从延安到西安要经过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跑上几百公里。车出延安城，首先到达30里铺，这里有西北保卫局设立的检查站，再往南的甘泉县就是国民党的地盘。从延安到西安是居高临下，行驶非常轻快，出城50多里后，汽车却费力起来。这是攀登横亘在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大崂山。大崂山是陕北名山黄龙山的余脉，古来就是用兵之地。清兵进剿回民起义，就在这里遭遇埋伏，留下千人大墓。东北军进攻红十五军团，也在这里被歼灭2个团。卡车进入红白交界地区，车上的战士都提高警惕，翻过山脊下行，这就进入甘泉县境内了。卡车刚刚进入一个簸箕形山坳，突然听到枪声。周恩来立即观察地形，只见公路通过谷底的水潭，左面的苇塘紧挨陡峭的岩丘山，右面的梢林连接一带丘陵，正前方一道大坝梁上有一座孤立的山神庙。枪声不断从左右两侧响起，周恩来果断命令加速，冲过坝梁就可以摆脱伏击。司机老李加油前冲，对面坝梁又射来密集的火力，轮胎被击破，司机倒在驾驶盘上，卡车就困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周恩来立即跳下卡车，车上的战士正在还击，周恩来指挥大家

车，散开还击。张云逸命令副官陈有才带警卫掩护周恩来转移，又命令陈国桥指挥特务队阻击敌人。陈有才此时大腿中弹，无法行动，就指挥警卫员先行，自己掩护。敌人发现这个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人正在指挥，就把火力集中到陈有才身上。陈有才为了掩护周恩来，索性主动迎战，把敌人火力全吸引到自己这里。正面的坝梁和左侧的山崖不断射来子弹，周恩来果断决定从右侧梢林突围。进入梢林，敌人就看不清目标，但子弹还是不停地倾泻而来。张云逸的手被擦破，孔石泉的领子被穿了几个洞，所幸周恩来毫发未伤。卡车处主动吸引敌人火力的陈有才当先牺牲，陈国桥带领战士继续抵抗。保卫局特务队成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选调而来，个个英勇善战，但手中都是短枪，火力不如敌人。陈国桥自己率队顽强反击，又命令曹洪都等人先撤。曹洪都非要一起打，陈国桥揪住他的领子大喊：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护周副主席。曹洪都带人先撤，等到追上周恩来，也只剩自己一个人了。前方有一道两人高的土崖拦路，曹洪都攀爬上去，用绑腿拉上周恩来等人。后方的山坳继续传来激烈的枪声。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曹洪都五人徒步回到三十里铺，在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延安。延安城顿时震惊，警卫团长黄林抄起手枪就出门，总参谋长刘伯承已经集中了中央首长的马匹。毛泽东叮嘱黄林，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黄林带上十几个战士飞马而去。保卫局局长周兴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文署余桑带领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还发出鸡毛信命令独立团增援。延安市市委书记张汉武也集合民兵出发。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眼泪夺眶而出，南线剿匪本是自己的任务。清凉山上的红军大学里，身经百战的学员无心上课，万里长征中周副主席也没遇到过这种危险。董必武出面讲话安慰大家，延安南门外干部群众自发聚集而来，翘首远望。焦急等待的还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李富春。黄林马快首先赶到三十里铺警卫周恩来，随后几十个红军骑兵陆续赶到。周恩来立即布置分工，由张云逸和检查站站长率队到岩丘山营救。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留着作战姿势。逐个检查发现还有四名重伤员尚未牺牲，立即进行抢救。张云逸详细检查发现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张云逸把密码销毁，把毛毯收起。这块毛毯因而成为文物，目前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随后赶来的余桑带领战士群众收敛十八具烈士遗体。三十里铺的周恩来了解到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才和黄林乘马返回延安。延安南门外欢声雷动，毛泽东和干部群众始终在等周恩来，保卫局局长周兴却难辞其咎。作为延安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竟然使得中央保卫工作

0: 领导人遭遇危险，周兴受到有生以来最为严厉的一次批评。延安的安全就是中央的安全，周兴必须保证延安的安全。关于周恩来在崂山遭遇伏击的事件，一直有形形色色的传说与猜测。边区保卫局认为，崂山伏击显然是敌人预有准备的行动，肯定是日本特务或国民党亲日派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国共谈判。王明认为，是托派谋刺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共产党人周恩来。也有人分析，敌人只是抢走财物和武器，并没有拿走文件和密码，可能是土匪抢劫。当年案件被侦破时断定，这股敌人是政治土匪。但是，直到建国后还有人质疑，仅仅是一股土匪，就能制造这么周到的伏击？有人听说，崂山的土匪解放后还过得好好的。这就令人猜测，是否有党内的坏人企图暗杀周恩来。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这还要从1937年初的剿匪讲起。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边区党委部署安全保卫工作，决心抽调关中保卫局、边区保卫局、延安县保卫局的部队清剿在延安南部活动的土匪。临时清剿司令部由延安县保卫局局长吴台亮为司令，贾腾云为政委。吴台亮带领各地集中的百把人枪，翻过崂山，穿过南泥湾，来到金鹏湾。这里原是土匪的地盘，一户农民卖粮给剿匪部队，全家五口当晚就被土匪杀害，给吴台亮一个下马威。部队没有给养，吴台亮操枪打鸟，恰巧一枪命中。很快，红军神枪司令威名远播，土匪纷纷逃避。通过社会调查，剿匪司令部初步搞清，这股土匪有明暗两股势力。明的是一股惯匪，头目叫李清武；暗的是80多人的民团，头目是临镇土豪劣绅姬延寿。幕后操纵人是国民党甘泉县党部，还与西安省党部有联系。敌人势大，边区党委又派独立团增援，团长白寿康、政委李泰渊率领200多人浩浩荡荡开赴临镇。考虑到国共正在谈判合作，边区党委指示剿匪司令部也先行谈判。共产党这边派团政委贾腾云为代表，贾腾云本是当地哥老会的大爷，后来参加红军当了五团政委。谈判中见到土匪兄弟，很快打得火热。这天，贾腾云回到剿匪司令部，对吴台亮说，明天再谈一次就差不多了。晚上，吴台亮刚刚睡着，就被贾腾云的警卫班长李天杰叫醒。李天杰汇报，贾腾云可能叛变。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1: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0: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1: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0: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1: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走了走了，开工了。
1: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一分钱都收益，倒替版本复兴。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7: 我这次没考好。
9: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7: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新闻。
14: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平泉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7次会议，市医院康复科党建引领优服务，医者温情护健康。承德市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召开平泉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委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相关委市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共有八

0: 和处理办法草案，以及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会议审议了人事任免案。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市医院康复科党建引领优服务，医者温情护健康。平泉市医院康复科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服务理念，立足康复医疗本质，聚焦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判问题，紧扣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核心目标，全力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医疗服务、公益科普、便民惠民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在临床诊疗中，康复科聚焦群众常见康复需求，重点开展脑血管病后偏瘫康复、骨折术后康复、颈椎腰腿痛康复等特色治疗，创新采用中医传统治疗与现代康复技术相结合的综合诊疗模式，科学运用针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搭配现代康复手段，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康复方案，精准提升康复治疗效果，帮助患者更快恢复身体机能，回归正常生活，以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健康。市医院康复科医师李浩言：
1: 作为一名党员，日常工作中我就是冲在前干在前，对待每一位患者我都耐心细致做康复指导，手把手带训练，认真做好针灸理疗，患者康复了满意了，就是我们党员医护最大的心愿。
0: 市医院康复科党支部书记王尚飞：
2: 我们支部始终坚持党建与临床业务深度融合，不搞空洞形式，立足科室康复诊疗主业，抓队伍提能力。我们以党员带头树标杆，以党建规范促服务，持续夯实团队医术医德，把党建优势真正转化为临床服务优势，全力为辖区群众的康复健康保驾护航。
0: 同时，康复科党支部积极践行一个支部搭建一个医共体工作部署，主动担当作为，精准对接基层医疗需求，全面负责小四沟镇卫生院康复医疗体系搭建工作，派驻骨干医护人员常驻指导，规范建设康复治疗专区，把市级优质康复医疗资源直接下沉到基层乡镇，让周边群众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能享受到专业、规范、便捷的康复治疗服务，有效破解基层康复医疗资源薄弱难题，真正实现便民利民、就近就医。患者李文忠：
3: 王主任从县里不辞辛苦地来到小沟院，给我们这些患者来看病，我们心里都挺是感动的。方便不少，要不来回还得上市里去，正是方便了我们，辛苦了王主任，我心里挺受感动。
0: 支部还成立党员义诊小分队，深入偏远乡村，累计为300余名乡村慢病老年患者定制个性化康复方案，近3年坚持上门为失能残疾群众巡诊帮扶，累计服务残疾人1500人次，同时走进企业、消防、中小学校开展健康服务，覆盖职工、官兵、师生500余人次，全方位打通群众康复就医堵点。市医院康复科党支部书记王尚飞：
2: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心谈话等制度，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医德医风教育和先进典型宣讲，持续深化党建与康复业务深度融合，巩固医共体基层帮扶成效，持续优化延时门诊、一对一指导等便民举措，精进中西医结合特色康复技术，以更扎实的举措、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山庄皇家窖藏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展开激烈角逐，来自承德市各县市区的48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选手们在球台前奋勇挥拍，

0: 情释放运动活力，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攻守有度，配合默契，利落的推挡，迅猛的提拉，果断的扣杀，每一次挥拍都精准有力，每一轮攻防都精彩纷呈。娴熟精湛的球技，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顽强拼搏的竞技姿态，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通过层层对决，最终决出赛事冠亚季军。承德县参赛队员王子忠：
1: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的平泉，平泉的赛场环境呢和这个赛事服务呢都非常专业贴心。这次呢参赛汇集了全市各个县区的高手，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比赛中能够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收获满满。我们果光评委队呢接下来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平泉市乒协主席韩景文：
2: 乒乓球运动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是全民健身的优质项目。我们精心筹备，细化流程，从场地布置、裁判员的选配、后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落实，全力为来自各县区的参赛选手打造安全、舒适、专业的竞技环境。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增进各县区体育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7: 爸爸，
6: 还没睡啊？
7: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6: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7: 80块，103块，328块。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9: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千。

0: 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8: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9: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7: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6: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4: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2: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4: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7: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6: 西滨教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九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8: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6: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 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

0: 未见。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
2: 做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5: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李寻欢在叼着木头，

0: 那穿着红衣服的小姑娘一直在旁边呆呆地瞧着他，突然地问道：哎，你究竟在雕什么呢？
1: 怎么，你看不出？
0: 我看你好像是雕一个人像，但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完成它呢？也好让我看看你雕的这个人漂不漂亮啊。
1: 李寻欢的笑容消失了，不停地咳嗽着。
0: 他就因为不愿被人看到他雕的是谁，所以每次都没有将雕像完成。虽然也可以雕另外一个人的像，但他的手却已仿佛不听他的话，就算他雕的不是他，雕出来的轮廓也像是他，因为他无法不像他。窗外的天色已渐渐暗了，小姑娘燃起了灯，突然笑着说道：今天你直到现在还没有喝酒
1: 啊？
0: 你不想喝酒吗？
1: 偶然清醒一天呢，也没什么不好。
0: 小姑娘眨了眨眼睛笑着说：我看你呀，还是喝些酒好，一天不喝酒你的手啊就在发抖。
1: 李寻欢的笑容又消失了，慢慢地抬起手，手里的刀锋在灯光下散发着淡淡的青光，光芒闪动着。难道我的手真的在发抖？
0: 李寻欢的心渐渐往下沉，他就怕有这么一天不喝酒手就会发抖。一只颤抖的手怎么能发得出致人死命的飞刀？他用力握着刀把，指节都因用力而发白，但刀锋上的青光依然不停地闪动着。李寻欢突然觉得这只手比铅还重，连抬都抬不起来。他慢慢地垂下了手，望着窗外的天色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2: 今天是9月13了，明天就是初一。
0: 李寻欢缓缓地闭上眼睛，过了半晌又张开。
1: 那郭先生呢？
0: 小姑娘看了他一眼，他说他要到镇上去走走。他嫣然的一笑接着说：你若想喝酒啊，为什么一定要等他呢？我难道就不能陪你喝酒吗？
1: 李寻欢勉强的笑了笑：你现在啊就开始喝酒未免还太早了些吧。
0: 那既然迟早总是要喝的，还不如啊早些喝的好。李寻欢垂手望着自己手里的刀锋，突然用力磕下了一刀。他磕得很快，木已将变成了人像，很快就完成了。那清秀的轮廓，挺直的鼻子，看来还是那么年轻。但人呢？人已老了，人在忧愁中总是老得特别快的。李寻欢痴痴地望着这个人像，目光再也舍不得移开，因为他知道从今后已再也见不到他。突然一人说道：
2: 这人像好美呀，是谁呀？是你的情人？
0: 小姑娘也回来了，手里拖着个盘子，不知何时已站到他身后。
1: 李寻欢勉强地笑了笑，将人像藏入了衣袖。哎，我呀也不知道他是谁呀，也许是天上的仙女儿吧。
0: 小姑娘眨着眼摇着头说：你骗我，天上的仙女儿都很快活，
2: 你磕的这个女子啊看来却是那样的忧伤。
1: 地上既然有很多快活的人，那天上为什么不能有忧伤的仙子呢？
2: 可是你却并不快活呀，因为你喜欢这个女人却得不到她，我猜的对不对？
1: 李寻欢的脸色变了，一颗心也沉了下去。
0: 小姑娘笑着说道：你呀用不着再瞒我，看你的脸色呀我就知道我猜得不错。
1: 李寻欢苦笑了一声：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2: 既然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那你为何直到现在还忘不了那个女人呢？
1: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黯然地说道：等你啊活到我这样的年纪，你就会知道你最想忘记的人也正是你最忘不了的。
0: 小姑娘慢慢地点了点头，慢慢地品味着她这两句话中的滋味，似已有些吃了。

0: 连手里托着的盘子都忘记放下。过了很久，小姑娘才悠悠地叹息了一声：
1: 哎，别人都说你又冷酷又无情，但你却不是那样的人呢。
0: 你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我看你啊，既多愁又善感，正是个不折不扣的多情种子。你若真的喜欢上一个女人，可真是那个女人的福气。
0: 这也许啊，是因为我还没有喝酒啊。我喝了酒后啊，就会变得麻木了。
1: 小姑娘也笑了。那么我还赶快喝些酒吧，我也想变得麻木些，也免得呀苦恼。
0: 她突然拿起了盘子里的酒壶，将半壶酒喝了下去。越是年轻的人，酒喝得越快，因为喝酒也需要勇气。越有勇气的人，醉得自然也越快。
1: 小姑娘的脸已红如桃花，突然瞪着李寻欢说：我知道你叫李寻欢，你可知道我叫什么吗？
0: 你没有说，我怎么会知道啊？
1: 你没有问我，我为何要说呀？
0: 小姑娘咬着嘴唇，慢慢地接着说：
1: 你不但没有问我的名字，也没有问我是什么人，怎么会一个人留在这里，别的人都哪里去了呢？你什么都不问，是不是觉得你已快死了，所以什么事儿都不想知道？
0: 哎，小姑娘，你醉了。女孩子喝醉了，最好赶快回去睡觉啊。
1: 你不想听是不是？我偏要告诉你，我告诉你啊，我没有爹也没有娘，所以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五年前姐姐把我买下来，所以我就姓林。小姐喜欢我叫玲玲，所以我就叫做林玲玲。
0: 她痴痴地笑着接着说：
1: 林玲玲，你说这个名字好不好啊？就像是个铃，别人摇一摇我就铃铃铃铃铃铃地响，别人不摇我就不能响。
0: 李寻欢叹了口气，这才知道这个小姑娘也有段心酸的往事，并不如她表面看来那么开心。为什么我总是遇不着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呢？
1: 这时玲玲说道：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一个人留在这里吗？告诉你啊也没关系，小姐叫我留在这里就是要我看住你，每天想法子让你喝酒，让你的手发抖。她说呀，只要你的手一开始发抖，你就活不长了。
0: 她瞪着李寻欢，像是在等着李寻欢发脾气，但李寻欢却只是淡淡的一笑。十年前就已有人说呀我快死了，但我却还是活到现在。哎，玲玲，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1: 玲玲瞪着眼睛：我已告诉你我是在害你，你为什么不骂我呀？
0: 我为什么要骂你呀？你只不过是个小铃铛而已。哎，这每个人呐，活在世上都难免要做别人的铃铛。你是别人的铃铛，我又何尝不是啊？那摇铃的人自己身上说不定也有根绳子被别人拎在手里。
1: 玲玲瞪着眼睛瞧了他很久，突然也长长叹息一声说道：哎，我现在才发觉你这个人真不错，小姐为什么偏偏想要你死呢？
0: 一心想要别人死的人呐，自己也迟早要死的。
1: 但有些人死了大家反而觉得很开心，那么有些人死了大家却都难免要流泪。
0: 他低下了头，悠悠地接着说道：
1: 你如果死了，

0: 我说不定也会流泪的。
1: 因为我们已是朋友了啊，至少我们已认识了很多天。
0: 玲玲摇着头，那倒不见得。我认识那位郭先生比你久多了，他若死了，我就绝不会流一滴眼泪。
1: 他自己又笑着，又补充地说道：因为我若死了，他也不会流泪。哦，你认为那位郭先生的心肠很硬？
0: 玲玲撅了撅嘴儿，他也许根本就没有心肠。
1: 你若真的这么想，你就错了。玲玲啊，有些人呐，表面看来虽然很冷酷，其实却是个有血性、够义气的朋友。越是不肯轻易将真情露出来的人呐，他的情感往往就越真挚。
0: 李寻欢的心中像是有很多感触，竟被发觉郭松阳站在门口已很久，他的确不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此刻郭松阳还是静静地站在门后，脸上连一点表情也没有。
1: 阳光很早就照亮了大地，李寻欢醒得更早，他几乎根本就没有睡着过。天没亮的时候，他用冷水洗了澡，将须发也洗了干净，换上了三天前他自己从镇上买来的一套青布衣服。他的身材既不胖也不瘦，所以虽然买的是套很粗糙的现成衣服，但穿在他身上却很合身。现在面对窗外的阳光，他觉得精神好多了。一个人身上若是干干净净的，精神自然会好得多。他一定要使自己干净些、精神些，因为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到了今天晚上，他说不定已不再活在这个世上，但他活着的时候就要干干净净的，死也得干干净净的死。今天这一战，他的胜算并不大，能活着的机会实在很少，但只要还有一分希望，他就不会去放弃。李寻欢他不怕死，却也不愿死在一双肮脏的手下。阳光灿烂，枫叶嫣红，能活着毕竟不太坏啊。他用一条青布袋竖起了头发，正准备刮脸，突然有人说道：
2: 你的头发还这么乱，怎么去会家人呢？我再替你梳梳吧。
0: 玲玲不知何时走了进来，眼睛红红的，似乎昨天晚间喝了酒，这酒到现在还没有醒，又似乎昨夜曾经偷偷的哭过。李寻欢微笑着点了点头，在窗前的木椅上坐下，阳光恰好照在他的脸上，他觉得很刺眼，就将眼帘闭上。然后他突然间又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事。
1: 那天天气也正和今天同样的晴朗，窗外的菊花开得正艳，他坐在小楼前，也有个人在替他梳头发。直到现在，他似乎还能感觉到那双手的细心和温柔。那天他也是正准备动身远行了，所以他梳得特别慢。那个女人慢慢地梳着，似乎想留住他，多留一刻也是好的。梳到最后时，女人的眼泪就不仅滴落在他的头发上。就在那次远行回来时，李寻欢遇到了强敌，几乎丧命，多亏龙小云救了他，这也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但他却忘了龙小云虽救了他一次，却毁了他李寻欢一生。有些人为什么永远只记得别人的好处呢？李寻欢闭上眼睛苦笑地说道：那天我走后总算还回去了，今天我一去之后还能活着回来吗？那一次我若就一

0: 去不返，岂非还好得多？他不愿再想下去，慢慢地将眼睛张开一些，突然感觉到现在正替他梳头发的一双手也梳得那么慢，那么样的温柔。他不仅回头，就发觉有一粒晶莹的泪珠也正从玲玲的脸上往下流落，终于滴落在他的头发上。同样温柔的手，同样晶莹的眼泪。李寻欢仿佛又回到了十余年前那阳光同样灿烂的早上，恍恍惚惚间已拉住了他的手，轻声地说道：你哭了？玲玲红着脸扭过头，咬着嘴唇说：我知道你的约会就是今天，所以才会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李寻欢没有说话，因为他已发觉这双手毕竟不是十年前的那双手，十年前的时光也永远回不来了。玲玲悠悠地接着说：你就要去会你的家人了，我心里当然难受。李寻欢缓缓地放下他的手，勉强地笑了笑：你呀，玲玲，你还是个孩子啊，难受究竟是什么滋味，你现在还根本不懂。
1: 我以前也许还不懂，现在却已懂了，昨天也许还不懂，今天却已懂了。
0: 怎么，你一天之中就长这么大吗？
1: 当然，有人呐，在一夜间就老得连头发都白了，这故事你难道没听说过？
0: 他是为了自己的生死而忧虑，那你为什么呢？
1: 我是为了你。你今天一去还会回来吗？
0: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了一声：哎，怎么，你已经知道了我今天去会的是谁了？玲玲沉重地点了点头，将她的头发理成一束，用那条青布带扎了起来，一字字缓缓地说道：
1: 我知道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的，谁也留不住你。
0: 等你长大后啊，玲玲，你就知道了，有些事你非做不可，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1: 玲玲看了他一眼：但我如果是你昨夜为他雕像的那个人，你就会为我留下来，是吗？
0: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脸上渐渐露出了痛苦之色，低声地说道：我并没有为他留下来，我从来没有为他做过任何事。
1: 然后李寻欢豁然掌声而起，目光遥望着窗外说道：
0: 时候已不早了，我该走了。
1: 这句话没有说完，郭松阳已走了进来，大声地说道：
2: 我刚回来。
0: 怎么你就要走了吗？
1: 他手里提着这酒瓶，醉眼朦胧，脚步也有些不稳，人还没进屋子已有一阵阵的酒气扑鼻。
0: 李寻欢笑了：原来郭兄夜晚竟在镇上与人长夜之饮啊，为何也不来通知我一声啊？
1: 郭松阳笑了：
0: 有时啊，两个人对饮才好，多了一个人就太挤了。
1: 他突然压低了语声，一只手搭在了李寻欢的肩头，悄声地说道：
0: 小弟心情不好时喜欢做什么事，你总该知道的。
1: 李寻欢笑了：
0: 哦，原来。
1: 他两个字刚说出，郭松阳的手以闪电般的点住了他七处穴道，
0: 李寻欢的人已倒了下去。
1: 玲玲大惊失色，赶过去扶住了李寻欢，惊呼地说道：你这是干

0: 什么？
1: 在那一刹那间，郭松阳的醒意也完全清醒，一张脸立刻已变得如岩石般的冷酷，沉着脸说：他醒来时，你对他说，与上官金虹交手的机会并不是时常有的，这个机会，哈哈哈哈哈哈，我绝不能错过。
0: 玲玲吃惊地看着他，你难道要替他去？
1: 我知道李寻欢绝不肯让我陪他去，我也不愿意让他陪我去，这也正如喝酒一样啊，有时要两个人对饮才好，多一个人呐，那就没趣儿喽。
0: 玲玲愣了半晌，目中突然流下了眼泪，黯然地说道：他说的不错，原来你也是个好人。
1: 郭松阳冷冷地说道：我无论是死是活，都不愿见到有人为我而流泪，看到女人的眼泪我就恶心，你的眼泪还是留给别人吧。
0: 他豁然转身，连头也不回，大步地走了出去。
1: 李寻欢虽然不能动不能说话，却还有知觉的望着郭松阳走出门，他的目中似已有热泪将夺眶而出。也不知过了多久，玲玲才擦了擦眼泪，低声地说道：
0: 一个人一生中若能交到一个可以生死与共的一起朋友，那当真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的多。
1: 他俯首凝视着李寻欢，过了半晌，黯然地接着说道：
0: 你当然也为他做过许多事，所以他才肯为你这么做。
1: 李寻欢闭上眼睛，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受。他突然发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有时实在很难了解，他的确为很多人做过很多事，那些人有的已背弃了他，有的已遗忘了，有的甚至还出卖过他。他并没有为郭松阳做过什么，但郭松阳却不惜为他去死，这就是真正的友情。这种友情既不能收买，也不是可以交换得到的。也许就因为世间还有这种友情存在，所以人类的光辉才能永存。屋子里骤然暗了起来，玲玲掩起了门，关好了窗子，静静地坐在李寻欢的身旁，温柔地望着他，什么话都不再说。四面静的，甚至可以听到铜壶中沙漏的声音。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郭松阳是不是已开始和上官金虹、金无命他们做生死之斗？郭松阳的生死也许已只是呼吸间的事，但我却反而安安静静地躺在这里，什么事也不能为他做。想到这里，李寻欢的心好似已裂开。突然间，楼梯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脚步很轻很慢，但李寻欢一听就知道有两个人同时走上来，而且这两个人的武功都不弱。接着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当当当。玲玲骤然紧张起来，来的会是什么人呢？是不是郭松阳已遭了他们的毒手？他们现在又来找李寻欢。当当当，这次敲门的声音更响，玲玲的脸上已溢出了冷汗，突然抱住李寻欢，四下张望着，似乎想找个地方将李寻欢藏起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敲门声不停地响起来，外面的人显然很焦急，若是再不去开门，他们也许就要破门而入。玲玲咬着嘴唇大声地说道：
2: 来了来了，急什么？总要等人家穿好衣服才能开门呢。
0: 他一面说话，一面用脚尖挑开了。

柜的门，将李寻欢藏了进去，又抓了其衣服堆在了李寻欢的身上。李寻欢虽然从不愿逃避躲藏，怎奈他现在连一根小指头都动不了，也只能任凭玲玲摆布。只见玲玲对着衣柜上的铜镜整了整衣衫，理了理头发，又擦干了额角和鼻子上的冷汗。突然他就将衣柜的门紧紧地关上，嘎嘣一声上了锁。他嘴里嘀嘀咕咕自语地说道，哼，好容易偷空睡个午觉，偏偏又要来人，我这人怎么如此命苦啊。声音渐渐远了，然后李寻欢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门开了，声音却反而突然停顿。玲玲似乎是在吃惊发呆，门外来的显然是两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来的是不是上官金鸿和金无命？门外的人也没有先开口，过了半晌才听玲玲说道，两位要找谁呀？莫非是找错地方了？门外的人还是没有开口，只听砰的一声，玲玲似乎被他们推的撞到了门上，然后就听出有两个人的脚步声走了进来。衣橱里又暗又闷，若是换了别人，在李寻欢这种情况下被关在衣橱里，只怕要紧张的发疯。来的人显然不怀好意，否则怎会对玲玲如此粗鲁？但李寻欢这时反而平静了下来，遇到这种无可奈何的事，他总会先想法子使自己保持冷静，因为他知道自己纵然急疯了也没有用。这时玲玲已叫了起来，哎，你们什么意思啊？难道是土匪吗？李寻欢心里几乎想发笑，他想起自己那天来的时候，玲玲也将他当做了强盗，这小姑娘别的本事没学会，装腔说谎的本事倒已真学得和林仙儿差不多了。来的这两个人却完全不理睬他，在外面的两间屋子里走了一圈，似乎在四下搜寻着，然后走了进来。玲玲也冲了进来，大声地说道，这是我们家小姐闺房，你们怎么可以随便地往里闯呢？到了这时，来的这两个人终于开口了，一个人说道，我们正是来找你们家小姐的。这声音竟然很温柔，很好听，而且说话时还带着笑意，来的竟是女人。李寻欢不仅也觉得很意外，他也想不到居然会有女人到达这里来，这就难怪玲玲看到他们时会吃惊发呆了。只听玲玲说道，你们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啊？你们认得她？那女子说道，当然认得呀，不但认得呢，而且还是好朋友啊。那既然如此，两位为何不早说呢？害得我呀还将两位当土匪呢。那女子笑了，哟，我们的样子你看难道很像土匪吗？玲玲看了他一眼，哎呀，这两位你们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的土匪呀已经跟以前他不一样了，有的简直啊比两位还要斯文还要漂亮，谁也看不出他们的身份来。这个小姑娘当真是很鬼精灵，骂起人来一个脏字也不带。那女子还没说话，已听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哎，你们家小姐到哪里去了？请她出来好吗？这声音很低，说话的人嗓子似乎有些嘶哑，但也很好听。李寻欢觉得这声音仿佛很熟悉，却想不起她是谁了。玲玲笑了，两位啊，来得真不巧，小姐前几天就出门了，只留我一个人在这里看家，两位有什么事儿告诉我也一样。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呢？这个就不知道了，小姐也没有说，我怎么敢问呢？另外一个女子突然冷笑了一声，

0: 我们一来，他就出门了。哼，我们不来，他天天都在这里。难道他知道我们要来，就躲起来不见人了吗？
1: 这话说得很不客气，果然像是来找麻烦的。难道他们是为了已知道自己的丈夫时常到这里来和林仙儿幽会，所以特地赶来捉奸的吗？
0: 这时玲玲还在笑，两位既是小姐的朋友，她要知道两位到了，欢喜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躲起来呢？
2: 那个女子也笑了，有些人呐，什么人都敢见，就是不敢见朋友。
0: 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1: 另一个女子冷冷说道，
2: 这也许是因为她对不起朋友的事儿做得太多了。
0: 玲玲听着这句话笑了，两位啊，真会说笑话，这地方这么小，一个大人就算要躲起来也没地方躲呀。
2: 啊，是吗？这地方我虽然不熟，但我要躲起来倒说不定可以找个地方。
0: 玲玲看了他一眼，那么姑娘除非躲在衣橱里。
1: 他痴痴地笑着又接着说道，
0: 但一个人若躲在衣橱里啊，岂非闷也要被闷死的，那滋味啊一定不好受。
1: 那女子也笑了，
2: 不错啊，你们家小姐金枝玉叶，自然不肯躲到衣橱里去的。
1: 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仿佛觉得这件事儿滑稽得很。笑了很久，那女子才接着说道，
2: 只不过你们家小姐既然不肯躲到衣橱里，那我问你，现在这个衣橱里的人是谁呢？
1: 玲玲愣住了，
0: 谁？衣橱里有人？啊，衣橱里有人吗？怎么连我都不知道呢？
2: 啊，衣橱里若没有人，你为什么一直挡在我前面呢？难道怕我们偷你们小姐的衣服吗？
0: 没有啊，我哪里挡在你们面前呢？
2: 小妹妹，你虽然很聪明很会说话，只可惜呀，年纪还是太小了点儿，要想骗过我们这两个老狐狸呀，恐怕还要再等几年呐。
1: 李寻欢虽然看不到玲玲的脸儿，但也可以想到玲玲此刻的脸上表情一定难看得很，他自己心里当然也并不好受。一个大男人若被发现躲在衣橱里，那实在不是件很愉快的事。他想不出这两个女人会将他看成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也猜不出这两个女人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这女子轻言细语，脾气仿佛温柔极了，但每句话说出来，话里都带着刺儿，显得见必定是个极深沉又厉害的角色。另一个女子，她的话虽然说的不多，但一开口就是来找麻烦，似乎对林仙儿很不满，一心想要找林仙儿算账的。听他们脚步声，这武功都不弱，并不在林仙儿之下。李寻欢只希望此刻躲在衣橱里的真是林仙儿，也好让这两个人教训教训他。林仙儿对付男人虽很有办法，但对付女人的本事就不会有那么大了。怎奈此刻躲在衣橱里的偏偏不是林仙儿，而是李寻欢自己，老天竟偏偏要李寻欢来做林仙儿的替死鬼。只听玲玲一声轻呼，衣橱的门已被拉开了。李寻欢闭上了眼睛，只希望这两个女子千万不要认出他。那女子显然也没想到衣橱里躲着这么一个男人，也愣住了。愣了半晌，才听到她痴痴地笑了，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小妹妹，这个人是谁呀？睡着了吗？
0: 他呀，他是我表哥。
2: 啊，表哥，

有趣儿，有趣儿啊，真有趣儿，有趣儿极了。哎，我小的时候啊，也常常把我的情人呐、藏在衣橱里。有一次被人发现了，我也说他是我的表哥。哎，你说为什么天下的女孩子都喜欢说自己的情人是表哥呢？难道就不能换个新花样说说吗？玲玲看了他一眼，我呀，我这还是第一次，下次呢，我就知道换花样了。哦，哈哈哈，这位小妹妹倒真是年轻有为呀、啊，啊，看样子啊，连我们都比她差多了，这才真正叫做后生可畏呀。另一个女子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林仙儿既然不在这儿，我们走吧。哎，不忙嘛，急什么啊，我们既然来了，多坐坐又何妨呢？衣橱的门一开，李寻欢就闻到了一股很诱人的香气，现在这香气更近了，那女子好像已走到了他的面前。过了半晌，他又笑着说道，哎呦，小妹妹，你年纪虽小啊，这选择男人的眼光啊还倒真不错。玲玲居然也笑了，是啊，这地方的男人不多，好的都被我们家小姐挑走了，我也只好啊将就些吧。哟，这样的男人怎么你还不满意吗？你仔细看一看他啊，你看他既不胖也不瘦，脸长得也不讨人厌，而且呀、啊、看样子啊，这个男人对女人那是很有经验的。玲玲也笑了，他别的倒也还不错，就是喜欢睡觉啊，太喜欢睡觉了啊，一睡呀 啊就不醒。那女子痴痴地笑了，这也许啊是因为啊他太累了，特别呀、啊、遇着你这样的小狐狸精，你说他怎么会不累呢？玲玲看着他一眼，他年纪也太大了些。嗯，不错，他配你呀、啊、的确大了些，不过呢配我倒刚好。说完这句话，他银铃般的又笑了，接着说道，小妹妹，你若不中意呀、啊、干脆啊就把这个男人让给我吧，过两天呐、啊、我一定找个年轻的来陪你。这女子本来还好像蛮文静蛮温柔，但一见了男人就完全变了，嘴里说着话居然已将李寻欢抱了起来。这时李寻欢想不张开眼睛也不行了，他一张开眼睛他又吓了一跳。抱着他这个女子年纪并不太大，最多也只不过是25、26岁，长得也的确不难看，白生生的皮肤，水汪汪的眼睛，一张菱角的小嘴，笑起来一边一个笑窝，若把他一个人分成三个人当真是个美人。只可惜啊，他的下巴有三个，腰像水桶，身上的肉比普通三个人加起来还多。李寻欢被抱在他怀里，简直就像是睡在一堆棉花上。他再也想不到说话那么温柔，笑声那么好听的一个女子竟肥得如此可怕，简直肥得不像话了。各式各样的女人李寻欢倒见过不少，但像这样肥的女人他还真没见过。一个男人被这种女人抱着，还不如去跳河的好。更令李寻欢吃惊的是，还有另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很美也很媚，水蛇般的细腰，穿着一套很合身的蓝衣服，衣袖却很宽，就算站着不动也有种飘飘欲仙之态。这个女人赫然竟是被李寻欢斩断一只手腕的蓝蝎子。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知道今天要倒霉了。奇怪的是啊，蓝蝎子居然似乎已不认得他。

0: 脸上一点特别的表情也没有，甚至连看李寻欢一眼都没有看。那胖女人还在笑，笑得全身的肉都在发抖，她一笑起来，李寻欢就觉得好像地震一样，而且这震级还不小。玲玲也有些发慌了，急忙地说道，哎呀，这个人呐，脏得很，常常啊几个月不洗澡，姑娘千万不要抱他啊，他的身上啊不但有跳蚤还有臭虫。那胖女人看了李寻欢一眼，脏，哎呀，谁说他脏啊，何况他身上就算是有臭虫也没关系，男人身上的臭虫一定也有男人的味道，只要啊有男人味道的东西，我都喜欢。可是他非但又脏又懒，而且呢，你不知道他还是个酒鬼。哎，酒鬼更好，酒量好的男人呐，才有男子汉的气概哟。他突然像是一开心的忍不住了，竟伸手去摸李寻欢的脸，痴痴地笑着，接着又说，你如果要喜欢喝酒，我的宝贝儿，我就陪你喝酒，有些事儿啊喝了酒之后再做，那更有趣儿。玲玲实在笑不出来了，忍不住地说道，你不知道这种男人呐，平时道貌岸然一本正经，但一见到女人呐，他那骨头就轻了，这种男人别人都叫做他们色鬼，却不知啊，这种女人该叫做什么呢？那胖女人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说，哦，这种女人呐，也叫做色鬼。我告诉你小妹妹，我正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女色鬼，只要见到好看的男人呐，我就没法子不动心呐。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功德。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前程一亿本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一分钱，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6: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平泉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7次会议，市医院康复科党建引领优服务，医者温情护健康。承德市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召开平泉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委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相关委市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共有8项议程，首先进行了政治理论学习，审议通过了平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

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日程草案、各项建议名单草案、选举和表决办法草案，审议通过了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以及代表建议

0: 手带训练，认真做好针灸理疗，患者康复了满意了，就是我们党员医护最大的心愿。
1: 市医院康复科党支部书记王尚飞：
2: 我们支部始终坚持党建与临床业务深度融合，不搞空洞形式，立足科室康复诊疗主业，抓队伍提能力。我们以党员带头树标杆，以党建规范促服务，持续夯实团队医术医德，把党建优势真正转化为临床服务优势，全力为辖区群众的康复健康保驾护航。
1: 同时，康复科党支部积极践行一个支部搭建一个医共体工作部署，主动担当作为，精准对接基层医疗需求，全面负责小司沟镇卫生院康复医疗体系搭建工作，派驻骨干医护人员常驻指导，规范建设康复治疗专区，把市级优质康复医疗资源直接下沉到基层乡镇，让周边群众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能享受到专业、规范、便捷的康复治疗服务，有效破解基层康复医疗资源薄弱难题，真正实现便民利民、就近就医。患者李文忠：
3: 王主任从县里不辞辛苦的来到小沟医院，给我们这些患者来看病，我们心里都挺是感动的。方便不少，要不来回还得上市里去，正是方便了我们，辛苦了王主任，我心里挺受感动。
1: 支部还成立党员义诊小分队，深入偏远乡村，累计为300余名乡村慢病、老年患者定制个性化康复方案。近3年，坚持上门为失能、残疾群众巡诊帮扶，累计服务残疾人1500人次。同时走进企业、消防、中小学校开展健康服务，覆盖职工、官兵、师生500余人次，全方位打通群众康复就医堵点。市医院康复科党支部书记王尚飞：
2: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心谈话等制度，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医德医风教育和先进典型宣讲，持续深化党建与康复业务深度融合，巩固医共体基层帮扶成效，持续优化延时门诊、一对一指导等便民举措，精进中西医结合特色康复技术，以更扎实的举措、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山庄皇家窖藏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展开激烈角逐。来自承德市各县市区的48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选手们在球台前奋勇挥拍，尽情释放运动活力，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攻守有度，配合默契，利落的推挡，迅猛的提拉，果断的扣杀，每一次挥拍都精准有力，每一轮攻防都精彩纷呈。娴熟精湛的球技、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顽强拼搏的竞技姿态，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通过层层对决，最终决出赛事冠亚季军。承德县参赛队员王子忠：
4: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的平泉，平泉的赛场环境呢和这个赛事服务呢都非常专业贴心。这次呢参赛汇集了全市各个县区的高手，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比赛中能够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收获满满。我们果光评委队呢接下来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1: 平泉市乒协主席韩景文：
5: 乒乓球运动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是全民健身的优质项目。我们精心筹备，细化流程，从场地布置、裁判员的选配、后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 全方位落实。

0: 时，全力为来自各县区的参赛选手打造安全、舒适、专业的竞技环境，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增进各县区体育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6到30度，黄土梁子多云，16到30度，毛兰沟多云，16到30度，平北多云，16到30度，柳溪多云，16到30度，王土房多云，16到30度，七家带多云，16到30度，辽河源多云，12到26度，榆树林子多云，18到32度，大庆水库多云，18到32度，卧龙镇多云，17到31度，台头山多云，17到31度，杨树岭多云，17到31度，清河镇多云，17到31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8到32度，小四沟多云，18到32度，道虎沟多云，18到32度，七沟多云，18到32度，党坝多云，18到32度，伯罗树多云，18到32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

0: 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甜的。
2: 帮我拍背。啊！
5: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8: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3: 真棒。
14: 妈，我考上大学了。
13: 太好了。
1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3: 好好好。
1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 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

0: 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实际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一风险，高收益，倒气反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一批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快速推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1: 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20项民生工程，看进度问成效。首篇走进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日前举办，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1: 承德宽城昨天晚上突发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抢险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0: 防范应对强降雨，我省各地压实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1: 长征五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30亿，年度票房突破187亿。
1: 国际乒联决定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正快速推进。康宝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进入投产前的调试阶段，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精心组织关键工序施工，赋能我省高质量发展。
2: 我现在是在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厂区内，在我身后啊，整套大型的制氢液化储能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分组对电解水、制氢机组、氢气液化装置等进行最后的通电联调。
1: 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是省重大新型能源产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目前项目一期生产主厂房、氢气储存库区等配套设施全部建设完工，电解水制氢系统、氢气压缩纯化装置、全厂智能自控系统等核心板块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满足全面通电调试条件。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生产经理徐连瑞：
3: 重点测试风电、光伏、特性电力与制氢系统运行的调试呼应，现阶段单条生产线已经可以完成完整的制氢实验流程，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完全能够在这个8月份顺利投产达成。
1: 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绿氢供给基地，该项目立足康宝县27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资源，就地消纳本地富余清洁电力，实现清洁能源就近转化、就地利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常态化保障京津冀工业零碳用氢需求，带动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完善风光储氢一体化能源格局。日前，省重点项目沭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黄花岗特大桥、跨南疏港路连续梁建设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该桥梁是整条线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度208米。由于桥梁弯道弧度大，而且施工区域紧贴正在运营的沭黄铁路，施工安全与精准度把控难度在同类施工技术中位居国内前列。中铁六局集团沭黄增建二线工程一标项目部经理户奇报：
4: 因为它在曲线800米的曲线范围之内，所以说呢，这个施工难度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于这既有铁路线和咱新建的铁路线，之间的距离呢只有4.8米。对于这个火车的影响呢，安全的运行有很大的风险。
1: 面对双重施工难题，施工团队提前打磨优化施工方案，创新使用挂栏悬臂浇筑工法，精细化管控混凝土浇筑、钢筋预应力张拉、地面沉降观测等每一道工序，全程实时监测数据，将桥梁位置高度施工误差严格控制在5毫米以内。中铁六局集团沭黄增建二线工程一标项目部工会主席石艳辉：
5: 这次施工建设不仅将实现韩黄铁路二期工程关键性节点突破，有效填补国内同类复杂施工技术应用空白，同时也为韩黄铁路二期早日实现运能提升、畅通京津冀、陆海货运大动脉筑牢坚实基础。
1: 据了解，沭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全长7.96公里，总投资4.8亿元，将改造渤海西站与渤海新区站两座车站，新建超长桥梁、路基，并进行正线铺轨，预计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沧州黄花岗货物集散外运能力， 改善京津冀铁路货运路网布局。我省连续九年实施20项民生工程，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我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工程一线，看进度，问成效。首篇一起来了解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如何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更好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6: 这里是河北中医药大学，在我生活的这间教室里，一堂面向乡村医生的健康管理专题培训课正在开展。
7: 讲台上来自三甲医院的临床专家正在细致拆解诊疗要点，讲台下百余名乡村医生听得津津有味。
8: 最我受益的都是说这个老师说的，我们的要推动先扎检测，然后再扎坏测，因为我们经常做都是先扎坏测，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7: 卢银峰已经扎根乡村卫生室30多年，课堂上这样的一个操作细节，为他给村里的老年人针灸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

0: 而像他一样在现场的许多乡村医生都是带着基层接诊的真实困惑而来，在培训课堂上寻找到了解决方案。
1: 基层医生相对我们来说，可能他的接诊率比较低啊，见过的患者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我们的一个经验然后传授给我们的基层医生啊，提高我们的基层医生的一个整体的诊疗和服务水平。
0: 目前全省共有 4.2 万个村卫生室， 5.7 万名乡村医生纳入乡村一体化管理。为了持续推动乡村医生队伍总体保持稳定，职业能力稳步提升，今年我省首次将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全年为1万名乡村医生进行免费线下培训，每人参训时间不少于7天。
1: 我们仅够乡村医疗服务薄弱环节，主要围绕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的诊治工作开展教学。今年呢，总共7期培训任务，目前已经完成5期，总计培训乡村医生850人次。
0: 培训效果好不好，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永碧北街村卫生室，记者见到了今年4月刚刚参加完慢性病专题培训的乡村医生刘玉新。他告诉记者，这一次充电让他收获颇丰。
2: 像在我们村吧，3200多人，高血压的400多，糖尿病的100多，还有一大部分潜在的群体困惑就是在用药上。通过这次培训吧，对这个用药指导有了一定的认知。
0: 村民陈女士常年受高血压困扰，刘玉新结合课上所学给出了新的用药建议。
3: 就挺管事的，这一阵血压保持挺好。
2: 我们村卫生室是村民的健康第一守护人，我们想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让村民们小病不出村。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7295名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医生线下培训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3%。随着一批批乡村医生带着新知识、新技术回到基层，老百姓家门口的健康服务也有了更加坚实的依靠。
4: 每次的培训啊，俺们觉得俺们的受益是非常大的。你像以前的好多都是吃止疼药，哎，现在基本上都是针灸按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5: 我们乡村医生呢，在村里边看病啊，基本上就是全科，各个方面都得涉及到。这些课程正好弥补我们这些方面的不足。
6: 乡村医生，我干了40年了，以前好多知识都在更新，都应该出来学学，来为老百姓服务。
7: 这家有点小病了，俺们这个人民单位都在这儿
8: 看病方便，省挂号费，
9: 确实是好的多了，方便了群众，
10: 增强乡村医生职业能力。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从2026年纳入20项民生工程，共投入培训补助资金972万元。在接下来3年过程中，我们将对剩余的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轮训一遍，使每名乡村医生至少掌握30种农村常见疾病同质化诊疗技能和5项以上中西医实际技术。
11: 日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知名投资机构现场评审，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12: 活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本次榜单集中展示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中涌现出的一批技术先进、资本认可度高、落地可行性强的优质科研项目，涵盖空天信息、垂直大模型、医疗大健康、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多个前沿赛道，充分展现了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和产业集聚效应。深圳苍穹科技执行副总裁张明涛：
13: 通过参加场景会大赛，我们得到了省里的和雄安新区的支持和关注，也为我们嫁接各金融平台和政府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我们对未来落地雄安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12: 现场10个上榜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主营赛道、核心团队实力、技术创新亮点及雄安落地适配场景。来自申万宏源、达晨材质、真格基金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20位专家，围绕投资价值、技术实力、落地计划等维度，对路演项目进行了严格评审并现场亮分。此次活动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平台，以资本

0: 视角遴选优质项目，精准吸引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脑洞极光首席执行官蔡龙军，
1: 这次的场景会的大赛，然后作为一个平台向全国去宣传推广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落地在雄安。
0: 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吴楠，
2: 雄安这些招商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们共同规划了一个大概是10000多平米的全自动化产线，这是我们下一代的产品要做的一个产能布局，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聚集效应，同时这边也更靠近我们的市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0: 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刚刚经历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降水过程。今天河北省气象台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局地可达39度以上，同时强降雨大风也将同时登场。我们马上连线河北台记者王志华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志华你好。
3: 主持人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降水，相比前几天呢，我们省各地的势头是明显减弱。那我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呢，据统计，今天的7点到下午的5点呢，主要是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了降雨天气。那降水区的平均降水量是2.2毫米，像唐山的中部、秦皇岛东部、邯郸的东部比较大，有48个站点超过10毫米，也就是仅仅拿到了这个中雨量级。不过呢，高温呢却是加紧反弹。像今天下午的2点，我们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30到34度之间，邯郸的磁县最高呢也是达到了34.6度。那和昨天同时刻相比呢，北部及中部的部分地区的气温是明显上升，像承德呢升幅最大是达到了7.2度。那预计呢，明天高温会再次加码。那河北省气象台呢，今天下午的4点38分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明天呢，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5到38度，局地呢会达到39度以上，会让人感觉到高温难耐，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15号中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是会达到35到38度。那不仅是高温呢，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呢，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那进入7、8月份，天气情况会比较复杂，那高温和降水呢是常客。未来3天呢，我们省多地还是会雷雨不断，其中呢，明天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还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最后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虽然说随着降水系统向东移动，本次大范围的降雨呢是趋于减弱，但是呢，雨水小了或者说雨停了，并不等于风险的解除。由于强降雨诱发的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呢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所以呢，请大家如果是前往山区或者河谷这种危险的地带呢，要十分的谨慎。另外呢，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相关的预警。主持人，
0: 谢谢志华。
4: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强雨天气。承德东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东部、邢台西部出现暴雨，其中宽城、兴隆、迁西、晋州、百乡出现大暴雨，宽城雨量最大230.2毫米。本次强降雨天气范围广、强度大，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后续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
0: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4个乡镇9个村庄出现了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立即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救援。
5: 昨晚的强降雨导致宽城镇3义井村道路中断，今天一大早，记者沿着救援勘察小分队路线徒步前往位于山上的2个自然村。一路上，记者遇到正在被转移的村民，他们告诉记者，之前已经有2批救援队员入村。
6: 8:50这样的，上去的。
7: 上去多少人了？
6: 上去有10来个了，先救援那个上岁数的。
5: 宽城镇3义井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勘察完待转移人数、线路等情况，

0: 下来将根据防止要求安排力量组织转移。
1: 以前那会儿转折72，今天第一批转折42，后来咱们在这组转成3人。
0: 据了解，降雨发生后，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1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1: 按家按户的，我们家的是脑出血，今年7年了。人家到那儿亲自把我们家的是那墙搁这担架把它抬出来。我特别感谢。
2: 接到预警后，宽城第一时间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在强降雨到来前，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提前安全转移至各集中安置点。
0: 受昨晚强降雨影响，宽城迅速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紧急将受威胁群众转移到安置点。今天一早，在承德宽城6中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生活物资充足，秩序井然。
3: 那我们属于那着急麻花的，那家找个急路走了，那谁也不啥也不让我家停留了，赶紧走吧。人家说那也对呀，那个我生命一次是吧。
0: 在承德宽城3中安置点，家住小龙须门村的何庆银告诉记者，他母亲是2次中风患者，行动不便且不能说话。救援人员一路靠肩背将他母亲转移到了这里。
4: 感谢县乡村级领导对我们的人身生命特别的关切，是吧？那心里落地了吧，踏实了心里。
0: 为让刚刚转移到安置点的群众住得安心舒心，安置点统一配备被褥、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满足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同时还安排医疗、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进驻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起居。
5: 今天是6点多，然后转移受灾群众。现在是转移的群众是74人，最大容量能安置800人。有2中、4中、3中、6中实验支教1中。
6: 面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线。
7: 在唐山市丰润区，7月11号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桥梁受损淤堵，昨天凌晨4点降雨稍停，当地便开始组织清障抢修，
8: 出动20余人次，打背钩机、铲车、大型机械设备10余次，目前已清理路面淤泥和杂草杂物大概300余吨，等清障工作完成，我们就对破损的路面重新修整铺设。
7: 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潮白河是当地的主要行洪河道，针对近日的强降雨和密云水库运潮减河的分洪下泄，当地启动3级洪水应急响应，确保主汛期的行洪安全。
9: 在我身边的这条河就是潮白河，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河道水草垃圾的清理工作。
10: 我们从7月9号正式开始进入潮白河的这个片区，从每天早上7点延续到下午的5点到6点。现在这一块清理的河道有3公里左右。
11: 澹台净水闸的最大流量达到了453立方米每秒。我们主要是呢对澹台净水闸进行了紧急调度，预制了1000立方的块石，1100袋的沙袋，安排汛地查勘人员上地查险，最大程度的确保潮白河大长段的水流畅通。
7: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今天秦皇岛出现新一轮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还将出现7至9级大风，并伴有持续强降雨。秦皇岛海事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通过广播、微信群组、电话等渠道对沿海海域大小船舶发布提醒信息，开展缆绳系固、船员值班情况巡查，全面防范大风、大潮、泄洪带来的叠加风险。
12: 此外呢，统筹本港11艘拖轮在港区布防，所有应急力量保持备车状态，确保遇有突发事件呢，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救援。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我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助工作。
6: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0: 警。今天15点到明天15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承德市双滦区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县、唐山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12点，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省科技厅认定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为省级科技骨干企业。自去年以来，河北已认定两批科技骨干企业共68家，覆盖我省8个重点产业，其中龙头型20家，高速成长型48家。
1: 高招进行时，今天上午，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完成全部录取工作。从录取情况来看，军队院校、公安、香港高校等考生填报踊跃，集中填报志愿全部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今天下午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进行投档，预计7月18号录取结束。
0: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明天起到7月18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
1: 记者从沧州港务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沧州黄骅港货物吞吐量稳步攀升，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创下2010年沧州黄骅港开港以来同期历史最高。
0: 为深入推进全民反诈再行动专项工作，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组织反诈宣传小分队深入乡镇集市，集中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让群众近距离沉浸式学习到反诈知识和防骗技能，为地方平安建设、金融环境稳定提供坚实金融功能。据统计，这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折页300多份，受众群体1500多人次。
1: 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明天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
0: 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1: 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今年截至6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今天，伊朗方面发布的一张卫星图像显示，在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袭击后的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一处设备维修棚遭到精准打击。
0: 据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德国和乌克兰国防部对此均拒绝置评。
1: 韩联社今天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0: 受半导体行业发展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的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收盘报6806.93点，较前一个交易日跌幅达8.95%。
1: 国际乒联今天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本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到64队。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3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贼猫正在播出。
3: 众人想要卜算燕营的前程运数，谁知这说书先生非但不肯明言，反而几句话惹恼了燕牌李四。李四当即拔出了刀，就要削他一对耳朵。孙大麻子却是个耿直之辈，不肯以强凌弱，赶紧在旁边劝阻。燕玲呢，他也听得不耐烦了，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张小辫说：“三哥，这厮言语不知进退，他不是良善之人，休要与他一般见识，咱们回营去吧。”张小辫心里同样也不怎么痛快呀，他自己解嘲说：“
4: 三爷以前呢，有位老道师傅，也是在江湖上卖卜算命多年的金典大行家。哎呦，你们，哎，你们这些个招摇撞骗的门道，哎，瞒得了旁人，瞒不过你家张三爷。哎，常言说得好，有挂口没粮斗，若信卜，卖了屋。走。”
3: 说完了哈哈一笑，起身迈步就要走。说这位说书先生，他可不是个平庸之辈呀、啊、自幼熟读经典，诸子百家，天文地理，无一不通，无一不精啊。若论起他的才华，就连那古时候的大儒苏东坡、白乐天之流，那都不肯放在眼里呀、啊、那真是胸怀万卷，笔扫千军，辩才无对，文采无双啊，更善谈人命书，言下从不落空啊。但是他念及世道衰退，无心功名，退居在灵州城，只凭着卖卜讲古度日。他瞧出这张小辫儿命数蹊跷，他只是不敢直言道破了，本想把他们打发走了了事的。可是此人呢，他生来就是心高气傲，此时见这个张小辫走得洒脱，哼，心想要是让他们就这么走了，某的本事岂不是要真被人视为江湖伎俩了吗？于是就叫道：“
4: 且慢，还望诸位君爷息怒，既然来了，不妨先听在下讲一段韩文的旧事，消遣了再走不迟。”
3: 张小辫的人本来就是进来听他说古的，为了图个酒后的消遣，看这说书人的言语客气下来，就消了这个无名之火了，回转身重新落了座。孙大麻子兴致勃勃，咧着大嘴笑着说：“
5: 哎呦，不知道先生要给咱们开哪段大书啊？啊，哎呦，可会讲武松武二郎大闹飞云浦啊？哎，我这祖上那可是山东清河县人士，哎，我可最喜欢听这些梁山老汉的事情。”哎，
3: 眼牌李四就说了：“
5: 哎呀，哎呦，那些短打的听来不尽兴，哎，倒不如说一些，哎，京中岳武穆朱仙镇大破金兵啊，或是说一说大明的英烈，燕王扫北，这些书才打得热闹啊。”
3: 众人是你一言我一语的乱点着，正不知道要听些什么呢，却忽听这说书人开言了：“
4: 列位君爷，咱们今日既不讲史书袍带， 也不讲公案短打。至此后列位也得一段民间流传下来的奇异说话，这个说话的名目唤作了撒豆罗刹浆啊。
3: 大家伙就都说了，哎呦，这可奇奇了啊。
5: 什么撒豆罗刹浆啊，
3: 啊，这
5: 江水里还能种豆子？
3: 不知道这罗刹浆在哪儿啊，此事又究竟是个什么来历呢？哎，只听这个名目，想必应该就是水路上的事儿。我等愿闻其详。只听这说书的先生清了清嗓子，又整了整衣襟，啪一拍惊堂木，叫听者收敛了心神，才将这撒豆罗刹浆的说话娓娓道来，抑扬顿挫，张弛合度，讲起来是有急有徐，果然是引人入胜。他先是唱了一套入画定场诗，诗云：怒气熊上出海门，周人云是紫血魂，天拍雪浪惊雷吼，地涌银山万马奔，上应天伦分回说，下临宇宙定招魂，五正月战今何在？

0: 颠覆了过往的船只，所以呀、啊，这钱塘江自古就夺了个罗刹江的别称。话说我国朝初年，就在这罗刹江畔曾有一户贫苦的人家，当年的汉子姓黄，名山，字浩年，同妻子两个呢，养着全家爷儿娘子女，开了一家磨豆的磨坊，起早贪黑，辛苦经营，勉强度日。这家中从不曾有隔夜之粮，吃了上顿发愁下顿。在早些年呢，这黄家本是地方上的大户，修道极善的人家，造桥铺路，屡有善举。可是不知道从哪儿触怒了神灵，家业传到了黄浩这边呢，竟衰落得不成样了。夫妻两个每日哀叹，求天求地的祷告，不知道这苦日子还要挨到什么时候。要不是家里边上有老下边有小，真打算手挽着手，哎，一同就投到这罗刹江里寻了个了断，那就算了。可有这么一天，黄浩年在磨坊里给人家磨了这么一袋豆子，这房中没有拉磨的驴子，只能用人力推磨，身上出了满身的汗，累了个半死儿。收工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正待要关门回家呢，这不知道从哪儿就进来了一位老客。这老客个子不高，小鼻子小眼儿，水桶般的身材，穿着一件白色的狐绸的长袍，这装束诡异非常，在黑夜里煞是显眼呢。他径直就来到了磨坊的门前，满脸堆着笑，跟黄浩年深深地打了一个问询。黄浩年回了一礼：
1: 本家远客，到此有何见教啊？
0: 这老客就说：正要有事相求，故此讨扰贵人。原来他带了一船货物回乡，行至罗刹江里，遇到了大风浪，满船的舟子和帮工就都被卷入了水中。这位老客侥幸保住了船只货物，奈何没了舟夫和水手了，船呢就撂在这个沙滩上进退不得了。此地又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故此呢就请黄浩年帮个忙，替他看守一夜船只啊货物啊，等他到厂里边雇来了帮手，早上再行起航。当然他也不能让这个黄浩年白忙活，届时呢愿以一成的货物相谢。这黄浩年虽然穷困，可也是个急公好义的男子，见不得别人有难，何况还有好处可以分呢，当下就应允了。他就说了
1: 借等小事何难之有呢？远客只管自去，晚生在此替你看管货物，绝无闪失。
0: 这老客再三称谢呀，嘱咐黄浩念千万别使货物丢失啊，即使我转天不能回来，我家的后人早晚也会来取的。然后他就匆匆离开了，连夜赶到了城中雇帮用工去了。黄浩年就连家也不回了，独自忍着饥饿和劳累，到江畔拢了一堆火，坐在地上就守着这个船。到了后半夜了，家里的妻子放心不下呀，提着灯笼就来找了。黄浩年就跟他说明了缘由，妻子也说：对呀，这是急人之难，行善的事怎么能够疏忽呢？当然两个人就轮流看守了。可是不料接连就守了三天三夜，就仍然不见这老客回来。黄浩年虽然不肯失信，又到城里边去找，可是四处打听都变了，还是没有得到他的下落。这黄浩年开始就有点不知所措了，同妻子这么一商量，说不定这老客他倒霉了，走背字儿了啊，遇到哪路强人把他个性命给害了。只是这船货怎么处置啊？既然其中有咱们其中的一成，咱们何不到船舱里边看看这里边究竟是什么呀？

然后咱们再做计较吧。夫妻二人打定了主意，就进了船舱了。一看，满舱都是黄豆，不下千斤，而且颗颗是颗粒饱满。黄鹤年经营了数年的磨坊，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上等的豆子呀。当下拿出了大秤，自取了100多斤，回到磨坊磨了豆浆。没想到这些豆子做成的豆浆飘香四溢，口感醇厚，喝了一回响两回，在市面上是口耳相传，很快就卖了精光。黄浩年夫妻两个把生意做得顺手了，眼看又过了数日，可是还是不见这老客的踪影，就决定再从这个船舱里取一些豆子，大不了日后主家寻过来，连本带利一并偿还给他吧。如此就这么一来二去，还不到两个月，就把这个船里的千把斤的黄豆取了一空了。这黄家呢，借此就发了一笔外财了，真应了"一顺百顺"这句话。杭浩年这本来就是个商贾人家出身，手中呢有了本钱，周转经营，自此呢就趁着这个时运，不出几年呢，就把家业赚的是偌大，置办了广厦良田，家中是奴仆成群，一日比一日的兴旺啊。可是这黄浩年时常感念当年的这位老客儿啊，要是没有他这船豆子，哪有咱们黄家今天的光景啊。他越想越觉得这个事儿不同寻常，有时个妻子说起来都到这个老客儿形貌装束奇异，未必是凡间的人物，料来是五通五显之类的神灵。看我皇家一门善男信女，特意显出了神灵来相助了。哎呦，看来咱们得修祠造庙了，每年多做几回道场，感谢上苍之德了。可惜呀，好景不长，到了第五个年头，这黄浩年只要晚上这么一闭眼，他就会梦见有人砸门。开门干，就见一伙凶神恶煞的人直闯进来。这伙人个个相貌丑陋狰狞，都是身穿白袍，头戴古冠，就对着这个黄浩年是连骂带打，毫不客气，还口口声声说这黄家欠了他们老太爷爷大笔钱，而且还拿出了一个账本来，一行行的伸手指着给这黄浩年看。这账本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啊，某年某月某日，黄家用老太爷的船上的豆子赚了多少多少钱，又在某年某月某日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什么生意，赚了多少多少的利润啊。你这家伙，你闷声发大财啊，你还以为天大的便宜都叫你一人给占了，如今这还账的时候到了，快连本带利你给我还来。这黄浩年每一天都会从这个怪梦里边醒过来呀，醒来之后就见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那全是伤痕呐，吓得他魂不附体，茶饭不思，就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了。他自己心里明白，这是惹了大祸了，赶紧就请来了一位能看祸福的居士，询问这个事儿的吉凶啊。这位居士善谈因果，听罢了始末，就告诉黄浩年说了：“阁下果然是惹了因果上帝事了，你命中本无富贵。”但你夫妻二人不甘贫困，天天在家中对天对地诉苦不休，结果反被那罗刹江里的邪魔外道听见了，假意前来点化于你，骗了你，拿了水府中的东西呀。哎呀，现在连本带利呀都得还回去呀，那五通五险多是山妖水怪，从来不会有善心感应的，既有所失必有所取，自古宿债相偿，谁也救不了你。

0: 要是你家产不够，哎呀呀呀呀呀，恐怕就得拿全家人的性命去填你。这黄浩年被人一语点破，行知大事不好啊，唯恐祸及家人老幼，自然是不敢怠慢，整整备了十船上好的豆子，又有猪牛羊三牲等许多贡品，行船就来到了罗刹江中，同妻子俩人跪在了船头，焚香叩头，将带来的所有的事物全部就倾入了江里边了。就看那浊水翻翻滚腾啊，就从江里涌出了无数的大鱼，张开了大嘴争相吞食啊。黄浩年暗自在心里边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呀，总算是还了这场宿债了，正自侥幸。忽然狂风大作，水底老龙惊，半空厉鬼哭，这罗刹江中是巨浪拍空压顶而来呀，一下就打翻了江面上所有的船只，就是船上的人尽数葬身鱼腹了。江水是泛滥成灾呀，又吞没了皇家所在的村镇。可叹呢，这黄浩年不肯守命自刎，虽然得了几年的富贵，却赔上了满门的性命。真格是平均纵有千钧力，命里安排动不得呀。这回撒豆罗刹江的说话虽是半真半假，却又无假不成真，只为劝那些怨天恨命之辈啊，休要眼光浅口头轻，指天叫地的胡言乱语啊，更不可贪图非分得来之物，须知道富贵只是五更春梦，功名那好似一片浮云呐，到头来万事皆空。这位说书先生对张小辫等人讲古，那真是啊，说话仅凭三寸舌，称出世上深与浅，醉翁之意不在酒，只盼点醒梦中人。果然是指中了要害了。就听得这张小辫冷汗淋漓，是坐立不安呢、啊。却不知道他张三爷能否哦，晓得这个苦海无边，应该早早回头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贼猫正在播出。
2: 燕营出战在即，张小辫酒后带着手下少官们听个说书人讲古，讲出的是一段撒豆罗刹江的说话。原来那说书先生看出了张小辫命数奇特，知道他惹了大祸在身，而且还要连累灵州城里的军民人等，不分男女老幼都要跟着一发死个净绝，就算是鸡犬猫狗都不留下了一条。只是此事非同小可呀，他也不敢直言相告，故此托借当年的一段故事加以点拨。但说书人讲的故事与张小辫所遇之事那肯定是不相干呢，只是其中的道理相通。所谓书不在厚有味则新，言不在多有理则重。你要问说书人讲的这个理儿是个什么理儿呢？他正是想要告诉张小辫儿的，那就是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啊，随你小子现在使劲的英雄，早晚有一天宿债相偿，凶神恶鬼必定会找上门来，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0: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这张小辫虽然隐隐地听出了一些意思，心里头也觉得颇不安稳，但是他骨子里认定自己那是不是凡夫俗子啊，啊，这荣华富贵飞黄腾达那是我张三爷命中注定的呀，他哪里肯信这说书人他乱嚼舌头呢？张小辫眼珠子转了两转，又想生死总有命，富贵都在天，反正张三爷本来就是穷光棍一条，无非凭着偷鸡摸狗的手段勉强度日过活儿，啊，想来能有今天的光景，那也合着是否极泰来的道理了。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在世，那就是混水的鱼，受用一天就得一天的便宜。说书先生偷眼相观，见这张小辫儿，他仍然是一副全然不以为意的坦然的模样，知道自己是对牛弹琴了，心里头只是冷笑了一阵，就抱拳拱手：“尊，诸位啊，今日有幸伺候列位爷台一段说话，也算是咱们有缘。咱这说书之人，只不过凭着耍嘴皮子赚钱糊口，无非讲些个风月，谈些个奇闻，图个好听罢了，自然做不得真呐。其中如有疏漏怠慢之处，还望官场老爷们海涵。奈何这良辰短暂，美景易逝，再长的故事呢，竟有个了结的时候。”说罢呢，他就推说时辰已经不早了，命侍童送客。眼排李四跟孙大麻子等人更是没听出这段话里边的玄机呀、啊、只顾听个新鲜热闹，虽然未能尽信也只作罢了，都称谢道：“
1: 张先生，想的稀奇稀奇，我等日后再来讨教。”好。
0: 当下拱手作别，随着张小辫就回到了营中了。这些天来暴雨不断，灵州附近的几处江堤都被冲开了口子了，一时间洪水暴涨，吞没了好多的村庄啊，道路啊。巡捕马天锡虽是本省的封疆大吏，但还在官府手中控制的地盘呢，那是非常已经有限了，周围各处那都被敌军给攻陷了，眼见太平军军事之盛难以遏制，幸好天降暴雨，引动山洪发作，被大水淹死的贼人不计其数啊，使得围困灵州城的数万敌军失了后援，再加上粮草供应不上，等到雨停洪落之际，他们必定要撤围了。马天锡看这两天的暴雨小了很多，察行观事，断定太平军肯定会暂时放弃攻城，等到他们到别处补足了粮草兵员，他们才会再次卷土重来的。一眼下四周的道路都被洪水给破坏了，如果没有水师接应，这么多的太平军想后撤，只能经过南边的黄天荡。所以马大人调遣雁营，趁机从水门出城，埋伏在太平军的必经之路，杀他个措手不及。虽然不可能尽数歼灭，至少能够重挫敌军的锐气，使其闻风丧胆，心存忌惮，短期之内不敢再犯灵州。这样一来呢，官府才能有时间整顿军备，招练新勇，巩固城防。张小辫看看天黑雨住了，就率雁营团勇焚起了大香，一同拜了猫仙的牌位，

求冒险爷爷灵验感应，慈悲无边，保佑宴营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随即呢，整装结束，叫这数千名的团勇各自背负了火药弹丸，各自抬枪火铳，开了城下的水门，乘着山板就潜出了城。这个时候是乌云压顶啊，四下里黑的就像是锅底，城外到处都是敌军呢。燕营不敢用半点灯火，全仗着燕民们常年在夜间狩猎，自力是非凡呢。摸黑把一艘帆船划入了河道，绕着水路直奔黄天荡，真是神也不知，鬼也不觉。张小辫虽然充作了营官，可是半点都不懂战阵厮杀之道啊。好在身边的燕排李四跟燕玲等人那都是身经百战之辈，燕营响马以前曾经与剿匪的官兵厮杀，也同地方上的民团做过战，到后来又打太平军，也不知做过多少杀人放火的勾当啊。而且黄天荡那是燕营的老巢啊，到了其中那能够占尽天时地利呀、啊。就算这太平军他有十万之众，也能在荡中杀他个人仰马翻。这船行了一夜，到了转天早已是雨助雷收了。张小辫等人坐在船头四下打望，但见那天地间仍是阴晦无边，这水面上飘的那是一片片的浮尸啊。有道是人动杀机物能感知，而天动杀机人莫能知啊。当时天下混乱，遍地都有杀生害命之举，这大概就是老天爷动了杀念吧。但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因为灾荒战乱而死的人口就有将近七千余万呢。您数数啊，那个时候整个大清国他才总共才有多少人呢？战事最激烈的这几个省，那真是十室九空，人烟灭绝呀，行出数十里都不见半个活人。即便那些没被洪水淹没的村镇啊田舍呀，也多是房屋倒塌，空空荡荡，连鸡鸣犬吠声都听不到，各处都是一派死气沉重的气氛。这张小辫儿他做了燕营营官，心下原本是极得意的，但是在山板上看到天灾兵祸的大劫之下，满目竟是凄凉的景象，忽然觉得，哎呦，逢此乱世，即便真是发迹了，也难快活

0: 咱们雁营舍身忘死，拼着性命，凭寇杀敌，不为别的，只为了早日国泰民安，啊，让天下百姓再不受这离乱之苦了。啊，
1: 燕排李四儿跟孙大麻子、燕玲这些人闻声齐声称是啊，这心里头，啊，接近叹服，对这张小辫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可不知道这张小辫心里正琢磨着呢。
0: 你若非是民风物足的太平盛世，我张三爷空有家财万贯，也没处花销享乐呀，是不是？身居高官，那还得替上下排忧解难。所谓将军铁甲夜渡关，朝臣带路五更寒，如此整日的奔波劳碌，费尽了心血，哎呦，哪能有什么兴头啊？
1: 燕玲见张小辫身边有他妈一只黑猫，这黑猫虽然疲懒，却生了两只黄金眼睛，顾盼之际好生灵动啊。但这个猫只与张小辫一个人混熟了，从不和旁人接近。他好奇心呢，就问：

0: 听说你在灵州城做捕盗排头的时候吧，活捉了潘和尚，还有白塔真人什么的一干巨寇，那全凭城中的猫子暗中相助。三哥，可否真的有这个事儿啊？
1: 张小辫儿他早就有心卖弄这些豪杰的事物，此刻被燕玲这么一问，嘿，那恰恰是挠到了他的痒处啊。他就说了，嘿嘿嘿，这个咱和这野猫啊，嘿嘿，咱天生有缘。哎，提起灵州城里那些家猫野猫之事，哎呀，实在是稀罕的紧呐。怎么个稀罕？哎，朕叫开天辟地，稀得见从古到今罕得闻。昨天那个说书先生大言不惭，还敢号称什么褒贬忠奸评善恶啊，纵观天下论古今，呸，他也不能是啊，也就是说说几套老掉牙的古旧的大书，连个老猫能音说话他都不会讲。嘿，可恨这厮有眼无珠，他哪识得咱们当世的英雄好汉呢、啊、他要是肯跟三爷在身边做个师爷，保管他这辈子能够见些真实的世面。不说别的啊，单是咱灵州野猫的事迹就足够他编几个拿人的段子出来。
2: 张小辫乘在山板上随军而行，眼见四野茫茫，还远远未到黄天荡，便顺口答应，趁机对身边的几个人就砍起了猫经，说咱们灵州花猫多为汉代的狐种，最具灵性和神通，那至少有200多个品种啊，那不是外地的普通的猫子可比呀。别看他们整天是东游西荡，只知道闲耍，其实这个人世间的事情就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不仅能够感应吉凶祸福，更有许多的奇异的能为。啊，你看那些灵州之猫，那都是两色相间呢、啊，凡属此类，都善于调配猫药啊。早年的猫仙谭道人就曾走街串巷，售卖猫儿药济世救人，不知道治好了多少疑难杂症啊。但这猫儿药只有野猫能配，就连谭道人都不知全部的秘密。他虽精通猫道，却也没有办法掌握千变万化的猫儿药。
1: 原来在灵州城内外生长着许多草药，如果哪只野猫被蛇蝎咬了，或者是受了什么别的创伤，它都会自行去衔来几株药草混合了服食，用于拔毒疗伤，这就是所谓的猫儿药，治起病来万事万灵。但这个配方随着季节时令它在变化，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猫儿们他们是怎么配药的，那可真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啊。
2: 张小辫这儿正说到兴头上呢，燕玲等人也都听得入了神，
3: 忽听一声燕哨响亮，众人心中这么一凛，情之有变，还以为在途中遇了流寇呢，却不知来了多少敌人了，纷纷就在船上举起了台枪。可是却见从远处的水面上就飘过来一件物事，水面上这个东西随波逐流，起起伏伏，它越来越近，顷刻间离得雁营山板那就只有一箭之地了。众人方才看得清楚，这是一条体型极大的老狐狸，身下边就骑着一颗大南瓜，覆水而来。这老狐狸的额前顶着个白斑，乍一看就好像是有三只眼睛，他挤眉弄眼的骑在这瓜瓤上，遇着雁营这数十艘山板和一排排抬枪弓箭，他竟然是丝毫也不惊。

0: 慌，只将众人视如无物。燕营兵勇虽然骁勇善战，可都是迷信鬼神之辈啊。眼见这三眼老狐骑着南国渡水，而且不知道被人悟性反常，这多半是成了精的妖怪了吧。见着他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杀之也恐不祥啊。所以空举着排枪，谁都不敢动手击杀。眼排李四见这老狐神态鬼祟，知其来者不善呢，必是有些古怪，发狠道：“
1: 怎奈你这妖畜来的不是时候，看某结果了你的性命。”
0: 他担心用火枪动静太大，探肩膀就把背后的雁头弯弓摘下来，搭上了一支白尾雁翎箭，便要抬手射。张小辫急忙拦住了：“哎，四哥，切住，这三眼老狐怕是冲着我来的，不能轻易坏了他的性命啊。”这正是劝君不可结怨仇，结得怨仇深似海呀。风雨中凝聚的云气引得江洪爆发，城郊四野低洼之处都被大水淹没，燕营的山板队离了灵州城，隐匿了行踪，从水路奔着黄天荡而行，途中是满目所见尽是洪荒浩劫过后的凄凉景象。谁知行到了半途，忽然就遇到了一只三眼老狐。这个老狐胯下骑着个南瓜，远远的覆水而来，转眼之间就到了众人的身边了。眼排老四见这老狐狸行迹诡异，不知道主何吉凶啊，当下就动了杀机，张弓搭箭，就要把其一举射杀。张小辫在山板上看得真切呀，就想起了自己先前曾在荒藏岭见过这个狐狸呀、啊，当时，被野狗追得走投无路，被迫吐丹逃生。随后，张小辫诱杀鞑子犬的时候，顺手从恶犬腹中剖出了狐玉。这枚玉丹是那老狐吞吐日月精华多年所得。岂肯轻易失却呀？明白了，他此时渡水前来，多半是想向张小辫儿讨回狐玉吧。张小辫虽然是个好管闲事的祖宗，专撞没头货的太岁，但是眼下军情紧迫，当务之急那是要去黄天荡设伏啊。张小辫儿他一生的荣华富贵成败那都寄于此战呐、啊、他哪敢掉以轻心呢、啊、自然不肯为了一枚狐玉旁生枝节。想到这儿，他就赶紧拦住了燕排李四的弓箭，说：“哎呀，那是狐仙也未可知啊，大凡不知一长者绝不可轻易加害，否则必然招灾引祸。我看呢、啊、不妨留他一条生路啊。”眼排李四听得分明，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就只能把这个雁头弯弓给收了。
2: 贼猫正在播出。
0: 张小辫儿从怀中摸出了狐玉，放在掌中一招，这老狐狸摇仙望剑也好像是有灵有实。他本来躲在荒山穷谷之地，大水一到，山里边有无数的走兽都被淹死，这个老狐为躲洪荒才骑着南瓜覆水避祸，侥幸得以逃脱了性命，也不知道挣扎着漂流了多少时日啊！没想到天数

0: 然，机巧凑然，竟然遇着燕影取回了玉丹，真是水中拾宝宝再回，海底捞针针已得。那壶带到了近前，一口就衔了玉珠吞落了腹中，随后再也不向燕营的众人多看一眼，自己壶尾拨水盛在瓜上，就游得远去了。不多时就转入了一片山坡背后，不见了踪迹。人心之中的善恶原本只在一念之间，不管是在暗室之内还是在造次之间，一动恶念，凶鬼便至。反过来也是，倘若你善意萌生，自然就有福神跟随。这张小辫难得生出一念之仁呐，让燕牌李四放过了三眼老狐，自以为是积德行善的举动，却未能辨明妖邪善恶。这个事儿，他究竟是吉还是凶啊？还留着一段后话要说。燕营翻板队又行出了十余里，遥看前方水面浩荡，匆匆生长的芦苇渐行渐密，总算是进入了黄天荡的地界儿了。船到荡中，死亡无际，一阵阵索风吹过，吹得碎散的芦絮满天飘飞。灰蒙蒙的天空上，偶尔有几只离群的孤雁哀哀而过，也不知道是投奔何方。正是水尽万炉吹嘘乱，天空雁阵比人轻。燕牌李四为张小辫跟孙大麻子指点地势，他说，你们看这片荡子，那本是片半干涸的湖沼，历来都是野雁南北迁徙的必经之地，北进大江，南压六州，覆盖着不知多少里数啊，这形势果是险恶，荡里边更有无数的水鼠闲草筑成的天然的堤坝，形如三环套月，鼠霸造化奇绝，能够调节湖水的涨落，所以不管外边有多大的洪水经过，这荡子里的水位它是不会变化的，一年到头总是半水半泥。燕民们自古就在这黄天荡里捕鱼猎雁为生，识得各处坑洼沼泽和水面的深浅。围攻灵州的太平军没有水师接应，如今断了粮草供给，只能从陆路向南撤退，但是附近的官道多被洪水毁坏，太平军连日激战始终打不下灵州城，再拖下去那就会陷入进退无路的绝境，所以他们不得不从黄天荡中的水鼠堤上往南边撤退了。身为燕营营官的张三爷，可对行军打仗排兵布阵的事儿一窍不通啊。想这个敌军来势浩荡，自己这边那只不过是一营的弟兄啊，往多了说不足千人，相差十分悬殊，大战来临不免有点担惊啊，这怎么对付呢？好在燕牌李四曾随着老燕头久经战阵，只因他们燕民燕户多为响马出身，虽然被收编成了灵州团勇之后屡立战功，但仍有一事也洗刷不掉他案底，始终难以取得官府的信任。但他与营官张小辫儿结为了异姓兄弟，自然要竭尽所能去相助了。他坦然自若地说，
1: 三哥不必忧虑
0: 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埋，这股长矛中的精锐不过十之一二，其余那都是裹卷而来的乌合之众，根本不堪一击。何况这黄天荡是燕营的老巢，水路是错综复杂，外人绝难识得， 到了咱们这一亩三分地儿，嘿，管教那些月寇是有来无回。咱们呢，来一个宰一个，来两个咱宰一双。嘿嘿，我只愁他人马来的不够多呢。眼排李四说完了，抬手命众团勇停住了山板。营中每个兵营都带着一只燕哨，这个哨是用野燕的脑壳打穿了制作而成，吹响了呜呜咽咽的，那个曲声极尽哀愁和凄苦，还可以模仿燕鸣啊燕啼呀。这个时候同时吹动，四野皆闻呢。张小辫跟孙大麻子两个外行，不知道为什么满营都吹燕哨啊，正要问呢，就见周围的芦苇水巷的深处忽然就涌出了无数的竹排，排上之辈多是头插雁翎身披蓑衣的猎户的打扮，而手中所持竟是杀人的利器，无非是土铳啊、竹镖啊、鱼叉呀、梭镖啊、雁翎刀。原来当初老燕头为了在乱世中谋条生路，带着许多的燕民去灵州做了团勇，但是在这个档子里他仍然留下了不少的燕户。这些人里边虽然不乏老弱妇孺，但是真是要全伙都出来啊，其中能够提刀杀人的也足足有不下2000之众啊，至今还是在黄天荡里做些什么月黑杀人啊、风高放火呀、有肉同吃啊、无粮同饿的勾当。燕营兵勇那都是黄天荡里的子弟呀，双方见了皆是欢喜，大伙儿闻听老燕头阵亡的消息，念起往日的恩情不免尽皆哀叹，咬牙切齿的要为老首领报仇雪恨。待到悲愤之情绪烧止，燕派李四便为一众燕民抢马门引荐张小辫。李四说，张三哥是个义气过人、手段慷慨的好汉啊，黄藏岭神獒筷子城老鼠和尚躲藏在提督府的白塔真人那都被三爷亲自擒杀了啊，他真是为民除害，人杰称快呀。啊，不仅如此，这位张三爷还学了一身猫仙谭道人留下的本领，深得巡抚大人的赏识啊，如今咱燕营兄弟都追随着他杀敌立功了。燕排李四那是老燕头之后啊，论起武艺见识来他更是数千燕户里一等一的好汉呢、啊、这些燕民们听他这么说无不信以为真，都争着过来跟张小辫结拜。张小辫暗道一声，我是个惭愧了，哎呦喂，想我张三也能有今日的名头了。哎，当下厚着脸皮就对众眼民说了，哎，这个哎呀，也不知道前世烧了多少高香啊，使得这一辈子啊能够结交到这么多的好兄弟啊，真不枉小弟我为人一世。我张三是个一刀两断的性子啊，从不学那个黏皮带骨拐歪抹角的腔调啊，今日前来那正是要在黄天荡里与敌军厮扎一场，还望各位好汉是鼎力相助啊。啊，有道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与其自甘埋没在尘埃草莽之中，何不轰轰烈烈地做一回好汉呢？若能立下一场平口定乱的不世奇功啊，必能是千秋万古传颂不朽啊，也好让后世知道天底下啊曾有过咱们燕营的字号。张小辫儿他知道啊，这些燕民都是穷苦出身，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对这伙人单单小以大义啊，说什么忠君爱国青史留名，这些空头话不顶用。

自从越寇作乱以来，从南到北是冲州撞府，席卷了不知多少金银财宝在身上啊。这些非分所得可比过往的贩货行商之辈肥得多了。嘿嘿，而且据说这股越寇的首脑那曾是个有名的大海盗啊，在海上接过了不少洋人的货船，那身上有大把的金洋钱在呀。另外想必那些做过海盗海匪的人物也必定探寻过龙宫海藏，所获之物自然都是奇珍异宝。珠是夜光珠，玉是影齿璧。现在朝廷上不分大事小情，无不以平贼定寇为先，只求各地尽早剿灭了越寇，而那些长毛的贼赃所得，谁有本事有胆子拿了，就他奶奶的算是谁的了。我告诉你们，往后啊，那官家是绝不追究的。先前张小辫儿曾给燕营兵勇们分过一些金洋钱，这金洋钱那是民间的称呼，其实就是异域海外的金币，虽然在大清国里不能够正式的流通，但确实是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呐、啊，又铸造的格外的精致考究，谁见了不喜欢呢？所以往往要价极其的昂贵，远远超出了金洋钱本身的市值了。燕民们听了越寇身边携有金银财宝这些消息，果然是群情振奋，纷纷表示愿意效死力杀敌。另外燕派李四海与周边的一些响马惯有勾结，安排人传出飞燕令，把附近能来招妓的响马子都找来了。眼下战乱连着天灾呀、啊、各处都没活路了，见有这个能发横财的勾当都肯铤而走险，一天之内就聚集了三五千人马，水旱两路分为了数队，各有燕营中的少官统辖，又预备下了土冲土炮，多削竹枪乱箭，乘在燕牌上到处埋伏。等到了第二天天刚破晓，就有探子来报了，已经望见了太平军那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他就来了。那军卒密密麻麻的，犹如蝼蚁一般呢、啊。队伍是铺天盖地，见头不见尾，那时候不清究竟有多少人马呀。燕牌李四命各路人马分散到芦苇荡里隐藏行迹，听得燕少为号，一起出来厮杀。眼见一场血战在即呀、啊。这正是杀气横空，红日冷，征尘遍地白云寒呐。燕营近千名团勇汇合了许多响马子，在黄天荡中设伏，布下了天罗地网般的杀人的阵势。这些人那多是猎燕叉鱼之辈出身呢、啊、惯于施展埋伏的手段呢、啊、这片荡子里又是水草横生，芦苇茂密异常，满目萧萧，遮蔽了潜藏的险恶的杀机，水野之间慌慌冷冷静的出奇，在外边你就根本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异常。到了拂晓时分，草尖声晨露未消，芦苇深处的水洼子里一缕缕薄雾飘渺，眼看着这个太平军他就要进入黄天荡，张小辫急忙让燕牌李四留下，
调遣兵勇，准备伏击敌军。他则带着黑猫，由孙大麻子跟燕玲两个少官跟随，三个人就撑了一架渡水的雁排，前往水沼的最深处雁冢了。这雁冢，那本是黄天荡的一座土丘，后来被水给淹没了。据说以前南北过往迁徙的候鸟之群，常有许多年老力衰的，或是途中伤病难愈的，他们自知永远也飞不到目的地了，只好自行苦撑着，就到这雁冢上慢慢的等死了，直到断气儿之前还会抬头望天，眼睁睁地看着翱翔天际的同类。从来就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些将死的候鸟野雁都会停留在雁冢上，但是这些雁民们自古崇尚义气呀，延续古时的旧例呀，就从来都不肯加害那些降落在雁冢附近的候鸟。而关于雁冢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当然就连雁民中最年老的猎户也讲不太清楚他们的年代和来历了，只是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下来，说大概是唐朝末年，在五代十国那会儿，有个将军被人害死在此地了，当中的雁民们怜惜他死的壮烈呀，就在雁冢上盖了一座低矮简陋的土地庙，把将军的尸骨藏在其中了，岁岁烧香，年年叩拜。即便是冷庙泥身受的香火多了，也少不得灵动啊，何况土地庙里的尸骸是个含冤负屈的武将啊，不知是不是那英灵长存不灭。自从雁冢上有了这座将军庙，这个土丘就开始下陷了，最终呢就沉到了水面以下了。随后天照反常，有无数的水鼠呢衔石射草，就围着雁冢筑起了一圈圈的堤坝，竟然是绵延数十里之长，将各条流入黄天荡中的水系呢疏导贯通，养的荡子里水草丰足，旱涝不侵。只是打这儿开始啊，这芦苇荡子里就常有阴风黑雾涌动，使得天地变色，水路迷失。这些天地间的反常异象时有时无，从来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雁民们都说那就是雁冢里的将军呢、怨气未散呢、只要一刮阴风，就预示着这个世上要有刀兵水火洪荒疫病之灾了。以前的人们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按照年头从外省买来穷人家的孩子，童男童女儿凑出一对儿，收拾齐整打扮好了之后，活活投到了雁冢周围的水域里淹死喂鱼，以求水底神灵息怒，保佑一方太平无事。可始终就没见起什么作用，甭管渔民渔众怎么供奉，这战乱天灾呀、该来还是照样来，所以此地的香火呢渐渐就荒疏了。直到明朝末年，这个残忍的风俗呢才算彻底的废了。张小辫记得当初在猫仙祠第二次遇着了林中老鬼，曾被告知自己眼下将星当头，在这乱世当中能够五运亨通，只要按照林中老鬼的安排和布置行事，无论是平寇啊还是杀贼啊，战则必胜，攻则必克。要想在黄天荡中取胜，那就得用黑猫把雁冢里的将军的尸骸引出来，其中若有丝毫的差错，这雁营就会有全军覆没之险呢。俗话说便宜
天意都是套人的网，说话尽是

0: 陷人的坑，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可这张小辫儿鬼迷了心窍了，竟把这林中老鬼之言都当做了金科玉律，当真是言听计从啊。自然是认定了胜负成败全都在此一举了，于是急匆匆的就赶赴了燕冢。这正是啊，心忙似箭，犹嫌缓，排走如飞，上到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期我们的题目呢和答案都不会产生，所以说我们这个出的是延后题，但我们的题还会继续一如既往的来出。这次世界杯呢，我们是组织了一个六位编辑和 AI 啊小胜的一个 PK 赛，人机大战。目前呢，在世界杯进行到今天，我们每天出一题的情况下 ，AI 小胜呢是答对了11题。然后呢，杨森和管玉琪10分，张文和朱一鸣9分，王宇是8分，现垫底的是李哥啊。那我们来听听今天这道题，这道题是我出的，听听人类和 AI 都会怎么猜。大家在央视频呢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互动，有奖品送给大家，也可以来同步啊，猜猜你的答案。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半决赛，那第一场呢是西班牙对阵法国队。这场比赛呢，法国西班牙的能力之间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点的，那找不到一道特别好的平衡题，那索性呢今天我们就来彰显一下各位的预测能力哈。今天就是猜常规比赛时90分钟这样一个时间点范围内的比分是多少，大家可以来彰显一下自己的能力了。
1: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琪，首先我要抗议出题人连续几天的选择题，好不容易我把分数线提高了，又改成填空题了。但我掐指一算，那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姆巴佩、登贝莱相互连线，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所以我竟然懵懂望着梅里诺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泪如雨下。所以姆巴佩、登贝莱相互传射，梅里诺打进一球，法国队2-1战胜西班牙，预测完毕。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 我是不怕垫底的黎哥。好的，让我们猜测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的具体比分，真是图穷匕首现呢、啊。到了世界杯收官阶段，出题人终于把最难猜的题面断了出来。不过答案虽然很难猜，但分析起来却并不复杂。因为如果说本届世界杯谁能360度无死角地抗衡法国队，那么非西班牙队莫属。当然反过来说这句话也依然成立。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是一场半决赛，但它的激烈程度与水平之高肯定是本届世界杯之最，没有之一。我看了一眼最新的国际足联有关于国家队的积分排名榜，法国队目前排名第一，西班牙队排名第二。这与我赛前对这两队的情况分析完全一样，真的很难说谁赢谁输。不过世界杯开始之前啊，我就说过我看好西班牙队，因此就让我固执到底吧。我的最终答案是西班牙队在常规比赛时间之内以2-1获胜。
3: 我来回答郝丽老师的问题。法国队和西班牙的半决赛，虽然从近期的交手成绩来看西班牙占据了一定的心理优势，但我依然觉得两支球队实力是在伯仲之间。而这场比赛呢，法国队反而成为了更多受到支持的一方。从两个队的风格来看呢，西班牙队的控球，但是法国队的快速的转换，前面拥有个人能力非常强、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特定类型的球员，对于库巴西和拉波尔特的防线来说，一路晋级没有经受太多考验，但这场比赛我觉得很难保证不丢。

0: 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法国队2-1取胜西班牙。
1: 我是老编辑杨森，按照之前的预测，我的猜想是法国队90分钟内战胜西班牙队。我参照了一下24年欧洲杯的半决赛，西班牙队这边当时进球的亚马尔和奥尔莫都还是主力，加上右路的波罗和前面的奥亚萨瓦尔还是能威胁到法国队球门的。法国队这边最大的变化是奥利赛的加入和姆巴佩状态来到高点，进攻更加凶猛，因此我猜测法国队90分钟内2-1取胜，报一箭之仇。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题确实难度太大了，逼得我们的持证教练都开始赋诗了。但是其实这个题要说难也没有那么难，我记得上回答题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啊，看完了这个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各自的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就对两队之间的这场半决赛的题早就胸有成竹了。胸有成竹在哪儿呢？就在于两队的实力我觉得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大家所猜的2-1也好1-1也好，可能都不足以体现这两个队真实的差距。而且我现在在积分榜上也着急追前面的各位，所以我就干脆和大家不一样，打一个3-0吧，法国队获胜。
3: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法国队和西班牙队都有非常强的进攻火力，不过从两队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所展现的出来的状态来看呢，我觉得法国队还是略胜一筹。我将会在现场看这场比赛，当然希望看到一场进球大战，那么我就猜法国队3-1战胜西班牙队。
4: 90分钟比分预测，西班牙1-1法国。预测依据，两队实力接近，防守稳健，大赛半决赛普遍偏谨慎，法国反击犀利，姆巴佩领衔，西班牙传控占优，中场控制力强，平局概率约 22%-30% 是主流预测区间。历史交锋，近年大赛多次战平或小分差，心理与战术均有牵制，最可能剧本90分钟1-1加时点球决胜。
5: 一堆才2-1的哈，1-2、2-1啊，3-1、3-0，这 AI 比较靠谱哈，猜了个1-1。来，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贺宇，向贺宇来猜一猜。贺宇来先答题。
6: 这个是要直接给比分是吧？
5: 就是九十分钟啊，常规比赛时，不是个全场比分啊。
6: 我给个3-1吧。
5: 你也3-1，跟张文一样哈、啊。
6: 就是这里边其实并不是说法国队就毫无问题。就是大家会觉得法国非常强势，我实际上是觉得西班牙能够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就是因为西班牙的最强的球员亚马尔是在法国的左侧。这个点呢之前稍微节目当中咱们连线的时候提到过一点，就是法国的左侧呢萨里巴踢左中卫这一侧啊，他安排了一个迪涅来去解决一些萨里巴在左侧的一些控球出球的问题。但是就迪涅这个点，他不是一个防守的很强的点，然后就这一点，如果被亚马尔去打针对性打，这肯定会去针对性打，包括奥尔莫可能会移动到这一侧，会打出法国的一些问题，然后甚至法国今年的这个新的进攻组合在这个当中也会犯一些错误，但是就这场比赛一个大的形势来说呢，西班牙会选择寻求压上，而他们压上之后，身后会有广阔的空间。然后又对上状态非常好的值得信赖的这个姆巴佩，我觉得这个才是这场比赛真正的高于所有细节的一个更高的东西吧，或者说它是你需要第一考虑的，就是整体的形式，就是姆巴佩可以利用西班牙身后的空间然后包括法国的前场的这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这里边想提一个是杜埃，还不是奥利赛和登贝莱就奥利赛登贝莱有可能会进球助攻，但是我觉得杜埃在这一点上他能兼顾攻防兼顾攻防呢，实际上是既可以帮助去协防亚马尔然后自己也可以有所建树，也比较年轻，体能也比较好也是大心脏所以就这几点来说呢，法国这场比赛肯定会遇到更多的问题但是仍然是看好法国过关的。
5: 亚马尔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是寥寥这个队现在西班牙队的最佳射手是奥亚萨瓦尔，接了4个，然后梅里诺进俩。那这场比赛我个人感觉像您说的，就是亚马尔应该要证明自己一下，毕竟这四支球队当中都有球王在世，对吧？然后他又是被很多人寄希望于当年梅西、C 罗、内马尔的一个翻版，哈兰德、姆巴佩、亚马尔 他从位置上和俱乐部呢是被顶为梅西那个人，所以这个数据相比较现在这个其他排名第一的、第二的射手啊、第三的射手，包括贝林厄姆的六球、哈里凯恩的六球，西班牙队实在太难看了。就是他这个进攻数来说，某种程度啊，就是小管老偷我的这个词儿叫均值回归啊，就小管这些词儿都是偷别人的，就是我们就说啊，就是。均值回归，我倒觉得你刚刚提示那个点很好。这场比赛亚马尔要能进两个呢，亦或是他能进两个助攻一个呢？就像你说的，这个右路啊，这个有左路有问题啊，右路那边传过去以后，防守也一般啊，包括萨里巴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我倒看好，我都具体到这个能进几个球，就是亚马尔身上一到两个球都有可能。我希望是个2-2，我不希望看个3-1。因为法国人很强，但真的是在足球世界里不需要这么强的球队，对一个项目的统治，他对这个足球这样项目来说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灾难啊。这个再补充一下，如果你比如作为你是西班牙的主教练的话，这场比赛就想赢，你认为你的排兵布阵上、战术安排上取胜之时有哪些啊？
6: 其实我感觉他会延续打比利时的这个打法。就是把梅里诺啊当做后手啊，包括费兰托雷斯还有尼科威廉斯啊这几个人当做后手，因为尼科威廉斯不太可能迅速的回到一个最佳状态。在这种半决赛世界杯半决赛里边直接上主力的话，你需要一个100%的状态。所以这些球员都会当做后手。那这个比赛关键其实在于这个比赛靠前的阶段啊，比如说上半场啊，这里边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亚马尔这届的进球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球队真正的能够去撕裂对方防线的点就这么一个。其他的点像左侧巴耶纳是内收或者说他是一个中就是更像中路的球员，他不是一个边锋球员然后现在没有莫拉塔之后打一个奥亚萨瓦尔在前边，这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前锋，虽然他进球多。在这几个点上我们首先不考虑进球，而是考虑对球队空间的贡献的话，那其实亚马尔的贡献是最大的。他在外边使了好多劲呢，就是在里边在更靠近球门的区域，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去更多的进球了。但是这个点对于西班牙队消耗对手是至关重要的。过去之前两个对手就是都是面对亚马尔去换边位，就是被动或者主动的，有这个葡萄牙的门德斯直接防了55分钟之后拉伤了，然后再换一个塞梅多上来。然后比利时是主动做更换，首发的左后卫下去，然后再换一个人，确实能够去封锁亚马尔的有一些的突击，但是就这一边还是牵扯了对手太多的精力，西班牙最麻烦的就是他首发当中没有另外一个点去牵扯对手的精力，所以我想法国队会打回来，不断的打回转换，而且即便我是西班牙主教练，其实很难让这个球队在半决赛改变成一种更偏保守的风格。更偏这个龟缩摆大巴，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在西班牙身上出现。然后如果我想用更多控球来把这个很多时间耗过去，然后靠替补来解决问题呢，我觉得法国队的前场的这些冲击力会不断的干扰西班牙后场的控球的这个组合，会让你的传控这块也会出现一些比之前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是感觉法国还是有优势的，并不是说可能那么的排山倒海那么大，但是最终会显现在这个比赛关键的时间段里边。
5: 如果回到俱乐部层面的话，这支西班牙队更像是巴塞罗那面对法国队那边，像是他要去打半人啊，对吧，加大巴黎，是
6: 再拼上皇马的姆巴佩，
5: 再加皇马如果再细碎的加的话，还要加
6: 阿森纳，
5: 还要加阿森纳。你想这个一场比赛，巴塞罗那要打败四支欧洲豪强，这太难了。就让我们想起了当年最强的那支巴塞罗那了。这个队现在就是问题关键点，就你说的，首先他没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支点。就你想，比如说进攻的话，这伊格莱西亚斯他不用，就是他应该就是替补席上唯一还像个传统中锋的，就是这个。但是一场没用，在这场我估摸用的可能性也极小，对吧？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战术体系也不是围绕这个去展开的。然后呢，球队的尼克威廉姆斯，他这是伤的问题吗？因为现在照他在这个欧洲杯时候的表现， 那可是差距太大了。
6: 他这一年都是身体状况不好啊，之前看了一些他的采访，就是说刚状态好一点就又受伤了，啊，就是身体状况很不稳定。这样的球员呢，他现在替补能上了啊，但是你很难说进来他就首发，啊，因为这种比赛呢，其实可能每5分钟、10分钟的时间段都很重要。如果你上来找不到状态，就给你5到10分钟调整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的整体的态势可能就完全会一面倒了。就我觉得啊，不是说完全的零可能，而是说这个决定一般教练不太会做。
5: 现在在整个的欧洲青训体系当中，我们要去说的话，以前最好的是西班牙，现在这个法国通过这几届的比赛，包括这么多的优秀球员，格林方丹等等，就大家也看到了，法国的青训也是非常的有质量的。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对足球理解和足球的这个青训体系培养最成熟的两支球队，因为一个是世界第一，一个是世界第二。那后面那场对决是世界第三打世界第四。我们说美国今年这世界杯办得是绝了，你知道，就最后能让世界排名第一到第四的全部晋级，就差1打4、2打3，这个排序有点问题。所以说你怎么看，就在这个世界足球的体系当中，因为西班牙的这个足球青训体系是全方位选材，有这个像卡斯迪亚、拉玛西亚，包括马竞和这个这些一系列的传统的这个梯队和这个知名的培养机构。而法国这边他的培养体系，这两个国家的青训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比如借鉴的吗？或者他们的一些特点啊？
6: 我觉得首先如果说的是咱们中国足球的话，这个点可能不是特别能借鉴，
5: 那就分析欧洲吧，先不借鉴了，就分析。
6: 对，因为特点差异确实太大了，而且这个人家的这个级别更高一些。然后就法国和西班牙走的是不太一样的路线啊，就是法国、西班牙传统来说，技术确实是他们的一个重点，他们出产的这个球员呢，本身也比较符合他们这种追求。然后这些年其实啊，西班牙就中场的技术水平跟他们最巅峰的一代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是哈维·伊涅斯塔、布斯克茨，包括阿隆索、大卫·席尔瓦这些球员，法布雷加斯，这一代球员的技术能力其实更好，现在这一代的西班牙的这个球员，他可能更需要进攻端去先把空间打开，然后再去发挥他的更好的基本功和脚下的处理和清醒的头脑。这些东西，所以才说2024年欧洲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衡，就是在于箭头莫拉塔可以不进球，然后他大量的跑动和对抗去撑开纵向的空间，然后两边有两个年轻的边锋，这个三叉戟保证了外围罗德里佩德里法蒂安他们处理球的一些空间，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里边要提到一下这移民球员的一些影响。这个包括西班牙的边路球员也包括法国的大量的球员，这种多样性的最近其实引起了一些这个外部又有一些这个酸葡萄心理的这些评论就是一些其他国家去点评法国队的这个球员的问题但这确实是怎么说呢，多样性带来的一些优势这种东西呢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我觉得对于法国队来说，可能用这条路线，目前来说人家连续3届世界杯能进决赛或者说不是进决赛进4强，如果这届再进了的话，其实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成绩，那我觉得这就是符合他们目前的一个情况吧。
5: 就是1998年法国夺冠那届，其实是他做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就是最开始的一次开花结果，由于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让他们坚定了这个思路，所以他就有各种这样的在巴黎南郊这大块的这种训练场上，像姆巴佩这样的、登贝莱这样的球员在挥洒汗水，像你也说到了移民，就是他这种多样性的确是身体素质的一个提升，就某种程度来说，姆巴佩这个速度，那有可能只有巅峰 C 罗乃至于巅峰大罗都不一定能匹配，对吧？就我们纯速度去聊的话都不一定能匹配，有可能只有贝尔这个级别的，是吧？得到这个速度级别，还兼具技术能力，就是你必须得有量，你才有这个质的一个很大的提升这是法国足球，我们说 他现在能凑三支国家队来打世界杯，并且这三支国家队分到不同小组的话，我觉得这三国家队进16强一点问题没有，某种程度进8强都没问题，对吧？如果选三支队伍的话，就是证明他人才的这种厚度。而西班牙呢，像你说的，就是他培养的人过于雷同，但是这种雷同下呢，你又不能够碰到这种像哈维、伊涅斯塔、布泽克茨这种旷世之才，就是像哈维包括伊涅斯塔这个级别球员，我觉得在西班牙足球历史上也就是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对吧？
6: 对，
5: 不代表
6: 就是八零后这一波啊，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年龄段。
5: 对，就后续的，你知道佩德里身材像，但跟哈维和伊涅斯塔对足球的理解和驾驭的能力，还是差距颇大的。就是天才都是一波来一波走的，所以西班牙现在就是需要去直面这。但西班牙现在有个问题，他又不能像巴拉圭那么大，就如果他能够放下自己的面子。不要想自己是世界第二，另外他也做不到，像你说的，他从小的这个足球的哲学就不能那么大，他的足球哲学应该还是从技术上啊控制住这个场面，然后呢前场寻找机会给予对方杀伤，对吧？这是他的足球哲学。但这个足球哲学呢，某种程度和法国现在这种速度力量集大成者加反击的这种犀利，他很有可能变成被打的一方，对吧？
6: 对。法国这边其实有一个疑点啊，就是他的这个除了我们说的防守线的一些，其实都不是什么巨大的问题，因为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左侧防区啊，我们就再怎么说，萨里巴是英超的冠军中卫，他现在带伤踢和踢这个左脚位置，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他，对手可能会针对，但是就这个问题能否衍生出法国就真的赢不了，我觉得还不至于啊。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是特别想关注，就是奥利赛其实在之前两场淘汰赛他遇到了一点问题啊，打巴拉圭的时候，打摩洛哥一些形势比较混沌，还没有球队还没有进球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有一些处理球过于随意了，这个点和格里兹曼过去那种一脚一脚的把球队稳定的组织起来是不太一样的。法国现在一方面呢，确实是这个他的用了很多这种移民球员来去增强这种丰富的打法，包括身体素质啊。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你确实也没有再出格雷兹曼这样的人了，就是没有这种人之后，你最终的整体性是不是能通过比如说登贝莱和这个奥利赛来去进行连接？而奥利赛也不是在这个法国起来的这个球员，他是在英国啊。然后这种思路上面会不会？在某个阶段会出现混乱，然后这个阶段西班牙可能会有一些优势，所以我刚才猜的时候猜的西班牙还是会进球的，主要是这个点，所以这场比赛对奥利赛会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式的比赛。
5: 就你想说，就是大脑会不会突然宕机？就是因为他毕竟站
6: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是可能中间的人都会在某个时间段荡一下。
5: 他这个位置很关键，因为这个十号位这个位置他也不是平时打这个位置的，过往。法国的历史上是格里兹曼，对吧？再往前翻的话，那就到齐祖，就是现在没这么个人，就是从边锋给改造成这个位置，觉得你在德甲的助攻数、你的突破、你的大局观、你的控球能力都符合这个位置，但是他最不符合的是他不是这个位置，他是个边路球员。
6: 就不是说他不强，或者说他没有个人能力，或者怎么样的，他能送出很多神仙助攻，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打摩洛哥的时候，都有很小的时间段，就在姆巴佩造点之前的那个时间段，其实法国队前场的四个攻击手轮番的钻人堆，然后被断球。这个情况居然在集中的同一个时间点出现，然后那个时候摩洛哥一压上，结果被穆总打了一个造点。这还是个人能力强，就是说我那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各自为战的模式，对方好像觉得有机会，但实际上还是没机会，但是这种情况，如果你面对比摩洛哥更强的西班牙，那西班牙是不是能抓得更好，是不是能先进你球？我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但是还是反过来，就是姆巴佩面对西班牙的高位防线，这个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讨论的基础。
5: 就是奥利赛的位置技术不属于这个位置，但是他能力太强，现在拿能力硬覆盖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说有可能在一些重大比赛中，就我们这个担心的位置技术会出现它的一些问题，因为每一个位置的球员拿球的方式不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看瑞士队扎卡里亚那天有个球就是很从身后往边路分，他就不会怎么卸这个球，
6: 不太会，
5: 就不会，因为他打后腰的，后腰都是背身拿球靠着然后横向转移，这个下底传中这个技术他不具备，就是相当于这

0: 我就是纯位置技术，但那个不构成那场比赛胜负手。但在西班牙和法国这个比赛过程中，你有可能对方对你的围剿，对吧？你不具备这个位置技术，那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这就是说，我们是硬给西班牙找一些获胜点了，
1: 就是只能是挑法国的一些毛病，因为法国确实现在大家都是想怎么能赢法国，谁都赢不了，那就是法国最后拿冠军，肯定是这么一个想法。
0: 现在就是这四支队伍当中，你说就是从能力上没有能匹配法国的，但你说从战术上呢，阿根廷其实没战术的。阿根廷我觉得斯卡洛尼更多是上去踢哈，大伙儿开心就行，就这队这么多年就大伙儿球商都太高，阿根廷人会踢球，对吧？然后呢，大家凭灵感组织啊，从中路渗透就晃晃，这球就进去了。这你不得不佩服，就这波的阿根廷球员的天赋比巴西运动员的天赋高太多了。但是呢，你让他跟法国队这次再去打，难度也会非常大。但他有一点好，他能从中路渗透进去，这是这几支队伍还不太具备的，是吧？
1: 嗯，主要是有一个梅西，然后其他的所有的配置想要给梅西做一个好的基础，但是就阿根廷来说，他采用的现在的战术啊，偏向保守了，就是他没有什么速度，就是没有速度的话，对于现在这个39岁的梅西来说，他也会面临一个空间的问题。其实这打瑞士的时候已经非常
0: 他就打边路的时候，回到梅西走廊的时候会更好一些，因为在中间这个位置，他太难受了，他就只能就
1: 抬头。对，没有人快速的往前走。
0: 然后另外就是要不就是在阵地的时候一抬头，对方一排人，就是自己人也不知道往哪儿跑，他也不知道往哪儿传，就还不如去打个边路，反倒是威胁更大，因为他沿着边路进来这一下子实在太可怕了，或传或射，对吧？或组织这个禁区前，所以这个来说其实威胁更大。但这是后话，前提是那边英阿大战得先能过英格兰这关啊，先看法国这场比赛。那今天呢，我们跟贺宇聊这么多，这比赛呢也是很快要揭晓了。后天的凌晨，我们将会见证本届世界杯啊实力最强的两支球队的正面交锋。就某种程度说，能拦法国的没几支队伍了，全在这儿了，就大家轮着试吧。如果西班牙拦不住的话，那我真觉得英阿真的现在是谁也拦不住这支球队，就西班牙有可能是唯一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的球队，其他两支队伍真的是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哈。

0: 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华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方式。
1: 都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捻抹复挑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柱小柱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1: 您来试试这种感觉。
2: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想
2: 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惊喜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它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惊喜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才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声，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

0: 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吴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1: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0: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
2: 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0: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嘛，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0: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它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它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它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3: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它温存了自己。
3: 它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它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2: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0: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

0: 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1: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诗句。可见，江南的景致与风物也让他难以忘却。这其中，白居易对绍兴古称会稽的描绘尤为著名。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更是白居易知天命之年闲适诗风的典型代表。然而从古至今，铭记江南之美的不止白居易一个，而生长于此的鲁迅对绍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道不尽的厚重底蕴。绍兴究竟是怎样一座古城？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去到浙江绍兴 听听古城居民裘浙峰、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原馆长涂建红的讲述，感受这座古城的数千年文脉与人间烟火。
5: 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6: 就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了。
5: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7: 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感觉是很不一样。
5: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8: 啊，我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6: 那元
8: 王勾践时候就有了，也有王勾践。勾践你知不知道？
5: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三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路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十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6: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是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7: 是的，
5: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6: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5: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2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2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如果把所有的酒坛挨个排列，可以从京广线的起点到终点排一个来回，绵延4000多公里。

绍兴人独爱黄酒，他们在酒坛上加工雕刻出精美图案，用这样的酒坛来承载黄酒的芬芳。这就是口口相传的花雕酒。在绍兴人的记忆中，黄酒和喜庆的人生大事息息相关。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5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发现是在这个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基地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文脉是非常清晰。
2: 和鲁迅一样，有一位作家也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他就是沈从文。凤凰，一座藏在湘西武陵山脉深处的小城，也是许多网友收藏夹里的目的地之一。他们往往是为作家沈从文笔下那些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字而来。走在凤凰古城的石板路上，或许会想起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里那些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在傍晚时分推开吊脚楼的木窗，看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映在江面上碎成一片，恍惚间仿佛自己也成了湘行散记里那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人。人们到凤凰来，就是来寻找

0: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种被文字浸润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氛围。沈从文在凤凰长大，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文学的根系。湘西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更是他安放情感与思考的精神原乡。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凤凰作为他的故乡，也因为他的文字而声名远播。凤凰古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与独特气质？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记住乡愁》，听一听凤凰县文物局退休职工陈启迪、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等当地居民的讲述，感受浓浓的湘西味道。
1: 凤凰古城因四周群山环抱，酷似凤凰展翅而得名。古城面积不大，核心区不足2平方公里，绕城而过的沱江经年不息，养育了一代代凤凰儿女。始建于明朝的风雨楼宛如彩虹卧江，因此被叫做铜桥。过去这是当地人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现在这是游人领略古城之美的必经之路。万明塔与它隔江相望，秀美灵动。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河而建，细细的木杆支撑着木质的楼体，也支撑起一代代人的生活。唐朝时期，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土司田克昌沿着沱江建起一座椭圆形的土城。到了明代，为巩固城防，他的后人拆除了土城，建起一座石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凤凰古城。陈启迪是凤凰县文物局的退休职工，他对这座古城的每段城墙、每座城门都十分熟悉。
2: 它是用石灰、糯米浆、铜油这三样东西按比例混合以后作为粘合剂的，风风雨雨经过战火，它就没有脱没有坏。
1: 凤凰是一座飘着酒香的古城。凤凰古城坐落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自古就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这里民风炙热，酒在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春种秋收有簪秧酒、打谷酒、丰收酒，建房乔迁有上梁酒、落成酒、乔迁酒，婚丧嫁娶更是少不了酒的助兴。古城历史上以从军为荣，过去10万人中就有1万人从军，如今这里就连卖的酒都与军队有关。62度的叫将军酒，53度的叫土匪酒。酒能醉人，亦能壮胆。酒是绸缎棉花衣，不怕山口风凄凄。酒是大鱼大肉饭，挑起重担过高山，这是湘西山歌里对酒的最高赞美，也是对凤凰人豪放性情的褒奖。酒铺里人来客往，今天的凤凰古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核心区里，大大小小的传统民居次列分布，高低错落的吊脚楼沿江而建。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的是作家沈从文，很多人通过《边城》这本书了解了他的故乡凤凰。古城中心静谧的巷弄就是沈从文从小生活的地方，他的故居如今也被当地列为重要的文化景点保护了下来。
2: 这张桌子是当年了，他写《边城》的时候曾经用过的，就从北京运回来的。那另外他这个呢，留声机呢， 是早期的，他喜欢听音乐。

0: 医院，那是他生病了。生病了，我进去的时候呢，一进去开门了，我进去就听到背道声的呀，啊，是史铁老师的呀，还有苏曼的。
1: 吉首大学教授刘一友是沈从文生前的老友。在他的记忆里，沈从文和很多凤凰人一样，出生在军人家庭。
2: 黄永玉提的。
1: 家乡的文化让他对军人充满崇敬，家乡的山水又让他对一切未知的事物充满向往。文昌阁小学是他曾经就读的学校。有一次，因为逃课，沈从文被老师抓到树下罚跪。
0: 树都是往上面长大的，你这里就越长越松，你看你现在跪在地下都变成很矮了。跟他讲了这样的话，这句话呢他记住了，实际上一点都不收敛。到哪里父皇的小孩子怎么能够收敛呢？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生动了，他怎么可能关到这里面嘛。
1: 在沈从文的自传里，他这样写到自己的童年：我的心总为那种新鲜的声音、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气味而跳。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他在古城里寻找答案，直到14岁入伍从军。在凤凰，每年端午节赛龙舟之后，人们都会举办一场抢鸭子的活动。端午预示着夏天即将来临，天气潮热，毒虫开始活跃。为了辟邪驱暑，在中国的南方有着端午节吃鸭子、吃鸭蛋的传统。后来，凤凰人就把鸭子作为彩头，开展一场饶有趣味的竞技。在沈从文的《端午日》中，就有过这样的描述：有一个士兵悄悄地来到了鸭子跟前，双手一伸，还没抓住鸭子，鸭子就扑噜噜地飞走了。那个士兵气得咬牙切齿。又有一个人抓住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鸭子，顿时喜笑颜开。如今这样热闹的场景依然年年上演。
3: 特别累，比如说那边的时候，就你在那里一直在那走动嘛，然后就没地方踩，全都是深的，然后你就特别耗体力，重在参与嘛，你其实抓不抓到都无所谓。
1: 武昌人带着彩头陆续返回家中，而游客们则开始泛舟沱江。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古歌飘荡在沱江上空，它时而柔美，唱出人们对岁月静好的渴望，它又时而悲怆，与英勇不屈的忠魂共鸣。时光在灵山秀水间流淌，流走了刀光剑影，留下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壮游》。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祺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汪曾祺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汪曾祺把昆明这座城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7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汪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那么对于汪曾祺而言，在西南联大读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课堂内外又有哪些趣事？下面让我们听听汪曾祺回忆性散文集《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中的节选片段，跟随他的文字一同走进那段时光。
1: 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联大教授

0: 就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他说有些搞教刊的人只会说甲本做某，乙本做某，到底应该做什么？那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穆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讲唐诗不倒惜千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一起讲，特别讲到点化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文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文先生把自己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求助都背出来。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 pass 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字不赘。他讲创作的经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越淡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安先生有一次在系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即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即啰嗦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声韵学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叫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写，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文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文先生欣赏。有一位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背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中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 罗成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教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栋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素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他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虚论，具有素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戏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医专。1988年，
1: 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味道，更有韵味。怎么样，新的旅行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走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十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一些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仍旧影响着部分党员干部，给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一度盛行，这些腐败行为严重损害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形象，败坏了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苏区政府决定对党政机关中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那么，这次运动查处了哪些震动苏区的贪污腐败大案？腐败分子受到了怎样的惩处？这场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又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境界？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苏区肃贪红色政权的第一场反腐风暴。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紧迫，苏区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平村。这可忙坏了叶平村苏维埃的同志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布生。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布生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也对他赞不绝口。但是很快有人举报谢布生，说他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领导下，经全面调查发现，谢布生果然罪不可恕。谢布生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一个普通家庭里，虽然自小家境贫寒，但脑袋灵活。1927年8月，谢布生觉得贩卖物资十分辛苦，便打起了邪恶主意，趁着夜色带人抢劫了瑞林寨一家布店，抢得现洋108块和总价值约270块大洋的物品，并威胁店老板如果敢去告状就要了他的命。胆大妄为的谢布生接着又伙同他人实施抢劫，抢走一名掉队军医的2枚金戒指、5个光洋、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并将军医杀害灭口。叶平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当选主席的谢布生不改贪腐本性，反而变本加厉。他将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自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己有。在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用大豆收小豆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和群众，并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获利270多块大洋。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谢布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老婆配不上自己，便以欺骗的手段用3头牛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爱钱乡山河村一个老光棍，事后却向广大群众宣称是他老婆不支持苏维埃工作离家出走，以此欺骗群众沽名钓誉。 谢不生骄奢淫欲，还贪色害命。他长期与本村村民谢申润在白区与苏区之间贩卖物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叶坪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按规定谢申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谢不生收受了谢申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将谢申润定为中农。谢申润一家对谢不生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不久，谢不生与谢申润之妻朱秀秀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后，谢不生为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申润，残忍地将其杀害。谢不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查清，何书恒迅速派办案人员向毛泽东汇报案情。了解到谢不生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谢不生案我听说了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不生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不生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1933年6月，为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期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修建一座能容纳2-3千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坪红军广场修建5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和实施。时任总务厅厅长的赵宝成轻信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为严加审查，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并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十万元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的建设。1933年8月，洪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5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人头攒动，人们干劲十足。然而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现了情况，中央工农检查部收到多封群众举报信，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民房，任意砍伐群众树木，存在连

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查部立即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展开调查取证。经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

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左祥云没有贪污行为，并称其工作踏实能干，实属诬告等。由总务厅厅长亲自为自己挡箭，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嫖娼等犯罪行为。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箭，却挡不了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不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何书恒手中。何书恒看后拍案而起道：苏区军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送往前线红军将士手中，而后方竟出现了这种蠹虫。他匆匆找到司法部代部长、二苏大工程总指挥梁伯台，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伯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大有问题。二人商量后决定立即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不只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号召全苏区军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应该立即成立专案组，到工地里去，到群众中去。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的就不查了。我毛泽东不是神仙，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为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书恒、梁伯台当天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书恒任组长，梁伯台任副组长，立即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然而法网恢恢，他不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1934年2月13日，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余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均审理清楚完毕，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罚苦工1年。至此，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均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33年底，因余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查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3个工作团进驻余都检查工作。不料检查组进驻后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检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无法执行到位。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有重大嫌疑的余都县苏维埃主席熊先弼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检查难度再度加大。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他便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余都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同意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查

委员会两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赴于都，由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于都开展工作。1934年2月6日，突击队一行12人来到于都县。通过历次调查的资料显示，于都县的形势已达到难于控制的地步。怎样破除阻力，深挖细找腐败问题，项英决定利剑出鞘。首先组织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头面人物们个个不予理睬，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大谈县委取得的成就，接着其他人员发言也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项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然而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项英只好宣布休会，择日再开。第二天，项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项英当面向熊先弼和参会人员核实熊先弼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事儿。熊先弼自是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对突击队及项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项英只好当即宣布撤销熊先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后来项英召开各种大大小小会议，然而查处工作几无所获，还是没有打开突破口。拿着厚厚的案卷，项英看得触目惊心。于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基本没有开过，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挪用公款带头做投机生意，搞坏了整个县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米谷等物资价格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白色势力肆无忌惮地侵入苏维埃区域，有些地方反动分子公然打起了反动标语口号。检查组的证据确凿，开了那么多会，问了那么多群众，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项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机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项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于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项英决定深入群众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宣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细致调查，项英把罪行严重的四个腐败分子，少贡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世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奇芳推上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四人判决死刑。当四名大贪污犯被批准枪毙并执行的当天，项英在于都城东河滩上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同贪污腐败分子做坚决的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揭发举报出来，给予严厉的惩治。群众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检举信如雪片般飞向突击队，一批隐藏更深的腐败分子被陆续揪出。不久，熊先弼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项英将查处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3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其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交最高法院治罪。开庭这天，中国

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刘少奇等和各机关干部500多人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在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先弼因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他各类案犯均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窝案落下帷幕。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运用较完善的廉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障。从谢步生案打响第一枪，到左祥云案彰显法纪威严，再到于都窝案依靠群众破冰，苏区肃贪不仅清除了蠹虫、纯洁了队伍，更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深刻启示，为后世留下了依靠人民、公开透明、从严执纪的宝贵境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1年，一部讲述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外来打工者命运的电视剧《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发全社会的共鸣。电视剧的主题歌《我不想说》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曲作者李海英说，这首歌原本是为另一部电影量身打造的。
1: 这首歌的创作是在1991年，有一个电影啊，我为这个电影呢写了9个月，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电影呢情节修改了，后来这个歌呢很多人去试唱啊，比如说那个孙浩也唱了 然后那个外来妹的导演陈浩他就来问我，哎，能不能给我们写外来妹写首主题歌，那我就把男生的版本给他了，然后就跟我说，海英，这歌我们要用，一定要改成女的。好吧，改吧。
0: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从根本上松动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从此催生了中国农民工南下打工的大潮。
2: 各位观众，我是广州电视台的记者，现在在广州站为大家报道采访南下民工的情况。请问你是从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哦，那你呢？哪来的？
3: 湖南。
2: 湖南。广东吧，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3: 赚钱呗，
2: 赚钱。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思想和观念的变化。导演陈浩说，他希望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李海英也把陈浩的想法融进了歌曲的创作。
1: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呢，觉得那个一方面觉得很兴奋啊，一方面也有很多困惑，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就把它反映到歌曲里面去了。最早的歌词陈小琪的版本是，我很想说我很亲切，我很想说我很纯洁，我就把它改了，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然后整个那个中段呢又有点惆怅了。这种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慨，一些情感，一些

0: 迷惑，那么就在这里，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这就迷惑。
1: 外来妹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一首悠扬婉转的《我不想说》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仿佛在向人们轻轻地诉说，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但这个世界正在一刻不停地飞速

0: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流行乐坛也一扫往日的沉闷，涌现出众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982年，词作家傅林和作曲家古建芬合作写出一首叫做《妈妈的吻》的歌曲，一下子触动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心弦，激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感怀，对母亲的思念。
1: 那时候开始大工潮也出来了嘛，都在离开原来的家，这个人们怀念家乡、怀念母亲那种心情，他能够打动很多人。
0: 词作者傅林就出生在东北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的老小，妈妈对他格外优待。每到傅林生日这一天，母亲总会把5分钱塞进他的手里，让他出去买一个白面膜。傅林说，这个白面膜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生日蛋糕。
1: 那个馒头要细细的吃，先吃那个皮儿很筋道，再吃那个瓤。长大成人以后，到了北京，开始搞创作，总想要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妈妈的吻歌词简单朴实，旋律清新自然，传递出一种非常朴素的中国式乡村的人文情怀。傅林说，中国人很不善于表达对母亲的爱，很多人包括自己一生都没给过母亲一个吻，但这并不代表这份爱不厚重。
1: 每次回家呀，母亲对我很亲近，这个有时候抱抱我，写了妈妈的吻就没有一个，从来就没有还给妈妈一个吻，所以这是我的遗憾。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妈妈的吻也亲历了流行乐坛商业化运作的开端。1984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到处挖掘有潜力的年轻歌手发行专辑，声音甜美的歌手朱晓琳很快被音乐编辑发现。
2: 我爸爸就是悄悄地自己写信，给太平洋的老总写信，写了我不知道有几十页长长的，但是我爸爸非常的执着，然后终于有一年等来了他们的回信，没有把我立刻带回来，但是呢就当场就那几天就决定要给我录。
0: 妈妈的吻原来是歌手程琳的恩师傅林专门为程琳量身打造的作品，但在录制专辑的时候没有把这首歌录进去，而朱晓琳的专辑刚好还缺一首歌，于是公司就把这首妈妈的吻给了朱晓琳。1984年，朱晓琳的专辑《歌林新苗》朱晓琳正式发行，这盘磁带 A 面第一首歌就是妈妈的吻。这首歌让青春懵懂的朱晓琳一夜之间从平凡的中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星，也让那个年代无数背井离乡的人们找到了乡愁的寄托。我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祝周、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玲。请听第二集。

0: 瞅我，哎，哎呦，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干嘛呢？
1: 罗组长，我今天休班，小山坡安静些，我在这儿看会儿书。
0: 嗯，
1: 哎，您也拿着书，是来这儿看书的吗？
0: 对呀，咱们就是做技术工作的，这平常不得多看书学习啊？
1: 对，
0: 你来了才一年多，你看咱们这军械所变成了兵工厂，我们有了这个制造车间、修造车间、锻工车间，甚至还修了炊事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
1: 加入革命队伍，每一天都干劲十足。
0: 你想想啊，咱们在这儿能看到这山脚下的兵工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几年说不定还真能造大炮呢。哎，小五，将来准备做什么？
1: 我想做什么？我是一个工人，机器对我永远有一种魔力，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更加强烈的愿望，不仅要做热爱自己事业的人，还要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口号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做一个这样的人是最大的光荣，也是最大的幸福。老罗，
0: 嗯，
1: 我想明白了，我要做一个共产党员。
0: 太好了，太好了。

0: 纪念馆里保存着父亲当年的日记，那些发黄的纸片记录着父亲这个年轻的新四军战士对党热切向往的心声。
1: 1939年2月20日，今天罗克省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他说做个革命战士最重要的得有坚定的立场，对党忠诚，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跟党走，不变心。1939年3月4日，今天党支部通知我，经过研究认为我可以正式申请入党。刚才在菜油灯下我写下了入党申请书，我回忆起过去那些日子，那些

痛苦和折磨，是党把我引导到革命队伍中来，是党教育我，培养我，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1939年5月18日，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在党旗面前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不惜牺牲个人一切。

0: 国民党打过来了。
1: 这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反而要来消灭咱们新四军。我们赶紧撤退，上级决定让我们转移到长江北去。小吴，
2: 哎，
1: 怎么样，能不能跟着兵工厂一起走？
2: 老罗，可以，咱们一起走吧。
0: 师傅，我还是搀着你吧。
2: 哎呀，不用。
0: 哎呀，你脚上的纱布都渗出血了，还说不用？
2: 没事，一点小伤，就是被发动机摇柄砸了一下，在兵工厂磕磕碰碰常有的事嘛。
0: 你的伤可不是碰破点皮那么简单，你的伤口没有长好就开始工作了，后来伤口又发炎，高烧到40多度，医生给你挖去腐烂的肌肉，伤口足足有碗口那么大嘛。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伤还没好就又跑回工厂去。
2: 就是点皮肉伤，没关系。
1: 小吴，
2: 哎，
1: 我看还是费劲儿了，不然让小阮，哎，你把他背起来。
0: 嗯，
1: 我再到前面去看看情况。
0: 好，看样子咱们得走快点了。师傅，来，我背你，来，手勾住我脖子，来，哎，好。
1: 这国民党特务来搜捕我们了，我们要经过敌占区，现在只能化了妆分散走。
2: 放我下来。
0: 小心，师傅，
2: 你们先走吧，我自己一个人慢慢走，随后跟上来。
1: 那，哎，好吧，要不这样，我把你交给一家靠得住的老乡，你好好在这儿养伤，等情况好点你再去找我们。
2: 你们放心走吧，不要因为我拖累了大家。
0: 哎呀，你要一定小心啊，师傅。
2: 放心吧，
1: 小吴，你等在这儿，我让老乡到这儿来接你。
2: 没时间了，你们赶快走吧。
1: 小吴，哎，多保重。
0: 师傅，
2: 走。

0: 你把我放下来，我自己走吧。你背着我太辛苦了。
1: 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哎呀，小心！哎，小心闸门了。好，
2: 我说，你就应该把伤养好，再去追赶部队吧。
0: 我一开始在村头王大爷家休息了两天，时间越久，离兵工厂的同志们越远，我心里着急啊。
2: 不能急啊，你这伤得太厉害了，我那天一开门就发现你晕倒在我们家门口。
0: 我想自己去寻找部队，离开王大爷家走了几天，又累又渴，想到你家

0: 讨口水喝，没想到伤口又崩开了。不过没关系，在你家吃了点东西，歇了会儿，现在好多了。
1: 那就好，我昨天呀才给兵工厂的同志带路回来，等会儿我找副担架，再找个人，咱们一块儿把你抬到兵工厂的同志那儿去。
0: 大哥，真是太谢谢你了。
1: 哎呀，你这话说的。
0: 怎么了，大哥？咱们这是到哪儿了？
1: 到村口了。同志，哎，哎呦，我先把你放在隐蔽的地方。我去打探下消息。
2: 几个汉奸打听到咱们有几位同志住在村里，拿枪堵住了他们的房门
0: 啊！
2: 同志们没能冲出来，全部被捕了。
0: 哎呀，
2: 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们说出新四军的情况，他们死活不说。现在日本人要当着全村人的面审讯他们。
0: 在哪儿？在哪儿？
2: 就在前面。
3: 快走，快走！你们还是赶紧说了吧。
2: 快看，快看，他们来了，一个，两个，三个，一共有六个咱们的同志
0: 啊！老罗。大神，
2: 同志，同志，你不能冲动啊！你不能再让日本鬼子发现了呀！
4: 台子前还有六个土坑，
0: 鬼子这是要干啥？
3: 你们赶快说吧！新四军在哪里？开始！只要说了，就防了你们。你们不说，那就是捕我同志的还不够。
5: 有鞭子，是他们。
3: 捕我头倒是挺硬，不说还是吧，给我全部飞到坑里。还以后谁还敢参加新四军？
5: 不说，去。

0: 师傅，师傅，
1: 小阮，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是那个农民大哥，前些天啊，给我们带路，刚才找到我们，说有位受伤的同志在找我们。我心想，可能就是你，赶快跑过来看看，果真是你啊！来，师傅，我搀着你，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来，小心！
1: 小阮，
0: 老罗，罗克生牺牲了，
2: 我们在转移途中走散了，没想到他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敌人发现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家里人在哪儿。
0: 家里没人了。

0: 们原来是湖北大爷的穷苦人家。老罗十岁那年，鄂东红军打进了大冶，一家三口都跟着队伍走了，队伍从湖北转战到江西，在反围剿战斗中他父亲牺牲了，做炊事员的母亲请求到前方去，也再没有回来。
1: 老罗一家都为革命牺牲了。

0: 老罗曾经跟我说，他父母牺牲的时候，他年纪小，打起仗来跑不快，红军叔叔们就轮流背他。敌人炮弹落下来，叔叔就用身体掩护他。他是党抚养大的，党就是他最亲最爱的人。
1: 老罗，他就是我见过骨头最硬的人，敌人要他的性命，他也什么都不说。
0: 老罗是我的领路人，教我修枪，介绍我入党，可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日本鬼子杀害，却什么都不能做。
1: 师父，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消灭光，血债要用血来还。

罗克绳的牺牲让父亲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后来我在大连出生，父亲给我取名吴克，就是为了纪念他这位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的亲密战友。父亲拖着严重的脚伤，和部队一起从皖南云岭突围到苏北根据地，又到了淮南建起了新的兵工厂。

0: 师傅啊，
1: 哎，
0: 冯部长来了。哟，
2: 冯部长，欢迎你啊！
1: 同志们，你们好啊！我呀，来看看咱们的子弹工厂建得怎么样了。
0: 报告冯部长，我们子弹工厂每年要生产60万发子弹，必须要有大型工作母机。现在呢，我们只有一部4尺车床，大的锻造机需要有空气锤，我们最大的铁锤也只有12磅。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尽量多去收集材料，有什么就利用什么。
1: 非常好，我们这次转移到淮南很不容易啊，牺牲了好多同志。
0: 是啊，
3: 大伙
1: 要好好干啊。
3: 对，运动啊，
0: 对，
3: 你的伤好点没有啊？我看你的脚上还缠着纱布。
0: 冯部长，您还说呢，师傅的伤啊还没好。
4: 小阮，
0: 这伤口啊还有铜钱大小，一走路还渗血，前两天啊他还拉肚子呢。
1: 运毒啊，你这顶得住吗？
0: 冯部长，刚才您说我们转移途中牺牲了好多同志，其中就有罗克生，他父母在他之前也都牺牲了，他们一家为党全部献出了生命，

0: 这里就是子弹工厂吧？
1: 陆平来了，来来来，云朵，
2: 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给你们子弹工厂新分来的装配工人陆平。陆平啊，
0: 哎，
1: 这是吴厂长。
0: 吴厂长好，我没在工厂干过，以后多多指教。
3: 欢迎陆平同志，咱们互相学习。
1: 陆平呢，以前经常在敌占区搞情报，人呀、啊，机灵着呢。咱们子弹工厂任务重，司令部就特地把他派过来，增强你们的力量。以后啊，还会派更多的人过来。
3: 谢谢首长支持。
0: 部长放心，我会好好工作的。
1: 那我先回去了，大伙儿加油干。啊，
4: 部长放心，
5: 部长放心，
1: 再见，
5: 部长再见。
6: 部长再见。
7: 兵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子弹，军工部又来了命令，马上修复一批炮弹。父亲脚伤未愈，又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
8: 同志们，军工部送来一批用过的炮弹，咱们缺少武器，只能把这些炮弹修好了再送到前线。现在呢，咱们抽出来一部分人修这些炮弹。
9: 可是师傅，这炮弹没有零件啊。
10: 是啊，都是空弹壳。
8: 哎呀，我们找一个差不多类型的炮弹，把它拆开，按照它的样子来制造零件，这样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9: 这倒是个好办法。
10: 对对对，咱们试一试。

0: 炮弹修好了，就是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管。敌人打过来的炮弹有些没有爆炸呀，我看只能从这些炮弹里挖出雷拱了。对，现在大家都去车间了，宿舍里很安静，我集中注意力，慢慢的把炸药拆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1: 吴厂长，
2: 吴厂长，
1: 你去醒醒，吴厂长，
3: 吴厂长。
4: 吴厂长，吴厂长，你醒醒！吴厂长，你认识我是谁吗？
5: 云朵，云朵，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陆平，吴厂长的情况怎么样？
4: 报告冯部长，吴厂长拆弹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他的左眼炸坏了，左手被炸飞了四根手指，左腿的膝盖被炸开了，伤势很严重。
5: 手术做了吗？
6: 爆炸当天我们把他抬到医院，清洗完伤口天就已经黑了，医院没电，就只能等到第二天做手术。第二天手术做到一半，师傅就昏过去了。
7: 他醒了，他醒了，吴厂长醒了，
3: 吴厂长醒了，
7: 吴厂长醒了，
3: 吴厂长醒了。
0: 部长，
5: 云朵，云朵，云朵，你受苦了。

0: 相信你会好起来的，革命事业还需要你呢。陆平啊，
1: 哎，
0: 你多照顾照顾吴厂长，你们女同志细心些。
1: 好的，冯部长，吴厂长是为了革命事业受的伤，我应该好好照顾他。青春获得了胜利，伤寒没能夺走保尔的生命，这已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经能够勉强站起来。吴厂长，
2: 哎，
1: 保尔可真是太坚强了。
2: 是啊，保尔右眼失明了，不能回前线，但他还能参加国家建设。我的左眼看不见了，一样也能做事。
1: 吴厂长，你当务之急是把身体养好，你不知道你伤得有多严重，当时只有一丝气息，昏迷了15天，有时候醒过来睁大一只眼睛谁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吃饭，大家急得把你的嘴撬开，只能给你灌点凉开水。
2: 哎，我这不好了吗？我和保尔一样都是钢铁战士，我要像他一样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革命事业。
1: 好，钢铁战士，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啥事儿？
1: 这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咱们尔时只有这一本，能不能先借给我看看？
2: 我还以为你是来关心我的，原来是为了借书啊。
1: 是来借书，但主要是来和你告别。
2: 告别？你要去哪儿？
1: 鬼子又来扫荡了，过两天我得再去敌战区搞情报。
2: 哦，那你可得注意安全。
1: 还说我呢，你工作起来不要命，你看你左手还挂着绷带，又跑去工厂，可要当心，千万别搞垮了身体，知道吗？
2: 你这个毛丫头啊，说起话来倒像个老大姐。书就先让你看吧。
1: 谢谢吴厂长。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怡竹扮演，青年小阮由宋世博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罗可绳由范多斐扮演，吴可由邓芳扮演。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要开始坐飞机出行了。当然大家有时候会有这个疑问啊，说飞行时间可能不一定有多久，但是安检呢通常要提前好久，特别是跟坐高铁比起来，对吧？因为现在各大航司我们普遍规定，就是距离航班起飞前40分钟基本就停止值机了，意味着你大概提前1个多小时要到机场。
1: 对，
0: 但火车呢是开车前5分钟才停止检票，那意味着你其实差不多提前半个小时到火车站就足够了、这个差距确实是有点大了。
1: 对，其实这是因为在飞机起飞之前他们有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要去做，这里面有一些步骤必须在旅客和行李数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很担心的是雷雨季出行怕航班延误啊，最郁闷的可能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航班却迟迟不能起飞，不得不在飞机客舱里等待起飞。可能有的朋友就好奇了，这个出发地到达地2点晴空，为什么航班不能起飞呢？
0: 飞机在空中是有固定的航路航线的啊，就有点像我们汽车在路上跑的这个路啊，所有的飞机都得在这个固定的航线上去飞行。虽然两点是晴空，但可能中间出现了雷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
1: 是啊，
0: 就像你开车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没下雨，但是中间的高速公路，这边有暴雨，所以就没法通行了。
1: 有的时候坐飞机也有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都是下雨的地方，有的航班能起飞，有的航班就不行？通常就是我这航班为什么就不行？核心原因在于雷雨覆盖的区域和航班的飞行方向不一致，每一个航班的飞行路线它不一样，所以为了安全，有些航班就需要暂缓起飞了。
0: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登机了，又要在机舱等很久，对吧？那这种情况通常都是和天气的局地突发或者突然恶化是有关系的。民航局有相关的规定，航空公司应该尽量避免旅客在机上长时间等待。但是呢，咱们这个乘客的登机还有机组准备着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说让大家坐在飞机上等呢，一旦出现了短暂的天气窗口可以飞了，咱们就赶紧飞。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已经把大家放下去了，我们再登机再做准备再回来，
1: 可能就错过了这个窗口期了。
0: 没错，可能就飞不了，又要继续等待了。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也出现了需要大家在客机上多做一些等待的情况。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听图书馆如何用一首歌说再见。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稍后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咱们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请听图书馆用一首歌说再见。在这，总台记者福佳欣。

0: 业季，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晚上9:45，闭馆音乐准时响起。和往常不一样，这段旋律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出现过。收拾书包的动作慢了下来，有人抬起头，有人站在原地愣了几秒，也有同学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推门出去。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6届毕业生罗冰瑶。
1: 毕业季的闭馆音乐跟平常的闭馆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平常就我们是纯音乐，当时一听到那个前奏，我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然后就突然就停下了嘛，就愣住了，就那样，很感慨和很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这4年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久，就感觉好像是真的要走到尾声了，真的是也是要汇入人海了。
0: 音乐渐弱，一段男声缓缓响起，这是图书馆为2026届毕业生录制的原创毕业寄语。
2: 亲爱的毕业生，你们好。光阴执笔，岁月成诗，我们在桂子山下相逢，看过春樱烂漫，听过夏蝉鸣噪，抚过秋叶静美，也踏过冬雪皑皑。忽而今夏，蝉鸣声里藏着离别的讯号。窗外的梧桐，
0: 从这天起，每个闭馆时刻，入海和毕业寄语都在图书馆响起。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斌说，选在这个时机是告别也是告白。
3: 这个起止时间啊，它刚好覆盖了毕业生最忙碌也最百感交集的一段日子，论文修改、答辩、办离校手续，还有最后一次坐在图书馆里学习，整个过程音乐都在，我们就想跟所有毕业生说一句，图书馆对大家的关爱一直都在。
0: 为什么送别的礼物偏偏是一曲旋律？王馆长说，闭馆音乐是所有华师学子最有共鸣的图书馆记忆，无数个夜晚，大家伴着闭馆音乐的旋律收拾书本走出图书馆，旋律见证了华师学子深夜伏案苦读的时光。
3: 学院的老师啊，可以在课堂上与毕业生郑重道别，图书馆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其实是日复一日潜移默化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呢我们要突然搞一场隆重的仪式，反而还有点见外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刻意也不打扰，却能让学生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这是图书馆在跟我们说再见。所以呢，闭馆音乐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恰恰也是对图书馆的送别方式，安静、克制，但是呢，回味悠远。
0: 武汉的夏季湿润闷热，有时还会连着好。

0: 几天细雨绵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专业的2026级毕业生曹薇用雨季前温柔的风形容这段闭馆音乐，
1: 带着初夏的那种暖意，又掺杂着细雨的那种湿气，非常清

0: 1982那年夏天，曹薇跟着学院的支教团去了湖北十堰的一所山区小学。学校在大山深处，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课。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小男孩。
1: 下课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已经把初中的知识学了一部分的。我们当时就很惊讶，然后问他为什么会超前学这么多。他说自己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走出这个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过更好的生活。那听到这个孩子这样子的剖白之后呢，我们在支教的时候也感觉到了就是更沉重的责任感，感觉我们不仅仅是上这个素质教育的课，也是在同时给他们树立某一种榜样。
0: 支教结束回到桂子山，曹薇加倍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保研。从大一到大四，他也在图书馆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毕业前整理材料的那天晚上，入海响起，他突然意识到，这一次该走的人是自己了。
1: 可能我从大二开始就是已经是作为学妹不停地送走我的学姐学长们，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该送的人是我自己了。那段时间武汉一直在下雨，对，然后本来就蛮忧愁的，然后听到这首，就是它既是一种祝福又是一种道别的歌，就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和温暖，就是萦绕在心头，对。

0: 还有一群年轻人在用他们的方式为毕业生送别。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 MV《桂子山的孩子》的主创团队是一群大三的学生，数字媒体专业的秦文博就是这部 MV 的主创之一。
1: 这支 MV 它是用 AI 影像来复现桂子山上的一年四季晨昏流转，这其实就是我们想利用这一点来轻轻叩响学长学姐们心底的那扇门，让熟悉的林荫道、操场、教学楼浮现在眼前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回忆起自己在这座山头上度过的四个春秋。
2: 那你们大概总体做了多久啊？
1: 三个月左右，希望他们看完之后可以带着这份温暖的回忆，毕业快乐，一路顺风。

桂子山的盛夏到了，毕业生们陆续收拾行囊，退掉借阅证，最后走出图书馆的那个晚上，入海一定会响，那旋律会追到门口，追下台阶，追进夜色，追入每位华师学子往后的一生。

0: 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

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昨日新闻重现。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开始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咱们播出的是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7: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4: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7: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十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4: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通过着抹两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7: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

0: 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1: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要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0: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2: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啊、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0: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3: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治了吧，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抖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是幸运的。
0: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4: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地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0: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1: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0: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3: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这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终于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过他的人。
0: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1: 4年前，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升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6: 7月3号以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那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一处达到了7米。

0: 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1: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相关视频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2: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3: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2: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3: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2: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3: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2: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3: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4: 哇，这个水，两边终于撤离了。OK。
2: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3: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2: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3: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 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2: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视线转向广西，全国超80%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这些天的强降雨造成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的生长采收受到影响。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6: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7: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6: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8: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7: 带竹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还有肥料啊，
9: 加起来
7: 5000块钱一亩。
6: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7: 前两年那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咯，这样子咯。
10: 如果按这种展值的话，你平均3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7: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6: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11: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12: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那个这个花的就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11: 就剩这些了。
12: 3毛几地就剩这些。
11: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13: 这些算少了。
6: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盼着价格能再高一点。花农张先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14: 我们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升一点他就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了，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6: 张先生家就在横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2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14: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6: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9: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11: 32，你卖了吗？
9: 卖了。
11: 明天还来吗？
9: 明天还来。

0: 还能再说一说？
1: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2: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七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3: 将受损的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层次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2: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3: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花农的损失降得最低去。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2026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了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了5%，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
8: 强劲势头的背后，离不开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所做的调整，比如说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提升站车服务品质等等。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的运输组织，较好地完成了旅客假期运输。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0: 广深港跨境高铁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开行一趟，配合灵活行，当日免费改签3次，即针对高频旅客的季次票、定期票等新型票制，使跨境通勤如室内交通般便捷。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进一步方便临时购票人群出行。这些细致入微的服务措施让旅客

0: 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导游张伯龙：
2: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了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新东方快车等旅游专列已成为了中国铁路文旅融合的标志性品牌。泰山到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到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到丽江到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到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首趟长征员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从南昌站正式首发，以交通为纽带串联赣博红色资源，推动当地红色文旅从静态观光转向动态浸润，从单点发展迈向全域联动，助力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3: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员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
1: 列车还配套扫码咨询、门票预约、线路规划等智能服务，构建车上看、扫码定、下车玩全链条体验模式，补齐红色旅游服务碎片化短板。上半年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共计发送球迷旅客近4000人次。球迷专列根据这个场次的实际情况，安排了单日的往返和隔日返程的两种模式。球迷团体一票包含了出行、观赛、住宿等环节，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 针对观赛球迷客流群体多样、集中性强的特点，铁路部门提前研判赛事，细化完善大客流疏导保障方案，紧盯旅客进站、候车、检票、出站全流程，精准落实各项服务疏导举措，确保各地观赛球迷顺畅往返出行。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客运营销科工程师贺娜：
5: 为了能让球迷快速的进出、顺畅出行，每趟列车我们都会提前开启检票闸机，采取分批次、分区域、有序放行的方式，规避旅客扎堆聚集问题。车站还进一步细化分流管控措施，增派志愿者驻守在出站通道、地铁换乘节点等重点区域，划分不同车次专属的通行路线，错峰疏导到站客流，避免进出站客流交叉对冲。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受到台风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到了强降水，容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被污染的积水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疾病。那我们该如何来做好防护？趟水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该做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趟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

0: 毒等感染。
1: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0: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2: 那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0: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1: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呀、啊、像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我们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0: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
2: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0: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1: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3: 不少大学生都会借着暑假期间找机会实习求职。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经历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儿。他在网上看到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广告，号称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内推渠道，进行方便操作的所谓线上实习，还收到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没想到是一场骗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这起案件的办案组成员，我们一块儿来听。
4: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 30的服务费，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

0: 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1: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0: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2: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在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0: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3: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0: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迎山提示，
3: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多处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情况以及后续的发展趋势，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6: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晚到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海上进出口枢纽贾斯克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12号，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美伊此轮冲突的核心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7: 现在美国采取的行动呢，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

0: 伊朗对霍尔木海峡的防空能力。从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快艇、无人机和导弹的存储发射设施和相关的装备本身，特别是它会使用无人机等装备长时间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实时发现伊朗的目标，然后呢组织打击。在此基础上，它也在不断的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能不能长期的封锁海峡，取决于众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是要看伊朗它自身的实力，包括对海峡以及过往船只的侦察监视能力以及打击能力。伊朗呢可以通过地面雷达、空中的无人机来监视海峡，也能使用小型快艇、无人艇、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呢去打击和控制海峡内的目标。另外呢，伊朗呢还可以使用水雷进行封锁，但是呢还要看美国等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发展情况。
1: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和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有分析认为，美军此举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比如夺取哈尔克岛做铺垫。对此，张学峰分析可能性较小。
0: 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的空袭不仅仅是简单的报复，而是惩罚和进一步的威慑。在美国看来呢，他一定要通过远远强于伊朗的打击规模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使伊朗付出更大代价。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打击强度不断的增强，打击范围呢也不断的扩大，同时通过这种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总体上看呢，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仍然是在围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兵力，需要海陆空的协同作战。而哈尔克岛呢，在海湾的西北部，靠近伊朗海岸线呢又非常近，美国必须要出动更多的兵力，冒着更大的风险采取行动，而战略收益呢又很小。在之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达到顶峰的时候，双方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夺岛行动，现在采取夺岛行动的可能性是更低的。
1: 对于美伊局势的后续发展，张雪峰认为，虽然美伊最近的相互攻击有交替升级的趋势，但是只要双方仍在外交接触，就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只是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难度极大。
0: 目前呢，美伊双方可以说进入一个打打谈谈的阶段。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很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这和谅解备忘录在一些问题上的表述不清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谈到，在60天内呢，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呢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伊双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评论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为美伊的冲突铺平了道路，下一步呢，这种谅解备忘录被部分的落实，或者说被部分的破坏的情况呢会继续。应该说呢，双方目前呢都没有重返大规模冲突的强烈意愿。那么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而且呢有时候还会爆发冲突的现状，有可能使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拖延而且前景不确定的所谓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2: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闫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旅行正从看世界变成找共鸣。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热搜榜单上的旅游胜地，而是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诗中提到的地方。或许这些正是被具象化的诗和远方吧。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写下了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先秦时期的越王勾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在浙江绍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脉共鸣。有人循着作家沈从文的笔触，一同去感受湘西的风土人情；也有人曾飞越千里，去到云南昆明街头吃一碗作家汪曾祺文章中曾提到的米线，感受昆明的草木香气和人情温度。有些地方也许此前从未踏足，却早就因文字的描摹在我们的心里。

0: 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时，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和归属感。这或许也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当那些曾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老朋友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您面前，您会作何感慨？又是否会产生有别于作者的全新的感受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着那些经典的篇章与诗句，一起走进山河深处，去会一会那些故人，听一听那些未曾老去的过往。第一站，我们去到江西九江。这里大部分地区在唐朝时被称之为江州。在这里，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白居易是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并影响深远的诗人，他笔下的《琵琶行》则是中华古典叙事诗巅峰，承载中式离愁与人世共通的悲悯。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九江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地，也是风景秀丽的宝地。因为白居易的《琵琶行》，九江还出现了一个旅游景点，那就是琵琶亭。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的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华秋瑟瑟。那么下面我们就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唐诗去旅行，跟着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等人一起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二室。
1: 就听了您的这期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箜篌引，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的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捻抹复挑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猪，
1: 他在
2: 大猪小猪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1: 您来试试这种感觉，
2: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得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滨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声，此时无声胜声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氏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
3: 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
1: 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期，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嘛，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生，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4: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1: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

0: 力的超脱和乐观吗？
1: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它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它永远是一盏明灯，散发它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0: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它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1: 对，
0: 就是那个炉，就是它温存了自己。
1: 它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它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2: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3: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4: 今天的这场文学之旅还将去到哪里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这场文学之旅。刚刚我们提到白居易与江西九江的不解之缘，唐穆宗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七月，朝廷任命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在这里他也曾写下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样的诗句。可见江南的景致与风物也让他难以忘却。这其中白居易对绍兴古称会稽的描绘尤为著名，可怜风景浙东西，先属余杭次会稽，更是白居易知天命之年闲适诗风的典型代表。 然而从古至今，铭记江南之美的不止白居易一个，而生长于此的鲁迅对绍兴也有着深厚的感情。鲁迅在绍兴度过了年少时光，这里的青石板路、乌篷船等都曾被他写进文章，故乡、社戏等文章更是承载着鲁迅美好的童年记忆。如果今天您漫步在绍兴老街，脑海中或许也会浮现出那些熟读过的文字，许多年轻朋友也爱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打卡，比如在咸亨酒店的柜台前要一碟茴香豆，想象孔乙己拍出久闻大钱的样子，走进百草园，在菜园里寻找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那牵连不断的何首乌。去三味书屋，在那张刻着枣字的书桌旁，仿佛能听到寿敬吴先生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不过来到绍兴，您就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绍兴古称会稽，这里有大禹治水工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是道不尽的厚重底蕴。和鲁迅一样，有一位作家也让古城走进现代人视野，他就是沈从文。凤凰，一座藏在湘西武陵山脉深处的小城，也是许多网友收藏夹里的目的地之一。他们往往是为作家沈从文笔下那些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字而来。走在凤凰古城的石板路上，或许会想起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里那些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在傍晚时分推开吊脚楼的木窗，看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映在江面上碎成一片，恍惚间仿佛自己也成了湘行散记里那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人。人们到凤凰来，就是来寻找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种被文字浸润过既陌生又熟悉的氛围。沈从文在凤凰长大，这片土地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文学的根系。湘西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更是他安放情感与思考的精神原乡。沈从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凤凰作为他的故乡，也因为他的文字而声名远播。刚才我们领略到了我国湖南湘西凤凰古城的魅力，那么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位于我国云南的春城昆明。有一位作家在昆明学习生活了7年，他曾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乎夸张的旺盛。不仅昆明的雨给作家翁曾祺留下深刻的印象，昆明的众多美食也让这位文坛老饕念念不忘。汪曾祺写过好几篇关于昆明老味道的散文，汇总起来几乎是一幅完整的春城美食地图。尽管时移世易，或许当年的一些美食和饭馆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文字里却留下了永不消逝的珍贵的回味。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昆明都把这位老吃家的文章当成旅游攻略，其推荐的景点和美食绝对靠谱。这其中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休闲去处翠湖周边的九巷十三坡，更是成为时下年轻人们在城市烟火气中探寻春城文脉的热门打卡地。1939年夏， 19岁的汪曾祺离家辗转多地，不远千里奔赴昆明，报考

0: 西南联大中文系，就是冲着西南联大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王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沈从文的指导下开始发表小说，崭露头角，受文坛瞩目。汪曾祺把昆明制作成的烟火气写进了文章里，勾勒出许多独特的美景，也见识了云南菌子的魅力。离开昆明很多年后，他依然念念不忘。我在昆明住过七年，离开已40年，不忘昆明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不仅自己忘不了，只要有朋友去云南，汪曾祺也会强烈推荐。他曾在《昆明菜·诸菌》中写道，有朋友到昆明开会，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他住在一旧交家里，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回北京见到我说真是好。当然，除了这些烟火日常，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也被写入了他的文章中。书页间读过的山河，总要亲眼去看看，才算真正抵达。那些熟悉的字句，正是在我们的脚步丈量中，更有温度，更有味道，更有韵味。怎么样，新的旅行清单，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安排了？愿各位都能把文字中读到的好风景走成自己的好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10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秦娥的好消息是她从首都回来的当天晚上传到九岩沟的。那天晚上，易秦娥他爹易茂才从另一个乡赶羊回

0: 由裤兜里掏出十张大团结，抹了抹平，摊在了老婆胡秀英的面前。胡秀英就烫了一壶甘蔗酒，炒了一盘鸡蛋，还在油锅里滚了几勺花生米，让老汉架起二郎腿慢慢地品起来。而他就依偎在一旁数票子，虽然是十张钱不咋精数，但他还是蘸着唾沫来回数了三四遍。数完他还一张张地在油灯下照了又照，才说，哎呀，也不知这样的好事还多不多啊。易茂才说，哎，
1: 多，咋不多嘞？
0: 上边要底下发家致富，都是有任务有数字的。听说咱们这个县全让发展布尔山羊呢，上边不停地来检查，底下喂的羊跟他们上报的数字对不上，他们就到处雇羊充数嘞。哎，咱们这一栏羊啊，都快名扬四海了。说的夫妻俩嘎嘎地笑起来，胡秀英笑得撑不住，就拿拳头在老汉的背上直擂。也就在这时，他们家的广播里突然播起戏来。胡秀英说，哎，你快听快听嘛，说啥子易秦娥获了大奖，快听。易茂才嘴里正大嚼的花生米都停了下来，只听广播里说，
2: 省秦腔团进京演出再遇归来，游西湖一举夺得全国戏曲调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获得表演一等奖。
0: 易秦娥？易茂才将信将疑地嘟哝着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名字。
3: 哎呀，就是咱招娣呀。哎，三元早就说过，招娣把名字改了，现在叫易秦娥。
1: 我知道，可是这个易秦娥是不是咱家那个招娣呀？
3: 你说死呢你，你快听。
0: 广播里继续再说，
2: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经典剧目，一代代秦腔人用自己的血汗绝技将这部优秀的剧目传承了下来。这次全国大调年，我省更是以振兴秦腔的高度责任心，调集精兵强将，以全新的阵容将这台剧目完整地呈现在了舞台上，并向首都的人民进行了一次十分精彩的汇报演出。每场演出掌声都达到近百次，尤其是在中南海的汇报演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老延安的高度肯定和赞誉，说秦腔真是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说秦腔的春天回来了。游西湖不仅获得全国调研一等奖，主演易秦娥还获得表演一等奖。下面我们就为观众播放一段由易秦娥演唱的游西湖片段，请欣赏。
0: 听到这里，胡秀英和易茂才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但他们到底还是不敢断定，这个获得了全国表演一等奖的易秦娥就是他们家的易招娣，就是在宁州剧团改名为易青娥的易家二闺女。终于在一阵音乐声中，只听到一个女生道白，这个女生的叫板尾音还没拖完，胡秀英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3: 茂才，我的天呀，是招娣，是咱家的招娣。
0: 易茂才的眼泪也让女儿的道白给刺激下来了，他帮着胡秀英擦着眼泪说，
3: 哎呀，听，咱快听听。
0: 连他们也没想到，招娣出去这么多年能唱出这样一嗓子好戏来。 易茂才过去还是玩过皮影戏、听过无数戏的人。也就是文革开始，他才把皮影的摊子烧了，再跟戏无缘。就墙上挂的这个老碗大的广播，他都不知道从里边听过多少戏了。过去招娣在县剧团时演杨排风、唱白蛇传，他也是听过的。可是今天这是县广播站转播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招娣是在省商电台唱戏了，这可是上了收音机的戏呀，并且唱得这样好，这样精细，这样的催人泪下。易茂才觉得自己的这个娃是养成了。说养，他还真的觉得有些亏欠娃。都养了啥？真是只当一只羊放了，并且还是他在家里给家里放羊。六七岁就开始放，直放到11岁离开九岩沟。那时候他还操心娃将来找不下个好婆家呢。放羊的娃儿没文化，没个手艺，能有啥子出息？他把宝那时候是压在大女子来娣头上。不管咋，来娣都比招娣强，爱学习，不逃课，将来就是上个高中，回来混个代课老师，教个小学，总是可以的吧。可没想到他舅胡三元给二女子指了一条唱戏的路。开始他还不同意，想着学戏太苦，但算来算去总还是能给家里捡一张嘴，他就同意了。可咋都没想到娃竟然把戏唱到了北京城，唱到中南海去了。那是啥地方？那就是过去的紫禁城吗？听说过去老艺人谁要是能进紫禁城给老佛爷慈禧唱一折子戏，回来都是能立庙的。易茂才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点大，恐怕得到老坟山给爹、给爷、给太爷们烧点纸钱了，害怕喜事儿大了他福薄命浅扛不住。他爹他爷过去也都唱过皮影戏，是知道把戏唱到京城、唱进中南海的意义的。可他没出息的老婆就会哭，他把耳朵贴在广播上，一边听一边哭，听着哭着他就埋怨起来：
1: 我死后在家里不该把娃娃没当人，六七岁就赶娃上山放羊，11岁就让娃出门去学戏谋生，就没给过娃一分钱吗？那娃在11岁回来的时候还给家里买了东西，从13岁起就年年给家里寄钱，5块、10块、20、30、40、50，一直到100块。哎呀，我的天呀，我们真是亏欠这娃太多太多了。
0: 易茂才也被老婆说得一阵阵难过起来，他暗暗擦了擦眼泪，拿了火纸就跟胡秀英一起去了老坟山。他们跪在祖宗面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过去，还放了筒子，是酒响的。这天晚上易秦娥的事就成了九岩沟的大事件。那晚九岩沟的月亮特别圆，家家不点灯都能坐在门口干零碎活，男的编竹篓、修篱笆、打草鞋，女的纳鞋底儿、做针线、洗衣裳。他们都看见了易茂才家的老坟山，不过时不过节的突然有了祭拜的烟火，还放了筒子，并且是酒响。能放酒响筒子，那就是自己家里有大喜事儿了。大家都在扳着指头算，沟里这些年出的大人物，沟里张家的出了个副乡长，沟脑熊家的在县上出了个副局长，把老娘都接到县城享清福去了。

象鼻梁山的赛家出了个在北山地委当通讯员的，这下又出了个疫情鹅，把戏唱进中南海里了。说明这九岩沟的风水是呱呱叫的嘛。于是人们都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两万五千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5: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4: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一集。

20世纪30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飘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使那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在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在那一小片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赤色匪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响起快乐的铜锣声，太阳落山后在澎湃广场开群众大会。接着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小战士滴滴答答吹响了军号，正是晚稻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稻浪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荡漾到山脚。

赤卫队开始帮助各家收割，妇女们把晚饭和水挑到地里，然后再把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竹扁担在他们肩上吱呀呀的唱歌一样的响着。大路上远远的开来一支长长的队伍，是总部警卫师到瑞金去准备开大会了。带领队伍的干部向老人们打着招呼，队伍前面的红旗在晚霞的映照下如同一团飞舞的火焰。村里的大会按时召开，村苏维埃干部轮番上台讲话。要选举了，大家要把最革命的人选出来。不错，白军知道我们开大会的计划，那又怎么样？我们的队伍正在前线打败他们的进攻。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有了新的制度，我们就能争取自由进步的生活。同志们，苏维埃胜利，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但这个国中之国存在的时候，充满勃勃生机。站在今天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准确地想象当时中国的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瑞金是一座苏维埃京城，一座在当时的中国除南京之外的另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所管辖的国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苏区。江西赣江以西与湖南东南部交界处的湘赣苏区，湖南江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湖北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鄂豫皖苏区，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川陕苏区，湖南与湖北西部交界处的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湘鄂川黔苏区，海南岛上的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右江苏区，福建东部的闽东苏区，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处的西北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总面积一度达到4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000多万。苏区祥和的生活景象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4个省和60多个县，人口450万之众。中央兵工厂和印刷厂都设立了分厂，烟草、制糖、织布、造纸、制药等工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苏区设有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输出和输入。各地的商贩不顾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甘愿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长途跋涉来这里进行贸易。瑞金城的南关外设有市场，农民和商贩在这里摆摊设点，百姓与红军采购员穿梭其中，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苏区还为红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开办了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专门商店，规定国家企业和合作社盈利的10%要拿出来服务于红军家属。红军家

0: 属一旦患病或遇到困难，就会得到踊跃的募捐。苏区通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作为储备，这种钞票比国统局发行的钞票值钱。在苏区浓密的树荫下和宽阔的水田旁，学校、医院、合作社、俱乐部、政府机关散落其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瑞金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
1: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0: 红军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苏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不但当地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也都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以公田的形式由当地农民替他们耕种。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立即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体正是贫苦的青年农民。于是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舍生忘死。
1: 我是朱德元帅的孙女朱新华，我们自幼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从小就知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的精神已经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2: 我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杰生，尽管长征胜利已经过去了80年了，这段悲壮而又伟大的历史奇迹却历久弥新，长征精神依然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宝贵财富。
3: 重温一段民族的苦难记忆，追随一种不朽的长征精神，请继续收听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生活不能没有音乐，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20篇《乐论》篇。礼之用，和为贵，礼以正身，乐以和心。音乐自古便是人类抒发情感、陶冶精神的核心载体，它从不单纯是旋律的拼凑，而是贯穿个人身心、家庭伦理与国家治理的精神纽带，为生活注入温度和秩序，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它既能够酣畅抒发喜怒哀乐，灵活调节心绪，也能够潜移默化地陶冶情操，升华志向，更能够在家庭和睦、社会凝聚和国家安定层面发挥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与维稳作用。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探寻荀子对音乐的深刻洞见，挖掘其在个人修养打磨与社会和谐构建中的核心价值。荀子在《乐论》篇中对音乐的价值展开了系统的论述，展现出全面而独到的音乐观。荀子从音乐与个人情绪、品德修养、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的多重关系切入，揭开了音乐的深层内涵，为我们如今理解音乐的意义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想借鉴。

深入研读荀子的音乐见解，正是为了从中啊汲取智慧，读懂音乐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行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数之变，尽是矣。”这句话意思是说，音乐的本质是对喜悦情感的表达，而这种情感的流露啊，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本能，因此人绝不能脱离音乐而生活。内心的喜悦必然会通过歌声、乐声而传递，通过肢体动作而展现。人的处世之道、言行举止乃至思想情感的细微的波动，都能够借助音乐得到完整且真实的呈现。荀子在乐论篇中啊，精准地谱出到了音乐与人心情绪的深层连接，认为音乐是人类情绪抒发的核心的媒介。在日常生活里，当一个人顺遂得意时，激昂明快的音乐更能够让喜悦加倍。反之呢，当一个人失意伤感时，低沉舒缓的乐律可以慰藉一个人受伤的心灵。当一个人思念过往时，怀旧金曲能够唤醒尘封的珍贵记忆。深陷人生低谷的时候，一曲从头再来便能够点燃斗志，让人重拾前行的信心。可见音乐与情感早已被融为了一体，既能够成为情感的出口，也能够成为人生感悟的载体，完美的诠释了人乐合一的深层内涵。荀子还说，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迷向方矣。意思是说，音乐是用来引导人们追求正当喜乐的。钟、石、丝、竹等各类乐器是用来涵养人的品德的。当积极向善的音乐在社会中推行开来，百姓呢自然会朝着正道前行。在荀子看来，音乐对个人与国家的意义是非凡的。对个人来说，它能够涵养品德，陶冶情操；对社会而言，它能够让民众和谐相处而不流于放纵，团结一心而不陷于混乱。荀子认为，音乐的教化力量虽然无形，却能够在个人修养上发挥着奇效。他特别强调，沉浸于雅颂这类正统的音乐，能够让人的志向以格局变得开阔宏大。当心灵持续与这类积极向善的音乐同频共振的时候，内在的精神境界便会自然而然地提升，德行修养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完善。由此可见，音乐早已经融入到了生活机理中，既能够疏导情绪，又能够培养志向，抚平心灵，堪称滋养精神的重要养分。没有音乐的生活，无疑会缺少一份关键的精神慰藉。音乐不仅是情绪的宣泄口，更是安定人心的重要法宝。内心积压的情绪通过音乐能够合理的释放，人心才能够归于平和。同时呢，音乐的教化效果十分的显著，它既能够引导人心向善，改善社会风气，更能成为调和社会矛盾、辅助治国理政的有力工具。荀子在乐论篇还提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素。这两句话意思其实非常的明显，音乐是圣人所推崇的，能够让民心向善，它的感染力极强，能够快速的改变社会的风气和习俗。所以呢，古代圣明的君主会以礼乐引导百姓，实现民众的和睦。而音乐的旋律呢，能够深入人心，对人的教化感化呢，也格外的迅速。圣贤君主创作雅颂这类
音律优美，寓意正向的音乐，核心目的是防范社会的祸乱，引导民众啊萌发善念，杜绝不良风气。这类音乐的力量无处不在，在祖庙中它能够让家族成员恭敬和睦，那么在家庭里呢，它能够让亲人之间相亲相爱，在乡里间呢，它能够让民风变得和顺淳朴。音乐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净化心灵，教化民众，最终实现社会安定，这正是它在治国理政中的独特的价值。唐玄宗的时候啊，宫廷雅乐与民间宴乐并行，玄宗曾命人整理改编《霓裳羽衣曲》，乐曲旋律悠扬，意境清雅，不仅在宫廷传唱，更逐渐地流传到了民间。其舒缓的节奏和正向的基调，舒缓了当时社会因人口增长、商贸繁杂带来的浮躁风气，百姓在乐曲熏陶下多了一份平和，市井的纠纷呢也随之减少了不少。这正是荀子乐行而民向方的生动实践。孔子的学生子游授业之后啊，出任武城的长官。孔子路过武城的时候，听到城中啊处处传来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感到非常的欣慰，说呀，杀鸡何必用宰牛刀呢？子游说，我从前听先生讲过呀，有才的人学了礼乐就会涵养人心，爱护百姓，普通人学了礼乐就会谨守法规，易于教化。孔子呢随即对随行的弟子们说呀，子游说的对，我刚才那句话不过是玩笑罢了。子游弦歌至武城的典故呢，正是儒家礼乐治国思想的成功范例啊，它也印证了音乐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寄托，更是教化人心、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有一个社区的邻里之间啊，常常因为琐事而争执不已，居委会便牵头组建了邻里合唱队。起初那些互不相往来的住户们在合唱的时候啊，他需要默契的配合，相互的倾听，歌声逐渐消融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后来大家不仅合唱时能够齐聚在一起，平日里头呢也常常的相帮相助，社区的氛围啊就愈发的和睦了。其实这个事情啊也是印证了荀子音乐能够善民心促和睦的观点，彰显了音乐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的价值。荀子对音乐的见解给了我们深刻启示，音乐不是单纯的声音的组合，它的内涵啊丰富而醇厚，它能够调心，让内在的情绪得以合理排解，它能够养志，让胸怀和志向啊不断的升华，还更能够凝聚社会的共识，促进天下的和谐。正因为音乐与人心紧密呼应，通过音乐可以教化人心，引导向善，让社会风气啊愈发的清明祥和，所以身心的健康离不开音乐，和谐的社会离不开音乐，我们的生活啊更少不了音乐的滋养。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3: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5: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名

0: 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到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

0: 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备战打仗核心，大力纠治虚浮作风，激励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11: 新闻聚焦：中国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10: 直击现场，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
11: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打击了多个美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世界空中作战装备领域的最新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强调，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军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紧扣备战打仗核心，紧盯基层建设实际，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练兵场，扎根官兵中，纠治虚浮作风，办好实在之事，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以实干担当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裘凯、周璇、罗卓汉发来的报道。
10: 仲夏时节，陆军第71集团军太行精英群众性练兵比武拉开战幕。此次比武考核聚焦参谋业务，全程

0: 严格设计实战化响定条件，从文书拟制、地形分析到作战计算、作战标图，每一个科目都紧密贴合战场实际。考核过程中，考官还临机增设指令，补充突发敌情，全方位考验参训人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部张力告诉记者，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他们聚焦练兵备战，细化具体措施，扎实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1: 我们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一考速训、一笔选优，切实把参训人员的参谋技能练扎实、练过硬，确保到战场上能够快速响应、精准施策、高效指挥。
0: 在谈及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时，习主席强调，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在近期举行的一场多兵种联合实兵对抗演练中，面对复杂电磁环境，部分基层官兵遇到一些新挑战、新问题。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党委一班人求真务实，一头扎进通信连等基层作战单元，实打实摸清官兵在装备联动实操和复杂地形配合中遇到的堵点、难点，并且和官兵们一起实地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侯岩：
2: 政绩观对我们来说，不是材料写得多好看、数据报得多漂亮，而是训练场里每一招都练扎实，每名官兵的本事都练过硬。作为一线指挥员，就得带头往一线跑，往班排钻，把训练里的问题和困难解决好。
0: 在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1集团军各级干部坚持把打基础、立长远、暖兵心的实事落到实处。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卫生科江海路紧盯高强度练兵备战中官兵劳损拉伤、旧伤复发、康复滞后等共性问题，牵头完善训前防护宣教、训中随队巡诊、训后理疗康复的全链条机制，常态化下沉驻训一线、跟训问诊，量身制定预防康复方案，从源头上降低了训练伤发生率。
3: 不做花架子政绩，多做兜底暖心的实事，把训练伤防治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守护好官兵的健康底气，才是领导干部该坚守的政绩与担当。
0: 基层是政绩官的试金石，官兵的感受是政绩的度量衡。陆军第71集团军临汾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会官兵的实事。旅党委通过各类会议广泛吸纳官兵合理意见，针对机关办公分散、官兵办事多头跑腿等问题，整合相关职能，设立卫兵服务站，固定设立集中服务日，一站式办理请假审批、证件换发、福利申领、后勤保障等事项，切实为基层官兵减负，用心解决官兵急难愁盼。第71集团军临汾旅季湘云：
4: 现在到机关办事，不用再跑好几个地方，只要去卫兵服务站就能反映所有问题。营联也会定期召开恳谈会，听取我们的意见，真正把暖心事办到了我们战士心坎上。
0: 今年以来，陆军第71集团军各级领导干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守实干为战的初心，带动全体官兵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官兵的获得感、归属感与训练热情持续提升。现如今，在练兵备战一线，官兵们紧盯实战，刻苦训练，在基层建设各领域，干部骨干主动担当、真抓实干，部队战斗力建设在实干中稳步提升、持续向好。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杜明亮：
5: 我们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备战打仗上，把精力投向基层一线，把政绩

0: 体现在打赢能力提升上，体现在官兵利益保障上，体现在部队长远发展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绩官教育，用实干实际推动强军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闭幕。这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廉烈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在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兵力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2: 总台记者张雪松、金东、苏子杰报道。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昨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这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1: 近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多地遭遇严重洪灾，镇龙乡及沿线上河村、中河村、下河村等多处村庄通信中断、道路阻断，与外界失去联系。7月9号，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派出官兵向镇龙乡失联地区徒步挺进，成为第一支抵达的救援力量。请听报道《洪流中的开路先锋》，采制特约记者于潇翔、董亚涛、卢永刚。
3: 接到救援命令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携带卫星电话与少量应急物资，徒步向受灾严重的镇龙乡进发。进山道路远比预想的要凶险，官兵需要穿越灌木丛林，攀爬坡度接近80度的陡坡，脚下山石湿滑，稍有不慎便会滑落，沿途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频发。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4: 困难就是在上山的过程中，那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有些路段都是很多的悬崖峭壁那种，我们就是顺着河流的石头过去的，而且我们踩过去的时候会陷到淤泥里面。
3: 凌晨，正在徒步赶路的救援官兵遇到了一个脚受伤的女孩，官兵让女孩跟着队伍往回走，遇到难走的路段就背着她慢慢通过。经过2个小时，最终安全到达镇龙乡政府，女孩和家人取得联系。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白周文：
5: 我们就把自己身上的干粮拿出来一点分给了他们，然后就主动安抚情绪。
3: 第二天清晨，官兵们背负400斤救援物资，继续向纵深的上河村、下河村挺进。从深夜挺进失联孤岛，恢复对外联络，到背负物资翻山渡河，逐户摸排群众需求，这支率先挺进镇龙乡的救援队伍，在断路、断桥、断连的绝境中，为被困群众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司国伟：
4: 此次任务

0: 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近日协同地方应急、水利等部门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请听报道。
1: 这次防汛演练以当地遭遇极端暴雨引发洪涝及次生灾害为背景，设置水上救援、寻堤查险、封堵决口等多个科目。演练中，吉林省四平军分区联合水利部门运用气象模型智慧平台分析研判防汛形势，同时运用水文传感器数据构建水下地形立体模型，实时生成三维态势图，全方位监测，为防汛救灾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民兵周伟湖：
2: 我们根据指挥部提供的数据，为堤防抢修划定处置区域，实现了从经验判断到用数据说话的跨越。正是这些精准的数据支撑，让我们在复杂水情中能够看得清态势，算得准时机。
1: 参加防汛演练的军地队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严格按照处置流程有序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有效检验了军地协同防灾减灾能力，为安全度过汛期筑牢坚实根基。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武部韩兵：
3: 这次演练最大的特点就是联动，我们从接到指令队伍集结到现场处置，每一个环节都是多部门联动配合，把联合防线筑得更牢，确保遇有险情时能够守得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特约记者周春旭、杨宇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松远、孙文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教导队近日瞄准基层骨干实战能力短板，围绕部队打仗需求革新教学模式，新增城市攻防教学模块，开设城镇地形分析、无人机实操、战场态势研判等实战课程，同时依托专职教员讲解基础战术，专家解读新型作战理念，一线带兵人分享演训实战经历的方式，有效提升培养实战型骨干的教学质量。
4: 记者黄浩、吴新伟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受持续降雨影响，阿卜耶伊任务区土路塌陷损毁严重，陆路运输完全受阻。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四处偏远前沿任务点物资供应告急，接到联阿安全部队航空部门指令，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先后派出两架多功能运输直升机开展给养投送，飞行员谨慎应对复杂气流，辗转四个偏远任务点，投送饮用水、食品及生活紧缺物资6.4吨，顺利完成全部投送任务，有效缓解前沿哨点补给难题。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正、李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在第一阶段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多个大型导弹库和燃料库。7月1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中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重要直升机维修保养中心、P8 电子战飞机机库以及美军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在报复行动的第三阶段，彻底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罐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位于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 FPS 战略雷达系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反击行动仍在继续。
4: 总台记者王正报道。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1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屡次非法袭击伊朗，数小时前伊朗陆军再次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是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防御和导弹系统、掩体以及美国军队的支援设施。伊朗陆军谴责美国屡次袭击部分军事中心、民用基础设施和民众，并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陆军强调，将以坚定决心和意志，动用一切力量，毫不犹豫地捍卫伊朗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抵御任何敌人的侵略。
0: 总台记者王正、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这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

0: 一，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1: 总台记者徐明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据佩列格里尼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他强调，参与对乌援助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强制义务，各国应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局势，佩列格里尼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提供更多武器装备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重申，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为长期消耗战，将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0: 据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乌克兰大量使用无人机。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首席执行官洛伦茨·麦耶说，奥泰里恩公司与其他企业合作，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总计1000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订单得到多个西方国家资助，其中美国国防部一笔3.3万架无人机的订单已交付乌克兰方面。据了解，英国方面6月表示，今年将为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这是英国向乌克兰提供7.52亿英镑，约合10.1亿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空中作战装备，主要聚焦战机采购以及防空系统发展的内容。最近，北约多个国家计划联合采购新型预警机。韩国以大额贷款的模式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可能会批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中东地区，伊朗的防空阵地再次遭到美国打击，其防空系统的部署情况与实战能力也引发广泛讨论。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这些话题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那么北约近日公布了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其中的一项军购计划额外引人关注，那就是北约称将与瑞典萨博公司展开谈判，11个北约成员国呢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取代部分老化的美制 E3 预警机。北约多国统一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新一代的 E7 或者其他的预警机，这背后有何考量呢？
3: 其实呢，北约最早是计划采购 E7 预警机的，但是后来呢，美国空军自己不想采购，认为呢，它的大型预警机在未来的空中呢，生存能力堪忧，它打算呢，让天际系统卫星进行预警。在这种情况下呢，北约这些国家也感觉，这个 E7 有可能不会符合未来作战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呢，北约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它的关系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择 E7 预警机有可能未来会受到美国的制约，所以现在他考虑要采购欧洲本土的，就是 Global Air， 翻译为全球眼或者环球眼。另外呢 E7 更贵一些，环球眼呢更经济一些。
1: 那这种联合的统一采购模式会给北约的协同作战方面带来一些优势吗？
3: 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呢，它采购预警机肯定是要考虑到兼容性的，把它的整个制式都统一到环球眼，那么也有利于它未来的联合作战。
1: 那么对比老式的 E3 这款您说的新型预警机，它会从哪些方面来补齐北约现有空中预警的短板？
3: E3 预警机太老了，使用的是机械扫描的脉冲多普勒雷达。你像现在的环球眼或者叫它全球眼预警机，它采用的这种平衡木结构，它的雷达外形呢就有点像体操运动中的这个平衡木啊，很长但是很窄的一个天线，对飞机的气动布局影响比较小，小飞机实现大预警。另外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0: 既可以对空探测，也能够对海对地探测，多任务性比较强，但是有它自己的先天的缺陷，只能对两侧的目标进行探测，前后呢各有60度的盲区。它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基本上不具备精确测高的能力，这样呢也会影响它的武器的引导精度。
1: 那北约是通过多国联合采购来完成空中预警体系现代化，是联盟统一军购的典型模式。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洲，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战机外销模式正在上演。韩国依靠大额长期贷款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那您怎么看韩国的这笔生意？
0: 韩国呢，应该说是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来源国。之前呢，菲律宾采购过韩国的护卫舰，采购过韩国的 F-A-50 轻型战斗机。那么这次呢，韩国又大力的向他推销 KF-21 战斗机。KF-21 呢，是按照一款五代机去设计的，但是呢，现在韩国的技术实力有限，所以呢，他采取了分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先让它飞起来，然后呢，再逐步的改进。目前这款KF-21布洛克一型，网友说是四代半战斗机，它不够隐身，没有使用内置战舱，包括其他的一些传感器一些探测系统呢也没有进行隐身化的处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无减代战斗机，下一步对它进一步改进，但理论上呢减号是可以去掉的。
2: 刚才您谈到了韩国的 FA-50， 它是现在菲律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那如果说是韩国的 KF-21 战斗机又交付给了菲律宾，对菲律宾空军现代化的水平会带去多大的影响呢？
0: 这个提高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 FA-50 是一款从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改进来的轻型战斗机，甚至呢还不具备中距空战能力。如果说菲律宾用它进行国内的反叛乱作战啊，理论上还可以，和大国作战没有任何希望。那么如果说它装备了 KF-21 之后呢， KF-21 毕竟也有有源相控制雷达，也可以发射流星空对空导弹，那么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呢能交付给菲律宾的 KF-21 估计也是非隐身版的，在和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抗的时候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很有可能就像印度空军装备的阵风那样在空战中被击落。
2: 那除了战机领域，防空装备方面最近也有新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北约峰会上宣布向乌克兰开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本土生产许可。那不过有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仅是表达了意向，这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我们知道美国此前一直是拒绝乌克兰获准制造爱国者的，那您认为如今特朗普是真的松口了吗？包括这代表着美国对俄乌问题态度的一定程度的调整吗？
0: 特朗普确实在和泽连斯基交谈的时候呢谈到过美国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本身的讲话呢可能反复无常，所以呢我觉得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俄乌问题上发生了大的转变。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真的向乌克兰转让爱国者系统的这个生产线，我觉得呢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即便特朗普决定了要让乌克兰可以生产，这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他要走一定的这个程序。另外呢，即便让乌克兰去生产一些重要的子系统，一些元器件仍然会由美国生产，但是美国现在自己的生产线它的产量都不够，美国的这个厂家大概是一年生产650枚爱国者导弹，而按照美国国防部2027财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提案，那么它一年采购的数量都要超过650枚。
2: 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与伊朗又再度大打出手，其中伊朗多处防空阵地遭打击。那么伊朗方面曾在5月份对外表示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在今年美以伊冲突中的表现明显优于过去，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那目前外界高度关注的是伊朗防空体系的修复与部署进度，那这方面情况请张老师介绍一下。
0: 从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我们发现防空系统少了不行，差了不行。伊朗在战前呢拥有比较庞大的防空作战体系，既有雷达制导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红外制导的近程的防空导弹，但是在整个的开战的第一时间，伊朗的防空系统没有拦截以色列和美国发射的导弹。随着作战的持续呢，比如说美国的 F-35 战斗机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击伤，F-15 战斗机、A-10 战斗机、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被击落，逐渐的也体现

0: 出伊朗的防空体系的韧性，伊朗的大型防空系统在这次作战中发挥的作用有限。那么发挥重要作用的呢，反而是一些比较小的近程的防空系统，主要采用红外制导，对方就很难进行干扰，生存能力也比较强。现在的伊朗的防空体系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呢，距离上次作战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它也很难研制全新的防空系统。
1: 那目前还能够应对美国方面的空袭？
0: 应该说它可以应对比较小规模的空袭，可以限制对方进入到它的领空的纵深。现在你看，美国对伊朗如果空袭使用战机进行打击的话，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的海岸线附近。如果说要打击纵深的一些目标，美国呢会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避免它的战机进入伊朗的领空纵深的遭到伊朗防空体系的打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

0: 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 开辟原来要共

0: 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0: 大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

0: 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2: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9: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0: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9: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1: 趁着把我们住到镇的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9: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2: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9: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3: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 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

0: 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继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我市着力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省市县组织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
1: 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播出，宽城设立防汛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安全避险；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滦平县深耕直播带货，打通特色农产品外销新路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5开局看承德，
1: 我市全方位补短板，强弱项优服务，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发展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聚焦办事提速增效，我市深耕政务服务改革，着力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依托部门联动、数据共享机制，大幅压减办事环节，申报材料和办理时限，全面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推行保姆式帮办、网上预审等便民利企举措，落实企业办事最多跑一次制度，审批效率大幅提升。立足助企纾困赋能，我市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服务闭环，依托千余名助企服务代表下沉一线，精准帮扶，点对点化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难题。省级专精特新重点企业承德

0: 和天大凡业股份有限公司启动产能扩建项目时，曾面临审批繁琐、融资不畅双重难题。包联助企代表全程贴身帮办代办，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定制融资方案，仅7个工作日就完成全部审批流程，助力企业顺利获批专项贷款，保障新材料生产线按期投产。针对企业用工难痛点，我市精准搭建校企对接平台，通过专场招聘、线上引才等方式，1周内为重点企业输送100余名专业技术人才，高效破解用工缺口，让助企服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常态化开展企业家座谈、全覆盖走访帮扶，确保企业诉求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在政策赋能、市场激活方面，我市精准释放政策红利，全力提振市场消费，赋能产业升级，积极争取上级7.2亿元专项资金，全面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精心策划开展全城聚会、幸福承德欢乐购等20多场促消费主题活动，有效撬动市场消费55.25亿元。全市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达37.1%，政策撬动效应、市场激活效果显著。我市持续夯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城市信用监测排名稳居全省前列，信用软实力持续转化为发展硬实力，全方位规范市场监管行为，推行柔性执法、精准监管，助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全力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1: 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2号晚，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1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吩咐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
0: 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受本轮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宽城满族自治县防汛形势严峻，为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宽城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设立临时防汛集中安置点，妥善接收周边乡镇涉嫌转移群众。请听报道。
2: 面对本轮强降雨，宽城启动防汛应急预案，从7月11号起，周边乡镇有序组织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河临山区域群众分批撤离，安置到宽城6中避险点，转移过程组织规范、秩序井然，最大程度规避暴雨带来的安全风险。村民：
3: 大娘，这是您在这吃的第几顿饭呀？
4: 2顿了。
3: 感觉这饭菜怎么样呀？
4: 挺好。
3: 吃着还可口吧？
4: 可口，挺好。
2: 为让转移群众住得安心、生活舒心，安置点提前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全面配齐生活物资、应急物资，床铺、被褥、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用品储备充足，全程提供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和稳定的饮食供应，切实解决转移群众的后顾之忧。安置点实行24小时专人全天候值守制度，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在岗在位，常态化开展场地巡查、物资补给、秩序维护、隐患排查等工作，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实时掌握安置点动态。宽城满族自治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旭东：
5: 根据这个雨情的情况，还有天气预报，县里边也启动了一级的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呢是启动乡镇和村自身的这个避险安置点啊，基本上是像这个村部啊、卫生院呐、养老院呐，还有这个已经放假的村级学校，把大部分的人员呢就安置在这里。目前现在我们在这个点呢是宽城县第6中学的避险安置点，目前我们整体在这儿有宽城镇呐、板城镇，还有桦皮乡，还有这个龙玉门镇，共转移了这个受灾群众有这个600余人。我们的食堂啊也做了这个丰富可口的这个饭菜，保证这些灾民能够住得好、吃得好。
1: 自7月11号起，承德县交通运输局全面铺开汛期公路防汛保通、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截至7月13号11时，累计出动防汛工作人员275人次，巡查抢险车辆101台次，抢险机械34台次，高效处置各类道路险情68处，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84立方米，其中国省干线公路险情13处，县级公路

0: 险情55处。目前全县国省干线及县级公路基本保持全线畅通。
1: 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德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3号15点至7月14号15点，我市英首营子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及承德县、平泉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双桥区、双滦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滦平县及承德县、平泉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围城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隆化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2: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1: 滦平县整合县域果蔬种植主体，精选本地特色果品，组织开展多场次农业专场直播带货活动，拉动农产销量持续增长。请听报道。
0: 近日，滦平县富营子镇邢家沟门村山谷深处，满山葱郁，杏香四溢。工作人员将直播间搬进珍珠油杏种植基地，开展产地实景沉浸式直播。主播现场向全国网友直观展示油杏生长环境、标准化管护流程，现场试吃展示果肉口感，推出产地直供、礼盒特惠等专属福利，实现鲜果从山间果园直达消费者餐桌。滦平县蜜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商部负责人赵无征：
3: 从第一天我们开始上两斤装的礼盒，包括精品果礼盒，以至于今天我们需要把精品果的件数销量我们要去限单了，等于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了。中果大规格的我们还能够继续给大家去上，所以现在就是销量一天比一天在涨，然后咱们这边工人也在努力的采摘，这个销售业绩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0: 2016年，富营子镇引入河北积惠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1600亩标准化水果种植园区。目前规模化特色林果产业成型，年产珍珠油杏50000斤，吸纳30名农户入园务工，务工群众每月增收近2000多元。河北积惠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振华：
4: 我原来的时候是最大的发愁，就是即便是丰收了，怎么把它这么大的量把它运下来，不然的话你只能瞪着眼的看着果子烂在树上，你运不下来。现在通过采用这个无人机技术，一下子解决了我这个问题了，可以说比过去人挑肩扛提高了很高的那个工作效率。咱们种下果来要销不出去，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今年呢，通过咱们农业局一块牵头进行了网上销售，经过过去这将近一周的这个直播以后啊，这效果挺好的。刚开始嘛，栽的少，熟的没那么多，陆续栽个2000-3000斤，他们就基本销出去了。
0: 今年以来，滦平县积极打造直播加农业特色生态场景，全县梳理125种特色农品，建立动态优品库，69种产品可直接线上销售，年内直播近1600场。针对农品标准化不足、电商人才短缺等问题，滦平县将引入专业电商团队，重点培育特色爆款农品，持续壮大农业电商产业。滦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冠文：
5: 全面推广带果园、大棚、田间地头，开展那种沉浸式的实地直播场景，还有就是支持咱们企业自己打造专属的特色直播间。同时我们局还会全力扶持县域农产品开展这个绿色、有机、名特优新还有地理标识的农产品认证，持续提升咱们滦平县特色农产品的品牌的影响力还有产品的附加值。
0: 平泉市清河社区精心打造村史馆，以实物载历史，以文脉聚人心，成为本地更续红色记忆、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文化阵地。请听报道。
6: 走进平泉市清河社区村史馆，古朴的陈设扑面而来，纺车、老式自行车、老式收音机等百余件老物件整齐陈列， 泛黄的老照片、文字展板穿插其间，完整还原了当地群众过往生产生活风貌，一件件历经岁月打磨的实物串联起村庄发展。

0: 点滴，让参观者近距离触摸乡土过往，找寻浓浓乡愁。村史馆讲解员苏明丽：
1: 清河社区村史馆分为建村历史、老物件陈列、红色村庄苏百西故居三部分，馆内陈列了电冰箱。

0: 成为辖区红色教育、乡土科普的固定场所。平泉市清河社区党支部书记季恩国：
1: 我们清河社区建造慈善馆目的就是宣传正能量，赓续红色记忆，打造和美乡村，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指导。
2: 近日，2026年第七届天马速度联赛在丰宁坝上启幕。本次赛事由承德市体育局、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请听报道。
3: 开赛首日，常规赛率先开跑，发力枪响，参赛骏马奔腾而出，在赛道全力冲刺，充分展现了骑手的精湛技术与赛马强劲爆发力。台下观众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参赛选手王可欣：
4: 我是来自北京的，这次拿了第四名的好成绩。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马。
3: 第七届天马速度联赛共设五个赛事日，赛事覆盖7至9月，开设常规赛、40公里耐力达标赛、80公里耐力达标赛、阿拉伯马国家锦标赛、大滩骏美马道20公里京津冀联谊赛五大竞赛项目，吸引全国各地大批马术爱好者踊跃报名参赛。
5: 近日，丰宁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实验中学，为在校师生送上一堂意义深刻的暑假前一刻交通安全活动讲座。宣讲过程中，宣传民警以真实交通事故案例为切入点，深度剖析未成年人常见交通违法行为的安全隐患与严重后果，重点围绕步行、乘车、骑行三大核心安全知识展开细致讲解。同时，民警向师生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倡导大家把学到的交通知识分享给家人亲友，实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平安整个社会的宣传效果。
2: 日前，新罗县物灵家化、润育童心、涵养家风家庭教育系列公益讲座首场活动在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讲，标志着这个县本土化、常态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品牌落地启动。首场讲座从当前家庭教育的现状剖析、科学育儿的深度复盘、教育孩子的核心技能三大板块层层拆解，结合情景互动、现场问答、案例演练等沉浸式教学形式，精准剖析当下家庭教育的共性难题，为现场40多位有育儿难题的家长做赋能型智慧家长实操指导。
6: 每年夏季来临，就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如何科学防汛？遇到自然灾害如何避险自救呢？雷雨天如何避险？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了解最新消息，注意电器安全，避免短路、漏电等意外发生。如遇雷电，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接打电话，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避开路面漩涡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开车千万不要驶入立交桥的底层或下沉式隧道中，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立刻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车里，赶紧找到逃生锤，敲碎侧窗逃生。
5: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7: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

0: 环保见于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平泉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7次会议，市医院康复科党建引领优服务，医者温情护健康。承德市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主持召开平泉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委员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相关委市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共有8项议程，首先进行了政治理论学习，审议通过了平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平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日程草案、各项建议名单草案、选举和表决办法草案，审议通过了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以及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会议审议了人事任免案。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市医院康复科党建引领优服务，医者温情护健康。平泉市医院康复科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服务理念，立足康复医疗本质，聚焦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判问题，紧扣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核心目标，全力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医疗服务、公益科普、便民惠民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在临床诊疗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

0: 复科聚焦群众常见康复需求，重点开展脑血管病后偏瘫康复、骨折术后康复、颈椎腰腿痛康复等特色治疗，创新采用中医传统治疗与现代康复技术相结合的综合诊疗模式，科学运用针灸、推拿等中医适宜技术，搭配现代康复手段，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康复方案，精准提升康复治疗效果，帮助患者更快恢复身体机能，回归正常生活，以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健康。市医院康复科医师李浩言：
1: 作为一名党员，日常工作中我就是冲在前干在前，对待每一位患者我都耐心细致做康复指导，手把手带训练，认真做好针灸理疗，患者康复了满意了，就是我们党员医护最大的心愿。
0: 市医院康复科党支部书记王尚飞：
2: 我们支部始终坚持党建与临床业务深度融合，不搞空洞形式，立足科室康复诊疗主业，抓队伍提能力。我们以党员带头树标杆，以党建规范促服务，持续夯实团队医术医德，把党建优势真正转化为临床服务优势，全力为辖区群众的康复健康保驾护航。
0: 同时，康复科党支部积极践行一个支部搭建一个医共体工作部署，主动担当作为，精准对接基层医疗需求，全面负责小司沟镇卫生院康复医疗体系搭建工作，派驻骨干医护人员常驻指导，规范建设康复治疗专区，把市级优质康复医疗资源直接下沉到基层乡镇，让周边群众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能享受到专业、规范、便捷的康复治疗服务，有效破解基层康复医疗资源薄弱难题，真正实现便民利民、就近就医。患者李文忠：
3: 王主任从县里不辞辛苦地来到小沟院，给我们这些患者来看病，我们心里都挺是感动的。方便不少，要不来回还得上市里去，正是方便了我们，辛苦了王主任，我心里挺受感动。
0: 支部还成立党员义诊小分队，深入偏远乡村，累计为300余名乡村慢病老年患者定制个性化康复方案。近3年，坚持上门为失能残疾群众巡诊帮扶，累计服务残疾人1500人次。同时走进企业、消防、中小学校开展健康服务，覆盖职工、官兵、师生500余人次，全方位打通群众康复就医堵点。市医院康复科党支部书记王尚飞：
2: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心谈话等制度，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医德医风教育和先进典型宣讲，持续深化党建与康复业务深度融合，巩固医共体基层帮扶成效，持续优化延时门诊、一对一指导等便民举措，精进中西医结合特色康复技术，以更扎实的举措、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近日，承德市山庄皇家窖藏杯乒乓球混合团体赛在我市展开激烈角逐。来自承德市各县市区的48支代表队、2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比拼，以球会友。选手们在球台前奋勇挥拍，尽情释放运动活力，充分展现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每一场对决。赛场上，选手们攻守有度，配合默契，利落的推挡，迅猛的提拉，果断的扣杀，每一次挥拍都精准有力，每一轮攻防都精彩纷呈。娴熟精湛的球技、灵活多变的战术以及顽强拼搏的竞技姿态，不断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通过层层对决，最终决出赛事冠亚季军。承德县参赛队员王子忠：
4: 非常开心来到美丽的平泉，平泉的赛场环境呢和这个赛事服务呢都非常专业， 贴心。这次呢，参赛汇集了全市各个县区的高手，对于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比赛中，能够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收获满满。我们果光评委队呢，接下来会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平泉市乒协主席韩景文：
5: 乒乓球运动群众基础广，参与度高，是全民健身的优质项目。我们精心筹备，细化流程，从场地布置、裁判员的选配、后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全方位落实，全力为来自各县区的参赛选手打造安全、舒适、专业的竞技环境。希望通过本次赛事，以球为媒，以赛聚力，增进各县区体育爱好者的沟通与交流，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全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雨水节气到，养生防风邪。在雨水节气时，为什么头疼的疾病率会高发？头疼和肝有着怎样的关系？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雨水

0: 雨水是紧随立春的一个节气，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逐步回暖，降水量逐渐增多，春意渐浓，万物开始萌动。但是在我国北方地区，冷空气活动仍然比较频繁，早晚温差较大，容易发生倒春寒的现象，对人体产生危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倒春寒？中医认为，春天对应人体的肝，在雨水节气时，最重要的就是养肝护肝。我们该如何做好养肝的工作？为什么在这个节气头疼的疾病率会高？头疼和肝有着怎样的关系？有哪些食物可以防止肝火过旺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雨水。
1: 雨水节气到，养生方风险。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正月中天一生水，春时属木，然生木者避水也，故立春后忌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立春以后，这个雨水到来，实际对于木的生长发育是必须的。所以立春后边的雨水的多少，对于树木的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而且这时候东风来了以后，河床开始解冻了，则散而为雨，也就是大气的循环从解冻的河水变成了雨水，也就是说开始下雨了。雨水节气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理解是大地开始回春了，万物开始复苏了，而我们中医讲呢，阳气开始上升了，阴气逐渐的下降。我们春天的到来，真正到了雨水这个节气，显得更尤为突出。因为比立春的节气，应该说我们的气温又有所升高。而雨水的节气，从字面上理解，与降雨有直接关系，但实际应该有两层意思。一种是大地回春，气温上升，万物复苏，这是一个层次。第二，雨水其实到了这个节气，降水从降雪过渡到降雨了，也就是说降雪的时候越来越少了，而降雨的时候越来越多了。那从我们中医的角度讲呢，这个节气实际上是我们阳气更加充足的季节。雨水这个节气从我们民间来说到了什么时候了呢？叫七九合开，八九雁来，真正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雨水节气的一种表现的方式。这个节气其实降雨多少跟农事有直接关系，春雨贵如油，所以雨水这个节气到来，它降雨要充足，我们一年的尤其夏天的农作物的生长就有了保障。如果这个降雨比较少，那对于农作物的返青就有了一定的影响。而民间有这样的传说，雨水落了雨，阴阴沉沉到谷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说雨水的节气到来的时候，如果下雨，在今后的百天之内，天气都会阴阴沉沉。这只能说是一个传说，其实不见得一百天之内都是因为雨水这个节气降了雨。

0: 就出现了天气的这样的变化。自然界气候其实有时候是变化万千的。
1: 在雨水节气前后，我国北方地区冷暖空气活动剧烈，早晚温差较大，很容易出现倒春寒的现象，导致人体产生各种疾病。那么我们要如何应对倒春寒？为什么在雨水节气时头疼的疾病率会高发？人们对于安宫牛黄丸的认识和使用存在着哪些误区？
0: 雨水节气预示着春天的真正来临。在这个节气，天气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倒春寒。而在这个雨水节气到来的时候，看似从自然界应该到了大地回暖的时候，但是乍寒乍暖的倒春寒时不时的出现。我们中医认为，季节的交替往往可以造成疾病的产生，也就是说早晚温差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那这种情况下往往很多人不注意从着装上加以适应，这就是说顺应自然的规律我们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就很容易感受一些疾病的信息。而春天是多风的季节，风又可以造成我们的汗孔的开合，汗孔的疏泄的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那汗孔遇见热的时候它就开了，遇见冷的时候又关上了，那这种频繁的更换的天气，如果我们不加以保护，很容易就会患一些外感性疾病。而雨水过后，大部分地区都回到零度以上，自然界的生发与干季的生发在这个季节就表现得尤为突出了。因为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生发之气在我们国家就显得非常的明显了。而我们中医又认为春天对应人体的肝，肝气的生发在春天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生发之气加上自然界的生发，那很多疾病就容易产生在我们的人体的上部，也就是说我们的头部。那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一个老的患者，就是在我这已经治疗了一年了。他患什么病啊？乙肝。他乙肝通过了一年的治疗，那病情基本稳定了。那最主要他这次跟我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让我觉得确实很惊奇。他说，王大夫，我这个乙肝现在恢复得不错，关键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什么意外收获啊？他说我患神经性头疼已经患了都有五六年了，那居然在治疗乙肝一年以后的情况下我现在好了。为什么说好了？他说我治疗将近八个月以后就再也没出现头疼，原来每个星期都要犯一次，很严重，需要吃去疼片才能止住他这头疼。那这种头疼大多数都是因为什么？大多数因为紧张性头疼和功能性头疼还有器质血瘀造成的头疼。血管神经性头疼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男女都可以发生。那这个小伙子为什么治疗肝病一个头疼好了呢？这就是中医讲的整体观的造成的。我们中医治疗疾病更多想考虑把人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单纯的个体。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实际是一个调理整个身体的各方面脏腑的功能达到一个非常完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中医不是说你得了肝病我们就治肝，别的脏腑不考虑，我们认为人是一个整体的，虽然针对的是肝，但是我们的肝经的走行是到了头顶，所以它出现的是以头顶疼为主，我们叫足厥阴肝经上颠落脑，这是它的走行。所以说这个头疼是厥阴性的头疼。这个头疼为什么好了？

是因为我在治疗肝病的过程中，肝经的走行好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肝经气滞血瘀的状态得到了缓解。当然说了，头疼可不是只有春天发生，这种头疼一年四季也都多见，只是说我们春天发病率相对高一点，人们感觉更明显。

这些年其实我治疗的头疼比较多，而头疼的女性患者更多。那天我这来了一个患者，才23岁，一个女孩，她每次来月经前头疼，她这种头疼叫经期头疼，现在医学认为跟雌激素有一定的关系，而我们中医讲更多的跟气滞血瘀、肝肾阴虚、肝阳上扰等等有关系。每次来月经之前开始头疼，月经一下来头疼就好了，但这种头疼还伴随着腹疼，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痛经。这个女孩两个全有，所以一头疼加上肚子疼影响了上班。这个女孩的头疼更多我们说跟肝也有关系，而实际它呢跟气滞血瘀、肝火上扰有直接关系。而我们这两个头疼在临床上非常常见，所以说总结来说，那这种头疼我们说跟春天的节气和自然界的生发之气有直接关系，而到了其他季节这种头疼可能跟生发之气关系就不为紧密了。头疼既是一个症状也可是一个疾病，所以鉴于很多疾病当中的一个症状，我们今天讲的更多是跟肝有关的头疼。所以说这个头疼在临床上男女都能见到，中医认为自然界的气候特点跟发病也非常有关，这就我们说的叫天人相应。季节跟发病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中医认为春天是多风的季节，所以风邪跟头疼也有直接关系。而风有外风和内风，外风都是自然界之风，而这种发生多与外感性疾病比较多见，比如说风寒感冒、风热感冒。而内风多与肝有关系，叫肝风内动。我自己就碰到这么个例子，我母亲85岁的高龄，在家里看着电视，我出去跟同学聚会，结果呢一会儿保姆给我打电话说，大哥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吧。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个大妈出现了点问题。我什么问题啊？他电话里很紧张，他说刚才大喊大叫的，我怎么叫他他不认识我，现在又嗜睡了，躺在床上我怎么叫又叫不醒，怎么办呢？我通过我的临床的经验的积累发现，这个应该是一次中风，也就是现代医学说的脑血管意外，脑卒中。那怎么办呢？我一想保姆也不懂医，但是我可以让他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啊？让他让药房买了一丸安宫牛黄丸给他化了，因为这种神志不清的人他自己不可能吃药了，化完了这个水可以直接喂进去，喂完了我说你就别管了。一个小时以后到家一看，我母亲坐在沙发上正在看电视，问我说你怎么回来了。这时候保姆比较紧张说，10分钟之前可不这样。我说你喂些药多长时间了？他说喂了药大概有40分钟了。我说这就是安宫牛黄丸起的作用。

0: 而在春天能见着这么多头疼，可想而知，一个头疼在临床上可能发生的就比较多了。但说到头疼，咱们还得对一个词做一个解释，一个是疼，一个是痛，头疼，头痛程度不同。头疼往往是病在表，比较轻的状态，而头痛一定是在里，比较重的状态。头疼是在经，头痛是在络，所以这个要分清。就经常我们说你打了我一下，开玩笑，哎呦这真疼，这是疼皮肤表面，说我这块经常疼，肩周炎，我的肩部特别疼，那是什么？在络了，就是我经常疼，已经不是疼了，应该是痛，准确的说这是痛字，不是疼。所以疼跟痛程度不同，生活中和临床我们要把它分清楚，疼跟痛的区别。
1: 中医认为，春天对应人体的肝，春天的养生重在养肝，而养肝止痛重在经络的疏通。我们知道，经络影响着人体气血的运行和各个脏腑的正常运作，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么当人体产生疼痛，经络不通时，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在预防这个头疼头痛的这个疾病的时候，更多是用通的方法。而预防疾病养生，在雨水节气，一个字，通。那这通怎么去理解呢？第一个，用升温的方法。因为中医认为寒则痹，温则通。寒中医认为主收引的，所以寒冷的冬季，或者说立春雨水，在寒冷的那一天，咱们穿衣服要保暖，也是防止生病。但是人遇到寒冷的时候一定是收缩的，是这样的。而到了炎热的夏天一定是张的，所以寒可以造成闭塞，寒可以造成经络的不通。那冬天更为明显，到了雨水，虽然不很明显，在倒春寒的时候一样可以出现。而我们说这个头痛，那很多也是因为寒引起的，那因为热引起的头疼是单纯的经络不通，因为寒引起的，那属于寒冷的季节会症状加重，那这个我们要区分开来。保暖，让四肢做到很好的春捂，也是预防咱们头疼的方法，也是保持经络畅通的一种方法。所以升温可以使我们的经络畅通无阻。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疏通经络那采取什么方法？比如说用针灸的方法，用按摩的方法，用艾灸的方法都可以。因为这几种方法都可以用温通的方法，使我们的经络，尤其是足厥阴肝经，它的走行，它的经络的通行得到有力的保证。这样我们经络通行了，我们闭塞的部分疏通了，那咱们的头疼就会减轻，甚至可以再配合其他的方法的治疗得到了一种缓解。那这个就是我们用温通的方法，升温的方法做到了一个通字。那第二个说梳头促进了血循环，也可以缓解头疼，做到了一个通。谁不会梳头啊？但是很多梳头的人做不到坚持，最好是每天晚上，你如果有梳子，用水牛角的梳子当然最好，没梳子没关系啊，我们有双手十个手指，那这样梳也可以很好的达到一个疏通头部经络的作用。因为在咱们头部有几十个穴位，通过这不断的梳头来回50到100次，可以使我们局部的血循环加速。